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候救援，消防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帮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門亦進行反恐演習，模擬有極端分子過關時候被發現管有槍械和彈藥，隨後發動槍擊，引致大量傷亡。警方到場將極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在演練之後與參與部門檢視流程，又了解參加者的意見。消防形容演練過程順利，會持續總結經驗，優化應變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说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去到下午的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只能够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里面，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之下进行健康检查。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的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合连赢第三和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的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夺得亚军。央视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第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之行时说，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首发有首万无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不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5: 耶，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2: 五台新歌推介。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

0: 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音嘅盘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4: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音嘅老友记俾你啦！
3: 收音机，
4: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5: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6: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5: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休息了十几分钟到，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在大气电波中重聚。是啊，继续我们今早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再次欢迎你们。如果你刚才那个小时已经加入我们的音乐聚会，你都知道了，我们今早这两小时全部的所有歌曲都是当年成为林忆莲的好流行的 Canton Pop。 那你不知道有没有做功课啊？不知道你的歌单里面有多少跟王希文的是吻合的呢？好，我们继续啦。这个前奏是不是应该都很熟悉啊？当年是1972年啊，才女将会出场 ，Carly Simon。

1972年，乐坛才女 Carly Simon 自己演绎翻自己嘅作品，当然就系你好熟悉嘅 You Are So Vain。当年喺 Billboard 100同埋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咧都可以上到第一位啊！咁啊，肯定你都记得啦。咁啊，林忆莲就将佢改编成佢嘅第二作品《最佳男主角》啊！咁啊，当年呢个歌曲里边嘅歌词咧，好多人都喺度猜测紧，究竟呢位真系男主角啊，系边一个咧？咁样样，咁喺一个访问之中 ，Carly Simon 咧系都承认系啊 ，Warren Beatty 咧系其中当年系一个好受欢迎嘅男明星咧，系其中一个主角。不过佢话呢个歌曲其实系讲三个男人噶，咁但系 Warren Beatty 咧就自作多情啊，成日都以为系得佢自己一个做正式嘅男主角。其实一段都挺得意的是新闻啦，咁啊，当年咧 ，Carly 咧就一个慈善系拍卖会咧，就将佢话呢个歌里边嘅主角嘅身份咧系暴露出嚟，咁啊要拍卖睇下几多钱系价高者得啦，咁但系要嗰个得奖者咧系要应承话系唔可以公开呢个秘密噶，咁唔知咧到而家今日为止都唔知道究竟 Carly 咧心目中喺呢个歌词里边讲嘅三个男士系边一位咧？不过肯定其中一个系 Warren Beatty。好，跟住呢个作品当年亦都系当然符合我哋今朝早嘅话题啦。亦连亦都改编佢成为一个好受欢迎嘅 Canton Pop。唔知你记唔记得1986年？来自台湾的 Tracy Huang， 当年很喜欢唱一些英文歌，而这个作品反而是来自一个是新加坡的音乐人 Dick Lee 的歌曲，听一听。

呢个唔系 Tracy Wang， 系 Paradise in My Heart 嘅作曲家 Dick Lee。两年之后自己再 cover 翻，咁啊，当年系成为亦年嘅前尘啦。系咪你又好似即刻想唱呢？系啊，希望想揾个人同你合唱添啊！因为无可否认，当年呢个歌曲真系好受欢迎，而好多人都喺卡拉 OK 度做咗个合唱版。系啊，此情只待成追忆嘅 original。

1988年一套电影，可能你未必会睇过 Stealing Home 里面嘅 soundtrack， 就有呢个咁靓嘅合唱歌曲 And When She Danced， 系由一位系善于监制唱片多过系真系唱幕前嘅 David Foster 呢个系好犀利嘅音乐人啦，同埋另外一位歌手 Marilyn Martin 嘅合作。咁啊，当然成为系此情此代成追忆，就系忆年同埋系为呢首歌曲编曲嘅伦永亮咧，同佢合唱，成为一个好经典嘅一个 Canton Pop。可能你都记得忆年当年最初出道就好似系唱啲比较柔情似水啲嘅歌曲，但系之后佢都做咗好多好多作品。是很强劲的节拍的，同样是这么受欢迎，同样是驾驭得很好。

首颇长嘅歌曲，希望你唔会介意。系咪一路听住呢个歌曲时候，当年啊，亦连喺舞台上边摆出嘅系招牌嘅系姿势，系范叔系个老钟啊，系啊，当然亦都系亦连嘅系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作品《倾斜》嘅原装啊，咁啊嚟自一位歌手个名几特别，系女歌手叫做 Flame 啊，咁啊资料唔系好多啊，咁佢当年咧系 On the Strength 呢个歌曲咧就改编成系亦连嘅大热作品《倾斜》。咁睇下你嘅收听节目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喺星期日嘅清晨7点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2小时咧，可以喺大气电波中相聚，度过一个音乐嘅系早上。跟住呢个歌曲其实可能系比较新啲嘅改编啦，咁亦都可能系对一般嘅广东歌嘅歌迷呢未必话好似头先嗰几首系咁熟悉。唔知你有冇印象啊，一年有一个歌曲叫做爱是唯一，系改编自一个1993年已经出现喺 country music 界别里面呢一个叫做 John Michael Montgomery 呢最先系演绎。一年之后 ,94年一个来自是 California 的四人组合 All for One 就将它 cover 成为一个大热作品。讲的就是 All for One 的 I Swear。

All for One 94年嘅好成功嘅 cover I swear， 咁即系我发誓啦，当然就系向对方发誓咧，系永远爱佢啊。咁但系可能你都知啦 ，swear 可以亦都系讲系解讲粗口噶噃，咁都几得意啊，嗬。好，跟住呢个作品都几特别啊，我谂大家都会好中意一对系瑞典嘅系两夫妻档嘅乐队啦 ，ABBA 啦，咁佢哋里边嘅成员咧，其中一个咧系 Agatha Foscock 咧，曾经咧系都出过一啲系唱片系自己去独唱噶噃，咁其中佢1987年一个作品咧系就俾当年嘅监制咧系睇中咗啦，咁咧就系将佢咧系改编成一个系广东歌，咁但系其实当年 Agatha 咧系。唱呢个歌嘅时候咧，已经系个 cover 嚟噶啦，因为之前一年咧，已经有另外一位歌手唱歌。

知你有冇印象呢？系啊 ，Love in a World Gone Mad， 成为一年嘅咩歌曲？你哋谂一谂，答案系偷闲。

Love in a World Gone Mad。咁啊，1987年啦 ，Anita 嘅 solo album 里边咧就揾到呢个歌曲。咁啊，刚刚都讲咗啦，其实早一年1986年咧，喺 British 嘅 pop group 嘅其中一个代表人乐队咧 ，Buckfix 咧，已经喺佢哋嘅 album 啊 ，Writing on the Wall 里边咧系唱过呢个歌曲嚟噶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 cover。好，跟住亦都系一个强劲节奏嘅作品。系啊，亦连都好擅长演绎呢啲节奏强劲嘅歌曲噶。

记唔记得呢个歌曲改编成亿年嘅咩劲嘅歌曲啊？系啊，一个人啊，咁啊嚟自一对系英国嘅 rock band 啦，1986年嘅佢哋嘅代表作系 Bizarre Love Triangle 啊。咁啊，当年呢个作品咧就冇打上 Billboard 100，不过喺 Billboard 系嘅 Disco 同埋系 Club Play 嗰度咧就可以上到第四位。咁啊，跟住另外一位，另外一个亦都系节拍好强劲嘅歌曲。咁啊，当年改编成一个几特别嘅一个中文歌名，唔知你有冇印象噶啦？听一听。嚟自一位系波兰嘅歌手啊，叫 Basie 啊。佢嘅資料就唔係好多。Run for cover， 改編成咩中文歌啊？都幾深㗎個歌名，6個字。聽完再講俾你聽。

普遍的节奏有没有民歌起舞呢？是啊，来自一个资料不是太多的，在波兰的一个歌手。1987年当年他的首张个人大碟 Time and Tide 里面呢就找到这个 Run for Cover， 是啊，是告诉你们是要是找些庇护啊。当年的音乐人真的很有灵感啊，改编成是啊，可能你都记得是一个很特别的歌名，逃离钢筋森林，都是有些是找一些保护的意思，都挺特别。好，跟着一个比较静态的 instrumental， 是当年呢是87年呢是 Santana 这对是劲女的吉他乐队的歌曲，听一听变成记不记得是这年的什么歌曲。

有成四分钟咁长嘅时间俾你去谂，系一个纯音乐嘅演奏，系比较特别啲，就将佢填上咗好精彩嘅歌词，变成林忆莲其中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当然就系早晨啦，系啊，系一个 Santana 乐队嘅系 Love Is You。咁啊，睇下钟，差唔多又要听九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一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有缘相会嘅节目，亦都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一个特别嘅安排啦。咁啊，我成日都讲啦，当年系八零年代咧，我哋好多乐坛嘅大哥大咧、大姐大咧，都改编咗好多咧系外语嘅歌曲，而全部咧都可以成为咧系我哋广东乐坛嘅一啲大热作品啦。咁之前我做过林子祥啦，同埋谭咏麟啦，咁今次就系林忆莲啦，系啊，佢哋三位歌手咧，真系都有好多歌曲咧，系选自一啲欧美嘅系歌曲咧，成为我哋经典嘅 Canton Pop 噶噃。咁我谂，如果讲起忆莲改编一啲英文歌，其中有一个作品，可能好多听众都喺度谂住等紧，咦，点解都仲未出场嘅？系啊，我应该冇估错。是啊，而家会带俾你哋啦。是啊，当年呢一对来自英国嘅 Duo Rock Band， 如果諗起佢，你要諗起一个系汽水啊，咁你应该知道系边个 Duo Rock 啦，系啊 ,Pepsi and Shelly， 佢哋喺伦敦成立嘅一个乐队啦，咁佢哋系首张嘅 UK single 呢就已经呢系大卖啊。而当年我哋嘅系音乐人啦，本地嘅音乐人睇中呢个咁美丽嘅旋律呢，就将佢改编成大家都唔会忘记嘅忆莲嘅经典作品《灰色》。咁我当年都觉得真系好佩服啲系乐坛嘅音乐人，因为呢个《灰色》同听下你听到嘅《Heartache》咧，真系好配合啊啲声音。好，咁结束我哋嘅节目就系 Patsy and Shelly 嘅《Heartache》。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

0: 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且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印尼清晨昨日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的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五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9: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8: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7: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2: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经常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11: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呢是学佛因缘摘要之四，有业即有苦。信佛最重要的呢就是深信佛所讲的言教，信有善恶因果业报，否则呢就拨无因果的邪恶见的人。不信业果的人呢不能够讲他是信佛。学佛的佛教徒不信善恶果报，自然就是一些恶业的造作的人了，更是在三恶趣之中的罪人。三恶趣即是地狱、饿鬼、畜生，他们一向都做恶作业，苦报都是一样了。因果业报丝毫无爽，出家人都不例外的。好像有一个叫做善星比丘，因为他不信佛所讲的言教，而导致成为造业受种种劇苦的一个，在佛教来讲的叫做一剪题。什么叫做一剪题呢？即是他决定不能够成佛了。在从前，释迦世尊在王舍城竹林精舍在这里说法，善星比丘呢当时就是佛陀的侍者，他本来能够受持读诵，亦都能够解说佛所讲的十二部经，断除欲界的烦恼，而能够达到在色界的第四禅。后来呢，因为他亲近一些恶的善知识，善知识即是这些诸朋狗友了，他们受到他们的连累呢，因此他连他第四禅定都能够退失，而生起恶的邪见，不再相信佛所讲的言教了。在有一天，在大约傍晚的时候，佛陀就为帝释天王说种种的教法，依照弟子的规律呢，需要在老师睡了觉之后，弟子才可以去睡觉的。善星比丘呢等到不耐烦，于是呢他就心生恶念了。当时王舍城的风俗就好像细蚊仔喊到不停的话呢，他父母大都会哄小朋友讲了，如果你还是这样在喊个不停呢，我就将你送给这些薄驱罗鬼呢，那些鬼呢就会将你吃了啦。善星呢他还是非常之固执，因而对佛陀就讲了，你快点回入禅房啦，那只薄驱罗鬼呢就会来啦。那这个时候呢，帝释天主呢就话俾佛陀听，世尊啊，呢啲人呢点能够仲可以出家而能够得到入佛法之中呢？咁佛陀就话俾天帝听啦，佢都有佛性嘅，当得无上菩提。但係如来屡次咁为善星说法，佢都系冇信受之心。有一次佛陀喺迦斯国的师婆富罗城里面乞食，乞食的意思呢即是托钵。善星比丘跟随着在佛陀的后面，这个时候有很

多众生都虚心咁样渴望啊，得到如来嘅圣迹，跟随住佛陀嘅足迹。善星喺后边仲反而毁灭佛迹啊，将佛陀嘅足迹咧毁灭咗，亦都使到众生咧生起一啲唔善嘅心，即是生起一啲恶念。当时佛陀啊到咗城中嘅时候咧，睇见一个离乾外道喺一间酒家里边，佢卷埋嘅身咧就踎喺嗰间酒楼嘅旁边。善星比丘咧就同佛陀讲啦：世间若有阿罗汉者，呢、这个乾尼外道咧，呢、这个人系阿罗汉之中最尊胜嘅人。点解呢？因为佢所讲嘅法咧系无因无果。咁佛陀当时就教训善星比丘啦：，唉，你又真系无知啦！你唔系成日都听到我讲，阿罗汉者佢系唔会饮酒，唔会去伤害人，亦都唔会欺狂，亦都唔会偷盗，亦都唔会有淫欲等等。好似佢咁嘅外道杀害父母，亦都系饮酒，为何佢系一个阿罗汉呢？呢、这个人呢，做作五逆嘅重罪，五逆即是杀父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杀阿罗汉等等。佢命中嘅时候，必然系会堕落无间地狱嘅，受种种嘅无限嘅苦。如果阿罗汉嘅话，佢系永断三恶趣嘅种种嘅苦。你点解话无间罪人呢、这个离乾外道系阿罗汉呢？咁善星就回答佛陀啦：四大之性犹可逆转。四大即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嘅性质咧，佢系可以将佢改变嘅，佢绝不会因做五逆罪而堕无间地狱。咁佛陀就讲啦：，唉，你真系咧冇听到啊！诸佛如来所讲嘅诚实之言无疑，佛陀系唔会讲妄语嘅。世尊虽然循循善诱咁教导佢，但系善星咧都仍然唔信受。咁另外有一次，佛陀同善星比丘喺王舍城，喺呢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苦德嘅乾尼外道，佢常常讲众生嘅烦恼无有因缘，众生嘅解脱咧亦都无有因缘。善星听到呢句说话，佢就讲：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德为最上啦。即系话呢个乾尼外道嘅苦德咧，佢系最上。最上嘅意思咧，就冇嘢可以超越佢啦。佛陀就再同善星讲，佢话苦德啊，系一个离乾外道，佢唔系阿罗汉，佢唔能够了解阿罗汉嘅智慧，乃至佢嘅修道嘅方法。善星又讲，系咩缘故啊？佛陀，你都系阿罗汉，点解对于苦德呢个阿罗汉而生起妒忌呢？佛陀就讲啦：如来喺阿罗汉系唔会生起任何嘅嫉妒，呢个系你自己啊生起一啲恶嘅邪见啫。你如果话苦德呢个离乾外道系阿罗汉嘅话，佢应该喺七日后，当会患咗啊宿世嘅腹痛而死嘅，转生咧到一个饿鬼之中，佢嘅同学啊会将佢嘅尸体放置喺啊一个寒林之中，寒林之中，寒林系一个丛林里边嘅葬身嘅地方，唔会将个尸体咧埋葬，系将佢等待啊一啲雀鸟咧嚟觅食嘅。咁善星听咗之后咧，就走去同呢个离乾外道讲啦，佢话长老啊，佛陀话你七日之内会患上啊宿世嘅腹痛死亡，你要

好好咁照顧你嘅身體，作種種嘅方法，令到佛陀啊墮喺啊一個講妄語之中。咁於是呢個苦得外道咧，從此就斷食，從第一日到第六日都唔會再進食任何嘅食物，乃至任何嘅飲品。咁到咗第七日之後咧，苦得就以為冇事啦，便食黑蜜，又飲咗啲冷嘅水，而導致咧腹痛死亡。咁苦得死咗之後咧，佢啲同學啊就將佢嘅屍體咧就放喺寒林之中。咁苦得咧就即刻作為啊餓鬼嘅身形，而喺苦得嘅屍體旁邊咧，佢就作為一個餓鬼嘅身形啦。善星咧就去到寒林之中去見苦得嘅身體，佢當時就講：大德啊，你真係死咗喎。咁苦得就回答啦：善星，我已經死咗啦。你係點死噶？善星好驚訝咁問。咁苦得就話：我因為腹痛而死嘅。善星就問啦：邊個搬走你嘅屍體啊？咁苦得就回答：啊，就係我啲同修咯。佢哋將你嘅屍體放喺呢一度啊。佢話：係啊。你唔認識呢度係叫做寒林咩？咁善星好懷疑咁問啦。佢話：你死咗之後得到乜嘢嘅身形呢？咁苦得就回覆啦：我就係得到啊食吐餓鬼嘅身。咁善星比丘翻到去竹林精舍，禀告佛陀咁講啦：世尊啊，苦得離乾命中之後，佢係啊生於三十三天。佛陀就講啦：善星啊，你講佢係阿羅漢，如果係阿羅漢嘅話，佢係永斷生死，唔會有出生嘅地方。你點解話苦得會生喺三十三天呢？咁後嚟善星比丘咧就住喺離蓮禪河附近，佛陀同埋大家涉尊者咧就去探望佢。善星咧就远远咁见到如来嚟，佢即刻咧就生起一啲邪见嘅心，以恶心嘅缘故咧，即时佢就陷入啊堕入呢个阿鼻地狱，即是无间地狱啦。呢一段经文嘅内容咧系出自《大波涅槃经》卷三十三。《涅槃经》里面又讲，善圣比丘虽然读诵十二部经，获得色界的第四禅定，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的道理，亲近恶友，退失四禅。除了失去四禅之后，他还生起恶的邪见，就会自己咁讲：冇佛冇法，无有涅槃。善星比丘虽入佛法无量嘅宝罪，即是好似我较早之前讲，好似冇咗双手嘅人入咗个宝山，空无所获，乃至不得一法之利。由于佢放日嘅缘故，亦都唔信佛所讲嘅教，乃至结交善知识，虽然入咗佛法，为恶知识罗刹大鬼之所杀害。佛子善圣，佢虽然服侍咗佛陀二十五年，佢仍然误认为佛咧就好似一般人一样，而且又受到恶友嘅唆摆而生起恶邪见，以致佢咧个身堕喺无间地狱。出家比丘不听老师的教导，受如此的恶报，何况啊我们一些信众的居士呢？邪思恶友是杀害众生为命的大恶魔，学佛人呢必须远离了。另外，学佛需要防护自己的慢心，
无分贵

善善根深，贫人共饼，归三宝，常得尊荣，福乐临。释迦世尊成等正觉满十二年的时候，有一日佛陀呢同他的弟子大约有1250位比丘，由奇缘精舍出发，前往这个加比罗卫国，即是佛陀的祖国，即是佛陀未出家前他的国家。在这个时候，佛陀话给他的比丘听，如来今者欲还本国，即是说他想回去他的祖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的祖国的族人等等呢，骄慢的友情呢就比较多，你们应该适宜呢用你们的方法各现神通变化，令到这些族人呢归诚信服。于是世尊呢就投身在虚空之中放大光明，其余的比丘呢就各以神通腾云驾雾，跟随着佛陀呢回到祖国了。在这个时候，加比罗卫国的国王净饭王，即是佛陀的爸爸，听见佛陀回来，即时就命令他的族人等等的人民呢平治道路，将这些道路呢清除清洗，建立种种的番旗，亦都挂咗好多装饰品，以清香嘅水呢洒地，亦都以种种嘅妙花呢去散地，作种种嘅妙乐去迎请呢世尊。大众敬礼佛陀之后，国王就恭请世尊进入皇宫供养啦。喺呢个时候，净饭王睇见其余的比丘呢虽然有神力，但是他们的样貌非常之丑陋。为什么呢？这些僧众是故意显现的，样子生得不好。他于是就想了，他说这些僧众去服侍佛陀不是很懂得人情世故，他说我当选一些呢相貌端正，要跟随着佛陀的左右。于是呢他就勒令要精选这些拔提色等500人出家为僧服侍世尊。佛陀就即刻命令优波离为色王剃除鬓发。咁呢个时候，优波离尊者呢佢就流泪呢滴喺色王头上。咁拔提色王就问，你点解喺度哭泣啊？咁优波离就讲啦，佢话以黄金者诸色之中呢係最珍贵嘅，不其一旦形为粗食，身着粗衣，见黄如是，所以我眼目流泪，为你悲伤。咁拔提色王就听到呢番说话之后，他就心怀惆怅了，他就生起一个骄慢的心。他在剃除发鬓完了之后呢就即刻呢就拿起他的衣钵进入这些出家人人群之中，求取比丘具足戒，依照出家人受戒的规矩，求戒者必须向戒师顶礼。因此呢释王出家受戒亦都唔例外，佢次第咁顶礼各位嘅尊者，直至去到优波离面前呢佢就停止咗唔顶礼啦。咁佛陀就问释王，你点解只係单独唔礼拜优波离呢？拔提释王呢就回答啦，佢係贱民，我係贵人，我梗係唔会礼拜佢啦。因为优波离是加比罗卫国人首陀罗的种姓出身，首陀罗呢即是当时是属于奴隶的种姓，他亦都曾经当过宫廷里面的
理发。

0: 完佛陀所讲嘅说话之后，好勉强咁向优波尼作礼拜。喺呢个时候，大地震动，诸天喺虚空之中咧赞叹未曾有嘅嘢，就讲啦：不提色王为求道故，乃能为彼下贱之人鞠躬跪拜，我慢之体将为崩倒。不提色王出家求受比丘具足戒之后，他然后就坐下恭听佛陀说法。他听闻佛法，心开意解，冇几耐之后，他就能够证得阿罗汉道了。于是执持应量器，应量器即是个钵，而去行他的乞食。晚上就在一些重墓间，即是说在一些坟墓，或者呢他在树下面休息，心意泰然，没有任何的部位。他就说了：我以前在皇宫的时候，日夜要派去很多勇士手执武器来保护我，尚且都不觉得不安全。他说如今我出了家学佛，在这些这样的坟墓的地方呢，反而在这里得到安乐，自在而不可言。他说这个时候，诸比丘听到拔提释这番说话，即往佛陀座前，就跟佛陀说了：今次拔提释比丘宿籍何福，生于豪族，又出家未久，便能获得阿罗汉道呢？佛陀就话俾呢啲比丘听，因为佢喺过往无量世时，波罗奈国有一位成就辟支佛道嘅出家人，佢执持佢嘅钵而行乞食。喺呢个时候，有一个非常贫穷嘅人，佢饥饿而步行，身上只有一啲好少少嘅干粮作为他的充饥，但是当他遇到这一位威仪的出家人，他心怀欢喜，就将他全部的饼供养这位出家人。辟支佛接受这个穷人的供养之后，即于在虚空中就消失了，现起十八种神变。这个时候，布施这个干粮的人见到这位出家人的神通变化，更加敬信，于是就发愿皈依佛法僧三宝。由此因缘呢，由于他共增的功德，在无量世之中呢不堕三恶趣，当受人天之中呢的尊贵安乐，乃至到今世呢遇佛出家得道。佛陀又话俾呢啲比丘听，这个时候这一位共僧的人呢，就是现在的拔提释王比丘了。以上的内容呢，是出自《白元经》卷九。骄慢是学佛第一大障碍，所以佛陀教导众生必须恭敬顶礼众僧，以破除我慢之心了。讲到这里呢，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次再会。
1: 佛王位之一，
2: 各位听众，王维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人物，他自小深受母亲崔氏的教训，笃信佛教，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好有学问，诗才横溢，大家认为他的作品是清新飘逸，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且充满佛家禅宗的意趣，得到当时达官贵人的赏识，对他非常之敬重。王维做过高官，由21岁中进士，调大恶城，升右拾遗，监察御史，文部郎中，晚年就比较抑郁，曾经升任尚书。

不過因為安禄山之亂，王維曾經受到羞辱，令到他在精神上有所負擔。不過由於他篤信佛教，凡事豁達，寄情於山水，亦都盡心於國事，所以能夠放下委屈了。舊唐書說他兄弟俱奉佛，晚年長齋，經常以談緣為樂。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眾念經為事。王維因為敬重佛教，自號摩羯，人家稱他做詩中之佛，同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三個人都是唐代大詩人，一起享譽盛名的。

0: 啊，大哥翻嚟啦！哇，你睇下，我太阳都就落山啦。
1: 嗯，都怕有新事啦。
0: 嗯，你今日咁晏翻嚟，醒里头嗰啲事办妥晒啦。
1: 办妥晒啦，仲买咗啲纸笔墨添。
0: 嗯，
1: 嗱，呢包系你嘅。
0: 哇，我都有份啊！睇下先。啊，呢一支咧系狼毛小楷笔。笔锋好幼、哦，靓货嚟嘅，
1: 都几好，家常写下都用得过嘅。阿俊啊，
0: 嗯，
1: 而家秋高气爽，田园景色好靓，我谂种田啲人一定好快乐噶。
0: 大哥，睇你嘅样，梗系又想作诗啦，系咪呢？
1: 我突然诗兴大发，哎，阿俊，
0: 嗯，
1: 我讲你写低佢，
0: 好啊。开支新笔用下先，等我铺好纸先啊。
1: 嗯，雨烟绵，得啦。
0: 我都得啦。嗱，你讲啦，诗人大哥。
1: 嗯，呢首诗系描写田园之乐嘅。嗱，你听住啦噃。
0: 哦，我听紧咯。
1: 屠空复含宿雨。
0: 屠空复含宿雨，啊，好靓、啊！
1: 跟住嗰句系柳绿更带朝烟。
0: 嗯，呢句仲靓啊！嗱，又有风景，又有颜色，诶，仲有时间添，真系描写得好。诶，咁第三句呢？
1: 花落家童未熟，莺啼山客犹眠。
0: 嗯，好，真系好，好一幅田园乐趣。
1: 我都系忽然间神来之笔啫。啊，不如留翻俾娘亲睇下啦。系啦，阿俊啊，
0: 嗯，
1: 乜娘亲仲未翻呢？
0: 娘亲喺度啊，佢都冇出过街。
1: 哦，娘亲又话今日要去光明寺嘅，佢话要去顶礼普席禅师噶噃，乜佢冇去到咩？
0: 冇去到啊。阿茂叔同埋昌叔入咗相，到而家都未翻嚟，咁揾边个抬轿啫？咁梁春咪唔去得住咯？
1: 哦、原来系咁啊！去得，点解唔去得啫？
0: 去得，
1: 阿俊，你跟我入嚟。
0: 哦，
2: 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法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统领大众，一切无碍，和南圣众。
1: 娘亲，
2: 啊，夏维，你翻嚟啦？
1: 系啊，娘亲，我喺城度翻咗嚟，仲买咗对绣花鞋俾你。你睇下，鞋面绣咗芙蓉花，好靓嘅，啱晒你着噶啦。

0: 你哋攰唔攰啊？不如放低我，等我行几步啦。
1: 唔使啦，娘亲，我就唔攰啊。你睇下，横掂都就到啦，嗬。
0: 阿维啊，你咧攰唔攰啊？阿维，你唔舒服啊？你做咩唔出声啫？
1: 我知啦，大哥梗系又诗兴大发喺度作诗顶啦。
0: 阿维，咪咁入神啦、啊，因住跌倒啊！
2: 得啦，娘亲。啱啱我有啲吟诗嘅境界啫嘛。
0: 哎呀，到啦到啦到啦！哎呀，放低我啦，我自己行得噶啦，都到山门咯。
2: 好啦好啦，到啦，停轿啦。
1: 好生、啊，
2: 娘亲，睇下几快就到啦。
0: 阿维呀、啊，你两兄弟等阵都要顶礼普直禅师噶。
1: 哦，我哋记得噶啦，嗬。
2: 系咯。
0: 咁我哋入客堂啦。
1: 嗯。
2: 啊，娘亲啊！普直禅师就喺客堂门口啫噃，啊，佢见到我哋啦。
3: 啊，施主光临，请入去里边坐下。
0: 好啊，好啊，
2: 好啊，好啊。
3: 嗯，好啦，随便坐。
0: 顶礼大师，大师
3: 哎，起身起身，诶，随便坐。随便坐，
0: 得啦得啦，大师啊，听闻你听日就要上京啦，弟子一早就制定咗啲柠檬姜，以备大师舟车劳顿做下药用嘅。
3: 哦，你真系有心，多谢晒，
0: 唔多谢。
3: 啊，咁大包啊，我要唔晒噶，分啲俾大家。结下缘啦、
0: 啊！哦，结缘嘅仲有，我已经预备好噶啦。阿俊啊，
1: 吓、
0: 啊，拎呢包姜过去俾知客僧收埋佢啦。
1: 哦，咁我而家去啦，娘亲。
0: 嗯，
3: 施主，两位公子都好轩昂

0: 女洛听教啊嘛，肯唔肯研究佛法啊？
1: 托大师复印，两个都算听话。对老身都几恭敬，几孝顺，
0: 啊、
1: 又肯研究佛理，
0: 咁咪好咯。王居士，你好有才华，能够吟诗作对，有咩佳作系关于禅趣嘅呢？
2: 大师，弟子愚蠢，不过亦受到禅味嘅熏陶。有时会将禅趣融入诗句里面嘅。
0: 系咩？咁可唔可以念一首禅诗，等老衲听下咁啊？
2: 当然可以啦。有一日，弟子上到辩觉寺，喺嗰度写咗一首五言绝诗。远草成枯坐，长松响繁星。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请大师你指正。
0: 好，好啊，佳作，真系佳作，有神韵，又清逸，充满禅味。文字之外，别有使人回心之处，意境同埋风格都远离尘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难得，真系难得啊！
2: 大师，弟子一向好仰慕佛经里边嘅维摩居士，所以弟子嘅别号就叫做摩羯。
0: 王居士，维摩居士是大乘菩萨，他以入世精神做出世事业，精进勇猛，普度众生，广结善缘。王居士，你学得到他吗？
2: 弟子正在考科举，就是希望藉着仕途做晋身的基础。
0: 王居士想做官是吧？仕途幻达都好富贵。
2: 大师，弟子觉得做官是属于政治活动，政治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福世利人，广结善缘的。所以弟子只希望做官而已，并不是希望做官求富贵的。
0: 啊，咁就好了。老衲呢次入长安，会结识到啲富贵场合嘅风云人物，亦都系旨在教化佢哋信奉佛教，唔好忘记自己心性啊！
2: 大师高见，弟子真系赞服。
0: 王居士，禅宗北派系神秀大德所传，一代宗师，垂范后世。本来呢，禅宗思想是人人具有清净佛性，所以成佛不假外求，只需静心就得噶啦。
2: 哦，咁好容易做啫。原则应该点样修
0: 啊？神秀大德所传嘅系渐修法门，教人静坐看心看静。不动念，不着相，明心见性。
1: 是啊，我一直都信受奉行，日子耐了，现在都心平气静，随缘任运了。
0: 当然啦，你皈依佛教这么久，多少都总有些感应的。佛教一方面收集禅定，内心自然洗刷了尘世的欲望，一方面又精进勇猛，在世间广结善缘，度化众生，的确有益世人的。王居士，你至紧要记住啊！
2: 弟子一定会谨记大师的金石良言的。
0: 好，你有善根，你仲要记得，虽然受到任何打击，都唔好气馁，要忍辱，要精进。

0: 弟子一定会谨记。
1: 喂，大师啊，弟子翻嚟啦。
2: 大师啊，黄昏咯，天色就嚟黑噶啦，我哋都要告辞啦。
3: 咁啊，好，好啦，老衲送几位出去啦，
2: 请。

0: 大师请你留步啦。
1: 大师路上保重啊，平安，弟子叩别。
2: 嗯，好，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多谢，多谢，再见。
0: 娘亲，请你上轿啦。
2: 哦，乜你哋两兄弟抬娘亲上山嘅？
1: 系啊，大师。
2: 哦，
1: 佢两兄弟知道我想见大师。
2: 嗯嗯。
1: 咁啲工人仲喺醒度未翻嚟。
2: 嗯。
1: 咁佢两个发心抬我上嚟嘅。
2: 哦。
1: 咁啊，总算完咗我一场心事啦。
2: 系嘅，难得，认真难得。佢哋好孝顺，好恭敬长辈，福有攸归啊！
0: 大师，我哋咁做唔系求福，不过系尽下儿子嘅责任啫。
2: 嗯，
0: 你唔使赞赏我哋啦。
2: 好，咁唔送咯噃，好声行啊！

0: 公子抬轿啊！喂喂喂，过嚟睇下，过嚟睇下，
1: 诶，系咩？
0: 诶，你睇下，
1: 啊，系，睇佢哋一表斯文，又会抬住顶轿嘅嗬？
0: 嗯，
1: 系边个嚟嘅咧
0: 吓？啊，系王安仁啊！嗰两位系大公子、二公子啊！大公子王维好识作诗噶。
1: 哦，咁唔怪之得王维喺我哋条村度出晒名系孝顺噶啦。佢学问又好，听讲话出口成诗噶。
0: 啊，你又知嘅真系？
1: 我梗系知啦，好多人都识得念佢嗰啲诗噶啦。佢嗰啲诗又浅白又好易上口嘅，诶话咩？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啊嘛。
0: 哎呀，难叻，念首嚟听下。
1: 哦，咁你只系虾我唔识念嘅啫，念咪念。嗱，念首俾你听下啦。
0: 好啊，
1: 你听住咯。
0: 嗯嗯嗯。
1: 人闲就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明春间中，好嘢啩？
0: 系几好嘢噃？好，等我上前打个招呼先吓。
2: 先生啊，大哥，
0: 王安仁，王公子，
3: 田花、田婶，
0: 王安仁去边度啊？
3: 冇，我去光明寺。顶礼普席禅师，佢听日就上京噶啦，可能有排先翻嚟噶啦。
1: 啊，系啊系啊，普席禅师上京啊嘛，诶话边个大官请佢讲佛法？
3: 阿维啊，你做咩停咗唔行路啊？
4: 娘亲啊，你惊大哥唔系又是诗兴大发喺度谂紧作诗咩？
0: 系啊，我老婆啊都会念王公子嘅诗噶，真系家传户晓，有口皆碑噶。
1: 王公子啊，你念诗念啲嚟俾大家听下得唔得啊？
5: 娘亲啊，请你原谅孩儿暂时放低顶轿先啊。阿俊啊，你帮我写低首诗，如果唔系我会唔记得噶啦。
3: 哎呀，临急临忙喺路上，边嚟有纸笔呢？
4: 娘亲啊，我有一嚿炭啊。
3: 你有一嚿炭，要嚟做咩啊？
4: 嗯，我有一个诗人大哥噃，佢随时随地都有灵感，即刻要吟诗嘅。咁我咪要随时随地都带住嚿炭，可以即刻帮佢写低落嚟咯。
3: 系咩？你两兄弟都几有爱。
1: 哎呀，唔好讲咁多字啦，王公子啊，你念诗先啦。
0: 啊啊啊，系啊，王公子啊，你呢首诗同我哋啲。

0: 耕田人有冇關係㗎？
1: 哦，梗係有關係啦。
0: 哦，
1: 嗱，我一路行就見到斜陽直照，又有牛羊。你哋耕田人啦、牧童啦、農莊啦，一片田園嘅景色，令到我突然間思興大發。呢首詩啊，可以話係將你哋融入畫圖裏邊。
0: 啊！將我哋融入畫圖，咁即係畫中有詩啦噃。
1: 係啊，嗱，你哋聽住啦噃。
0: 啊！
1: 斜陽照虛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菲。此區麥苗瘦，蠶綿桑葉稀。田夫何锄至，相见雨依依。即此善闲日，将言吟色微。
2: 有诗有画，真系好句啊！
0: 系啊，系啊，好句啊！
3: 系啦，王公子啊，唔该你抄首俾我啊！
2: 好，等我翻屋企抄好咗咧，再送过嚟俾你哋，好唔好？
0: 好啊，好啊，
3: 多谢晒，
1: 娘亲啊！咁我哋起行啦。
4: 好啊。再见
0: 啊！再见啊，黄安人。
3: 黄安人。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讲，他说他不是佛教徒，但是呢就很喜欢看佛教的书籍和佛教的杂志。他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佛教什么叫做三逆水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什么叫做如如不动。这位听众朋友啊，所谓逆水，即是顾名思义是用一些新的水换去现在用紧的水啦。佛陀教他的弟子，他说你洗食物的时候啊，要换三次水啊。为什么啊？他说因为呢有很多细微的动物呢黐住在那些菜啊和食物那里的。你洗一次呢不能够将他们进去的。如果煮食的话呢，那那些动物去不到，那你就会伤害他们的生命的了。那所以呢就用三逆水，即是说呢叫你换三次水。而且啊，他们换水的时候呢还要念咒的、哦。嗱，咁呢啲咧係出家人嘅戒律嚟嘅，咁我哋在家中咧都不必研究嘅。咁至於問乜嘢叫做如如不動，點解咧？嗱，呢位朋友，第一個如咧就解好似，第二嘅如咧就解真如，至於不動咧就係話唔會變動。咁簡單嚟講咧，即係話真實如常的道理是不会变动的。亦即是当你真正看破诸法实相的时候，你的心是不会随着境而动的。那你自然呢就不会受到任何东西的影响了。
0: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印尼清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100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数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数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 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排队正如山的功夫，
8: 起码要捉摸赢制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黄淑仪，早晨啊，何校长，
13: 早晨啊 ，Stephanie，
14: 早晨啊 ，Hello。
12: 今日咧有一个好特别嘅问题想问下大家，因为始终啦，我哋呢个年龄咧都有少少唔同嘅，都唔系话争好远啦。但系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會唔會打電話嘅？興唔興打電話？
14: 你講而家
12: 係
14: 唔興啦，咁梗係
12: 校長呢？

0: 按需要啦。工作咧就係、是、通訊軟件處理唔到，即係嗰啲嘢講得唔可以好簡單用文字去對話嘅咧，咁我都會傾向係打電話啦，或者面對面咯。咁另外就係同屋企人啊溝通咯，譬如聯絡翻我媽媽啊，睇下佢個情況係點樣樣啊。咁連我媽媽咧，佢都傾向係用通訊軟件裏邊嘅錄音功能啊。係啦，咁佢就會講完一段又一段，咁我哋就慢慢去聽翻，甚至可以校速度啊嘛。
1: 好好啊！嗱，點解我會突然間問大家呢個問題咧？就是、因為我最近喺社交媒體度咧睇到一個貼文啊，佢就係話咧，而家啲 Gen Z 啊唔中意打電話嘅，佢係直頭咧有啲人甚至係打電話之前咧要寫稿啦，跟住係有呢個聲稱為之係患有電話過敏症啊。嗱，作為我都算係 Gen Z 啦，學校長話。
2: 你係嘅，你係
1: 我係啊，我就冇嘅，我都中意打電話嘅，即係可能本身我好多嘢講啦，但係我煩咯、啊、嫌，即係有啲人咧，佢打電話係不停咁講嘢，係、
2: okay.
1: 不停不停，咁而我又好煩啦，我又冇乜耐性啦，我真係嗰啲咧一段文章，可能我睇頭兩粒字同尾嗰兩粒字，我係唔會想睇埋中間咁樣嗰啲人嚟嘅，咁所以我就會唔中意咯我自己啊，但係又未至於話唔夠膽嘅。系啦，咁又未至於話我要寫稿嘅。
2: 我都係唔中意打電話嘅，但所以我會覺得同個Gen Z 有冇關係咧？可能就佢哋出生嘅年代就比較用呢一個通訊軟件比較多啦，所以可能就令到佢哋唔太喜歡或者唔太習慣打電話啦、嗯。但我唔係噶嘛，我出生嘅年代係即係曾經試過有一段，即係喺我小學嘅時期仲未有手提電話呢回事噶嘛，但係。我啲同學仔係中意煲電話粥嘅，我都唔中意嘅嗰個年代已經，咁所以呢個就同個世代可能冇關啦。喺我嘅身上，我係唔中意拎住個電話同人講講，冇咁多嘢講。咁再加上而家又仲方便啦，即係我覺得呢個通訊軟件嘅發明，簡直就係幫到我呢啲好唔中意講電話嘅朋友仔嘅。咁但係喺必要時嘅話咧，我係覺得有某一啲好似阿何校長頭先講嘅一啲情況咧，其實真係講電話先溝通到嘅。例如最近咧，我爸爸咧佢遇到一啲即係電器上嘅問題。咁、而我系呢一个屋企嘅电器小帮手嚟嘅，佢啲线就插到乱晒大龙咧。最后尾其实一定系打电话先解决到，甚至乎佢要整个 video call 咯、我系要睇埋究竟你啲线路发生咗啲咩问题，先至解决到嗰样嘢咯。所以我会觉得系喺必要时嘅话，打电话我系觉得有咁嘅作用，咁我系会做呢件事咯。咁但系可能 Stephanie 你而家问嗰个问题就系、是。Gen Z 系咪去到必要时都唔够胆打电话？呢个先至系最大嘅问题，即系习惯，大家可能都唔同，有人中意打电话多啲，有人中意用一个通讯软件多啲，呢个冇问题嘅。但系如果去到必要嘅时间都唔打咧，就可能问题比较大。校长系咪咧？
0: 我觉得系一个成长里边嘅经历啊。头先咧 ，Jacko 讲过一个。煲電話粥咧、我諗如果你講呢一個詞彙出嚟咧，對今日嘅我哋嘅聽眾，如果係 Gen Z 或者係再年輕啲嘅咧，佢真係會諗下咩意思啊？咩叫煲粥啊？咁樣樣係啦，嗱，即係喺我讀中學嘅時候咧，同好朋友咧。就真係會攞住個電話傾一兩個鐘，係、啊，即係會俾屋企人鬧嘅，係、啦，呢個係我哋嗰陣時候嘅人際相處模式咯。咁、去到我而家都唔會咁樣同人去講電話啦。點解？因為我哋成個社會對於人際溝通嘅、即係嗰個嘅習慣咧，隨住科技嘅變化係唔同咗，所以我懷疑即係今日。我哋講緊嘅 Gen Z 嘅朋友咧，佢係佢嘅習慣，佢嘅經驗都係用即係社交溝通平台啦，無論係各種不同嘅平台。再加上咧，我自己有個即係懷疑嘅，就係佢哋喺十零歲尾嘅嗰個階段，其實就係疫情嘅時間嚟嘅。咁喺疫情嘅時間，其實咧，我哋唔可以當面見面啦，就算好朋友都唔得啦，翻學嘅好朋友都唔得啦。 咁即係我哋會有用另外一啲嘅上課嘅媒體啦，咁嗰啲就係大家會見到樣，但係好多時候都會可以即係識咗自己嘅樣，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安全空間啊，即係。人習慣咗我有一個唔見樣甚至唔需要出聲嘅安全空間，而即係呢一個就好似戴口罩咁樣樣咯，即係初初我哋要放低個口罩嘅時候其實係好困難嘅，所以就你話 Gen Z 唔鍾意講電話呢，就我又會體諒喎。
2: 我都體諒嘅，因為佢哋身處即係佢哋成長嘅背景同我哋始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應該阿 Stephanie 就最有共鳴啦。你就係 Gen C 個年代嘅，雖然你好似搞唔清楚自己係一個 Gen C 係啦。咁你係咪好有共鳴呢？我頭先你就講話其實你中意打電話嘅，
1: 我 OK 嘅。點解會咁講呢？就係、是、前嗰幾集我有講過話社交疲勞啊。我係應該係真係近幾年先唔中意打電話嘅、即係我覺得好攰啊嘛，係啦，我甚至乎有個壞習慣係我會將所有錄音轉咗做文字，我會睇、
2: 我都係，
1: 因為我唔想聽，係啊，咁嗱，但係講起Gen C咧，雖然你哋兩個都話我係啦，咁我梗係要攞翻我細佬出嚟講咯，我細佬一定係Gen C啊，我細佬係會打電話嘅，爆響口添，同佢女朋友打電話，係啦，同佢女朋友真係可以打好耐嘅電話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對人呢？即係睇邊個
0: 啱？我覺得係個對象，
1: 係咪啊？係咯。
0: 嗱，如果我哋先唔好標籤咗 Gen Z 先啦，我哋就講話其實喺現今嘅嗰、那個即係溝通各種嘅層次裏面咧，面對面見
2: 係
0: 打電話，跟住咧就係、是、用一啲社交通訊平台，其實都可以咧有video call 噶嘛，即係等於面見打電話啦。嗰、個咧其實好深度噶，因為會見到個樣噶。跟住咧就係淨係聽聲對話即時嘅，係啦，唔係錄音嗰只。再褪就係咧文字嘅交流，係啦。再後一步係。唔理你，唔交流，
2: 以毒不回，
1: 以毒不回。
0: 我覺得係有一個層次啊，
2: 層層遞進咁樣。
0: 然後就即係我哋對唔同嘅身邊嘅人咧，唔同嘅角色身份咧，我諗我哋唔好話將事啦，我自己都會選取唔同嘅層次嘅溝通方式咯。
2: 又係喎，同埋咧，頭先校長咁樣層層遞進咁分析底下咧，我又覺得咧自己原來都有啲偏心啊，可唔可以咁講咧？可能真係每個人都有啲傾向咧。你會覺得如果有個人面對面同你傾咗一個鐘兩個鐘，你仍然係會覺得佢唔係消耗緊你嘅能量啊，即係唔係社交疲勞啊，而係反而你會覺得，咦，好似佢補充翻你嘅能量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嗰個係真係可以傾偈嘅一個交心嘅朋友嚟嘅。咁無論係面對面定還是電話，能夠做到呢回事咧，喺現今嘅世代咧。大家真係要好好珍惜嗰個對象，我覺得無論係朋友定係另一半都好啦。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系四 B 班嘅余卓乐，我哋嘅校长系个好靓女，又好善良噶。佢好大嘅眼睛，又圆亮晶晶，系识反光嘅。佢啲头发系好浓郁华丽嘅身形。
1: 我系五 A 班嘅曾心怡，我觉得校长好大方，成日举办一啲好好玩嘅活动俾我哋，例如中华文化日或者科学嘅活动，砌放大镜都会好认真咁玩呢啲活动。想知道校长举办呢啲活动，想我哋有点样嘅学习体验？我觉得校长英文好好嘅，校长成日喺门口同我哋讲 Good morning， 我觉得佢讲得好好听，
2: 同埋好标准。
1: Good morning，
3: 我系四 B 班黄家乔，校长成日都着高踭鞋，我觉得佢好优雅，我唔中意。穿高踭鞋，因为穿高踭鞋那阵那只脚需要抬起身，长期穿高踭鞋可能脚会酸痛。
1: 我觉得校长很有气势，因为他成日穿着高踭鞋在楼梯那里咯咯咯。我每次听到校长高踭鞋行到咯咯声的时候，我都会即刻挺直衣柜行路，因为很怕校长叫我挺直翻个衣柜。
4: 我是五 A 班的陈景友，我认为个校长他的头发乌黑飘逸。我认为校长是一个靓女，我一般喜欢靓女。我平时都会在学校的走廊望到郭校长，我最想知道校长如果他有一对翼，他会用这对翼做什
1: 么？我想做校长，所以我会有一对翼，我会去巡班。我想好像校长一样举办

0: 校长，你有冇喺校园入边观察到一啲令你好感动，或者觉得同学仔做得好好嘅小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感动嘅画面有好多、哦，例如有时会见到同班嘅同学仔之间互相打气啦，互相帮忙啦，或者系一齐去练习啦。好深刻咧，系见到试过有同学喺个班嗰度唔开心，佢喊啊，咁身边嘅同学仔就好紧张咁样咧。咁啱我经过，咁佢就走出嚟就同我讲：校长有人喊啊！然后就好。熱切咁話俾我聽點解佢喊啊，源源不絕嘅資料話俾我聽啊，即係所有人都好留意到身邊嘅同學發生咩事啦，又會去安慰佢啦，照顧佢啦，就見到大家係好忠於自己朋友嘅。咁另外咧都有好感動嘅畫面咧，就係我哋嘅大哥哥大姐姐啊。咁你哋都知道有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啦。咁大哥哥大姐姐咧係會主動落去陪啲低年班嘅學弟學妹一齊睇故事書啦、讀課文啦、一齊傾偈啦，又會玩啦，幫佢哋適應小學嘅生活。其實最

0: 呢啲大哥哥大姐姐计划咧，系学校嘅老师安排一啲配对。但后来我发现咧，就算计划完咗，或者老师冇再要求，呢一班大哥哥大姐姐咧，都系会自动自觉咁样落去低啲嘅楼层嗰度，揾低年班嘅学弟学妹去照顾佢哋，同佢哋玩。咁呢一份为泽师弟师妹嘅心咧，就真系令我好感动啦。咁你哋有冇去照顾啲学弟学妹噶？
1: 有。
2: 校长，我哋星期一至星期五喺学校都有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同学习体验，例如 Fun First Day 星期三嘅普通话活动，真系非常精彩。请问校长，你建议我哋喺功课学业同多姿多彩嘅校园生活之间点样取平衡点呢？
0: 我就觉得呢一样嘢。人人都唔同嘅嗰个平衡点，咁或者我打个比喻啊，咁好似食嘢咁样，我会形容功课同埋学业咧就好似正餐咁样，正餐系一定要有学业啦，一定要有功课嘅，咁而课外活动咧同埋一啲嘅体验咧就好似小食咁样，每个同学嘅胃口都唔同嘅，有啲同学咧就比较开胃，正餐可以食到好多嘢。就好似佢哋喺书本上面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识，好深嘅知识佢都可以攞得到。但有啲同学可能佢正餐嘅胃口冇咁大，或者佢学到嘅嘢未必咁多。但系我哋都可以食一啲好健康嘅小食，例如我谂到嘅系生果啊，一啲嘅高球娱乐啊，或者系一啲嘅果仁啊，咁样都好健康嘅，系咪？就好似一啲课外活动咁，其实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学习系好圆满、好丰盛嘅，一样可以带俾学生好多嘅。好处，例如系啲团队精神啦、啊、锻炼身体啊、发掘课本以外嘅潜能，按住自己嘅需要，但系最紧要系两样都要有。
3: 本年度嘅星期一同星期五系全校嘅运动日，想问下校长，点解会有咁嘅安排同转变呢？
0: 咁当然我哋会睇到同学仔喺学业方面咧好努力，咁但系都会心痛你哋，希望你哋有多啲运动嘅机会噶嘛。咁点解系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呢？星期一是每个星期我们上学的
3: 第一日，
0: 没错，是第一日，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好的开头，醒下神先。至于星期五呢，学习了整个星期了，我们不如在整个星期的最后一日上学日，我们一起做运动，将我们的疲劳驱散，在周末之前我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就一起在学校做运动。那你们喜欢不喜欢我们星期一的全校跑步日？喜
4: 欢，因为可以做到运动我都很开心，都很健康。
0: 那星期五我们有自选运动，你试过选择什么运动做呢？
5: 我就选择过踢毽、打篮球，还有、玩呼拉圈。
2: 我会在小息的时候会去打篮球，在篮球中学习到团体合作这件事。
4: 校长，你每日都着高跟鞋，你会觉得脚酸啊？
0: 其实有时都挺攰的，咁但系我又几中意着高跟鞋，因为我又觉得高跟鞋好易令到成个嘅外形比较严肃啲啦、专业啲啦。其实呢个系个人嘅喜好嚟嘅，平底鞋啊，甚至乎波鞋都可以好专业嘅。不过我自己个人喜好就系中意着高跟鞋啦。系咪平时听到好嘈啊？
4: 校长，平常我哋看到你都系非常专业。严肃的样子，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你形象化真的很大的爱好可以跟我们偷偷分享？
0: 其实我平时呢都挺喜欢整一些小食的，虽然呢煮一餐饭出来我就真的很一般的了，但是呢我就很喜欢动手自己整一些糕点啊、面包啊、甜品啊这样。我的家人呢其实都会成为我的白老鼠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先生因为吃完我整嘅试验品之后就肠胃炎嘅，咁其实都听落就都几大反差，系咪？
4: 我都食越黑暗嘅嘢食嘅，啲味道咧都系超好味嘅。我可以同校长交换嘢食，试下大家嘅味道，应该唔会有异味嘅。我中意啲嘢食好味嘅，真嘅。
3: 个校长，你读书嘅时候有啲咩热梗呢？即是一些潮语。
0: 我读书的年代好像连热梗这个词语都未有的，其实我就不是懂很多的，但是呢都会看看社交平台，我觉得都挺搞笑，很有创意的。只要呢不是带攻击性，不伤害人，是一些幽默的，我又觉得完全没问题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们都可以教我一两个。
6: 听我说，一起比较不听嘢。
7: 听我讲，你信我，这个一定是热潮。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1: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小明救了一只猫，大明救了一只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的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5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9: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0: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真系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8: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12: 又来到成长学堂的环节啦，咁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OK，
13: Hello， 大家好。
12: 咁咧，我哋咧咁多集咧，一路以嚟都喺度同紧大家讲 ESG 啦。上一集讲咗水资源啦，跟住我哋又讲过粮食啦、气候啦、物种多样性啦。咁咧，嗱，提翻大家先，究竟 ESG 系乜嘢咧 ？E 咧就即系环境啦。S 咧即系社会啦 ，G 啊就系公司治理啊，所以大家咧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同大家都有关系嘅，就唔系净系同企业有关嘅。

0: 啊，上一集咧，我哋讲咗水资源啦。今集讲咩呢？咦，讲能源喎。咁以我自己所知嘅能源呢，都系太阳能啦、水力发电啦、风力发电啦。咦，阿 Ken 原来同我讲话咗仲有好多嘢㗎喎。不如我哋由旧嘅开始讲起先。
1: 首先即系发电嘅原理好简单啦、就即系总之諗啲有一个媒体一个媒介推喐一个嘅发电机。係啦，咁佢就会产生电力咁俾我哋啦。咁呢个系一个最简单理解嘅原理。好啦，咁、那个问题就係我哋用乜嘢嘅方法去推喐呢个发电机。好啦，咁所以最早期嘅諗法呢，或者个做法呢，就係、是、用水力发电啦。因为水靠近即係我哋大部分啦全球嘅经济发展呢，都係围绕住我哋嘅河流。咁河流呢，其实水嘅流动呢係24小时㗎嘛，无间断咁样流动。咁所以我哋当其时就会諗呢，透过水力水嘅流动去推动呢部发电机。咁、我哋呢就可以即係产生咗能源俾我哋去用啦。咁所以你諗下喺我哋嘅古代嘅时候呢，有啲农村呢已经制造咗一啲嘅水力水车啦，係咪一路推动拉动一啲所谓嘅机械式嘅操作啦，去帮佢哋耕田啊，或者係去磨豆啊诸如此类嘅。咁呢个都係即係成个水力发电嘅初型嚟嘅，最基础嚟嘅。咁現代啲嘅做法就係我哋會即係因為大量產生電力啊嘛，就唔能夠透過個咁簡單嘅一個水車嘅裝置咧，就達到我哋
0: 唔夠用啊，
1: 係啦，達到一般嘅即係咁多人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就會建設有水壩啦。
0: 哦，
1: 係啦，咁建設水壩嘅時候咧，就閘住咗啲水啦。咁跟住就透過水由高位流動落去低位嘅時候所產生嘅推動力，嚟推喐呢個發電機。係啊，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水力發電嘅基礎嚟㗎啦。咁喺我哋咁多年嘅發展裏面呢，即係水力發電已經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發電嘅部分。不過呢，近呢幾年呢，或者近呢十零廿年開始呢，有啲地區就會覺得，咦，水力發電並唔係我哋想象當中咁可持續㗎喎。原因點解呀？就係我哋會睇到有好多嘅河流呢，當佢上游截咗流，我哋做呢個發電嘅利用之後呢，就令到成個生態環境呢都改變咗。
0: 影響咗佢哋。
1: 係啦，影響得非常之大添。嗱，例如啲咩嘢呢？例如呢，以前呢即係我哋農民啊，喺農業社會作業嘅時間呢，其實佢哋唔係好介意條河泛濫嘅。係啦，泛濫對佢哋嚟講呢，可能有啲係會覺得係好事嚟嘅。原因因為呢，就係喺泛濫嘅時間呢，河水就會將沉澱咗喺河底裏面嘅有機物呢推咗上嚟，就補充咗喺個農田裏面耕作咗成年嘅時候所耗用咗嗰啲嘅營養。咁所以令到呢嗰塊田呢就可以保持到一定嘅一個即係營養喺裏面，咁種出嚟嘅農作物呢先至會比較好。咁但係截咗流之後呢，就再唔會有泛濫呢個情況出現啦。咁對於農民嚟講，我哋少咗泛濫嘅日子咯，咁我哋咪安全啲咯，生命安全啲，跟住就種菜亦都可以穩定啲啦。但係冇咗嗰個營養嘅補充之後咧，就慢慢令到嗰啲嘅農田咧會變得好貧瘠。系、啦，咁呢个亦第一个即系出现嘅问题嚟，
0: 开始干啦，
1: 开始干涸啦，或者种嘅嘢唔靓啦，冇咁肥沃啦，咁好明好易理解嘅，一个恶性循环就会诞生噶咯，咁我哋慢慢就会用其他嘅肥料去代替佢哋啦，系、啦，咁而再简单啲嘅就系、我哋不如用化学肥料啦，因为化学肥料就可以即系快速地补充到嗰个泥土上面嘅需要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化学肥料咧，嗰啲嘅化学物品咧，最终又系流落边咧，咪又系流落咗条河里边咯，
0: 系啦，跟住又影响翻自己啦。
1: 系啦，咁我哋有讲过啊，试过讲过话，喺河口嗰度出现一啲成张台咁大嘅水雾嘛。
0: 系啊，
1: 呢啲都系因为上游用得太多呢一个嘅化学肥料所导致嘅一个问题。咁、所以原来呢啲咁嘅情况唔系单一事件，原来所有水力发电嘅地方下游嘅农田都会出现呢啲问题。系啦，又或者另外一个生态上嘅灾难系咩？就系、是、譬如我哋讲嘅就系我哋长江啦，中华沉系啦。咁原来中华沉咧喺幼体嘅时候咧就会喺淡水上面生活嘅。系啦，咁到大条嘅时候就游咗出去海湾嗰度。咁跟住咧就佢哋到要繁殖嘅时候就逆流而上翻去嗰个河嘅上游嗰度咧就繁殖。咁但系你而家 block 住咗啦，佢就冇办法翻得到上去。咁所以变相咧就系中华沉曾经一度咧系面对过一个好严重嘅威胁。

0: 但需要好多嘅人力物力。係啦，咁而家我哋係解決到嘅，我哋了解到嘅，哦，河嘅上游都終於有呢一個中華沉會出現啦。因為我哋中國用咗好多，就是，中國政府啊，用咗好多嘅方法咧，去叫復育翻呢一個中華沉嗰個繁殖。係啦，咁但係如是者，你將佢擺喺其他國家，可能三文魚咧，佢哋逆流唔到嘅時候，咁佢哋繁殖唔到咯，咁令到嗰個魚嘅數量咪會開始減少咯，係啊，咁呢啲咁等等呢啲咁樣嘅生態上嘅問題咧，都會因為一條即係水力發電嘅堤壩咧而產生咗，咁，所以喺中國咧，其實原來水力發電咧就唔計入去可持續嘅能源裏面嘅，
1: 因為其實頭先聽你咁樣講，其實佢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循環啦，因為啲水落唔到嚟啊嘛，咁咪影響咗佢哋種植，種植唔得啦，咁就要用啲即係唔好嘅肥料啦。跟住好啦，啲肥料又去翻個河度，又去翻人體。其實佢唔算係一個可持續嘅即係系統嚟嘅。
0: 冇錯，所以中國政府就係即係唔將呢一個水力發電咧，就即係計入去可持續嘅能源嘅嗰個方向。
1: 嗯，
0: 係啦。咁但係有啲地方都冇辦法，因為佢哋未必有咁多嘅技術去提升。
1: 嗯，
0: 咁所以慢慢咧，佢哋都要依賴呢個水力發電。咁但係中國嚟讲嘅话咧，我哋除咗水力发电之外咧，嗱，咁我哋可以当乜嘢会系咧？所以中国呢几年咧就好积极、好落力去发展我哋嘅太阳能科技。
1: 嗯，
0: 系啦，咁嗱，太阳能咧其实都有佢嘅问题喺度嘅，就系，以前咧个太阳能嘅转化率咧，吓，我哋将个太阳照射嗰块板去计算嘅话咧，原来只系得20% 左度嘅啫。十零到20%嘅啫，咁呢十年咧個推進咧已經去到20几接近30，甚至乎有人講到話咧軍用嘅太陽能科技咧已經去到轉化咧去到40几%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起順嚟嘅，即係我哋點能夠確保我哋太即係喺地球裏面最能夠可以產生電力嘅，就一定係我哋嘅太陽光。
1: 太陽啊，
0: 係啦。咁所以太陽能嘅發展咧，就相對地咧，就係呢十年時間裏面咧，大家都好積極去研發嘅一個方向嚟。
1: 嗯。
0: 咁喺中國咧，即係我諗睇大家都睇好多好多嘅即係紀錄片啦，或者資訊啦，都會有講過我哋中國嘅太陽能發電嘅技術究竟有幾先進啦。嗱，喺今天嚟講嘅話咧，中國嘅太陽能嘅發電嘅技術咧，的而且確係世界首屈一指嘅。
1: 嗯。
0: 系啦，系排第一位嘅、
1: 嗯，
0: 全世界都即系冇我哋中国个太阳能板个技术做得咁好，做得咁仔细、嗯，而且我哋中国透过太阳能发电咧嘅比例咧，亦都已经相当高啊、
1: 嗯，
0: 即系净占到全国嘅电力发电可能系10几%咁样样，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即系引以为傲嘅一个想法，咁亦都系话俾我哋听啦，我哋中国喺可持续发展嘅呢、這个尤其是能源应用嗰方面咧，佢、哋花咗几多个功夫落去嘅，系、咁當然第二個咧，我哋要講到咧就係風力發電啦，係啦，咁風力發電咧可能同香港人又會比較近咯，因為我哋知道啦嚇、已經停運咗嗰個風力發電機喺南丫島嗰個咧就係一個地標嚟嘅，係好多人因為呢個地標咧，我哋就知道，咦，我哋有呢一個嘅即係風力發電嘅咁樣，嗱，咁嗰個係一個展示嘅單位。即係喺國內嚟講嘅話咧，或者其他國家咧，已經係好依賴呢一個風力發電嘅。咁而且風力發電嗰個風車咧個設計咧，已經係五花八門㗎啦。係啊，咁當然你話我哋即係最傳統喺南丫島見到嘅嗰座風車咧，就係基礎嚟嘅，基本嚟嘅、大家都係用佢㗎啦。咁、但係咧，譬如喺新加坡，我哋根本土地面積都唔夠，我點裝呢啲大型嘅風車咧？係咪啊？咁佢哋就開始要諗啦，點樣去將佢縮細佢？咁其實喺新加坡咧，你又會見到好多大廈嘅天台咧，都會裝咗一支動喺度嘅直立式嘅風扇喺度，靠風力推動咧旋轉而產生電力嘅。嚇、咁呢個又係另外一種新興嘅風力發電嘅技術。咁而家呢一種技術咧，歐洲咧都會比較多用嘅一個方式嚟嘅，就唔係再用最咁大型嘅。咁但係當然啦，喺呢一個風力發電裏面咧，就陸地上未必係一個最理想嘅方法。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取地方啦，諗方法咧，就會擺喺海上面做一個風力發電場。係啦，咁海上面風力發電場咧，就最出名咧，一定係喺惠州一帶附近嗰個大型嘅風力發電場。咁、當年好多人都會擔心就係、你起呢個風力發電場會唔會阻住咗啲魚類啊、海洋哺乳類動物嗰個嘅遷徙路線啊？
1: 係咯，會影響。
0: 呢個係佢哋擔心嘅，但係當然我哋呢十零年嘅觀察裏面咧，又冇乜大影響、啊。相反，可能佢成為咗海洋資源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部分。點解咧？咁樣就係原因。

0: 因为你要稳定呢一个风力发电机，佢一定喺个海床下面做咗个基座喺度，系啦，咁然之后就有啲链啦吓，或者系铁链咁样就锁住个风车喺个水面上面浮住咁样样。呢一个石嘅基座同埋嗰条铁链就慢慢咗做咗人工鱼礁。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呢几年咧，我问翻啲即系出开去嗰边钓鱼嘅朋友都话，哇，喺嗰头好多鱼钓嘅，因为嗰个地方多鱼聚集喺度，咁、所以又未必系完全一件嘅坏事。咁但系当然你话大型嘅风车会唔会对迁徙嘅雀鸟都会有影响咧？咁我哋睇到系有啲影响嘅。即係都會有見到有雀仔撞咗埋去啊咁樣，但係個比例亦都並非咁大咁多，咁所以咧喺取決於人類嘅生存福祉同埋即係野生動物保育中間落物嘅話咧，咁而家海上風力發電場咧都可能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選項嚟嘅。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印尼居民 Terry。
2: 今集同大家讲下印尼语入边好重要嘅数字，咁样大家去买手信嘅时候，可以同啲铺头讲下价，大话一下啊嘛。咁印尼语咧，数字我哋就叫 angka，angka。咁由一数到十就系一 satu， 二 dua， 三 tiga， 四 empat， 五 lima， 六 enam， 七 tujuh， 八 delapan， 九 sembilan， 同埋十 sepuluh。咁喺印尼语入面咧，都体现到我哋印尼人其实对数字好敏感噶。如果大家睇下啲字嘅话咧，沙都一同埋森比伦九，图瓦二同埋德拉宾八，以至到其他数字，只要头一个字母系一样嘅话咧，相加起嚟就等于十布鲁十啦。十系叫十布鲁啊嘛。咁只要再喺前面再加你嘅其他数字，譬如话图瓦布鲁。咁就係二十，跌卡布魯就係三十。咁除咗個位數、十位數之外，咁八位數就係 ratus。咁同樣第一個永遠係 sir ratus 一百 ，tua ratus 兩百。咁再向上走就係千 ribu， 我哋會叫佢做 sir ribu 一千 ，dua ribu 兩千，以此類推。咁印尼文同中文唔同嘅，我哋个十八千万啊嘛，咁我哋喺印尼文咧就以千为单位嘅，所以去到嗰边如果同华侨沟通咧，你成日会可能听到十千啊、一百千啊、三百千咁嘅样，咁就系因为佢哋冇万呢一个 concept。咁一百万咧，我哋就叫做一条 satu juta， satu juta， 咁继续往上去数啦。咁另外去到十億咧，我哋就叫做一 M， 1 miliar。咁就留意翻呢一個同 million 係唔一樣嘅。咁喺印尼嗰度咧，我哋印尼嘅貨幣我哋叫 rupiah。咁印尼錢嘅名詞就係 uang。咁講價嘅時候咧，就可以講 tambahin lah， 或者 banyakin dikit lah， 就係多啲啦嘅意思。咁又或者你想佢講少啲嘅，咁就係

0: kurangin dikit lah, kurangin dikit lah, pakai kurangi dikit, kurangi dikit， 咁就係少啲嘅意思。咁除咗上面呢啲字之外啦，我哋仲可以記幾個字嘅，譬如話 mahal 即係貴嘅意思啦 ，murah 即係平嘅意思啦。咁啊，希望大家呢啲字可以幫到大家傾得爽啲、容易啲。
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好啦，咁就继续我哋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啊，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啊 Ken。
2: Hello。
1: 嗱，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咗好多唔同嘅能源啦。咁啊，由古去到而家越嚟越即系发达啦。
2: 今天好多人都会提到系即系汽车啦，系咪啊？虽然我哋用好多电力车咁样样，
1: 系啊，
2: 但系亦都即系环保嗰边嘅，亦都好多朋友话电车其实唔係咁環保嘅啫，你要知道，係因為佢你淨係計 claim 嘅電車，梗係你唔用石化能源，咁梗係好啦。但係有冇考慮過你開採呢個礦，攞呢啲礦物出嚟，我嚟做你呢個電池嘅一個破壞性究竟有幾大？原來喺咁多年嚟係冇將呢一樣嘢擺入去裏面嘅，所以令到有啲嘅環保人士嘅朋友就會覺得，其實一部電車並唔係真正咁環保，係除非你用上超過30年。但係30年嘅過程裏面咧，中間可能你要換5次嘅電。你先至可以即係去到30年，咁你換5次電，其實就等於5部車噶咯喎。
1: 係咯，
2: 咁所以有啲人覺得喂唔得喎，原來即係電能車未必係一個即係太理想嘅發展方向喎，佢可能只係過渡嘅啫喎。咁所以又有再新啲嘅技術，我哋就講輕能啦，係啦，即係由氫氣產生嘅能源啦。咁輕能咁喺邊度嚟咧？咁樣樣咁最簡單不過咧，就係嚟自我哋嘅水。所以氢能嘅發展咧，有好多人都會覺得係我哋未來社會裏面一個好緊要，亦都源源不絕嘅能源嘅方向嚟嘅。只要將一樽水倒落去，跟住就可能電解咗之後產生咗出嚟嘅氫氣，就可以我哋作為我哋推動嘅燃料咁樣樣。呢個係我哋最簡單理解氫能嘅發展。咁近呢幾年的而且確係好多。無論是軍事界的或者民用版的，都會考慮怎樣將水這一樣東西變成了我們的氫能來推動它。甚至乎有人傳過就說，美國海軍已經很厲害了，他們已經曾經做過一樣東西，就是將這個的能源的機組變成是水。是啊，即是氫能的啦。它只是將海水抽上來，經過電解的過程就可以產生氫氣，氫氣就可以推動隻船，亦即是說它的續航能力呢是無限遠。咁呢個係有傳過出嚟係咁樣嘅，咁但係冇證實過，從來冇證實過。但係今天我哋喺街上面一定會見到嘅就係氫能巴士，
1: 係啦，
2: 即係話呢個技術已經係去到民用版嘅啦，係啦，氫能嘅車已經好多人喺度應用緊啦，甚至乎日本有啲嘅品牌，最大嘅汽車品牌跳過咗電能車呢一個部分，hybrid 混能車直接就跳去氫能車，系啦，有咁样嘅讲法喺度。咁的而且确我哋睇到，现阶段或者新世纪咧，其中一个好紧要嘅能源咧，就系氢能嘅发展。咁但系而家我哋都仲有一啲嘅樽颈位，我哋未突破到嘅。譬如我哋要储存氢能嘅时候，因为佢都系一个容易爆炸嘅气体，咁我哋点样确保佢系安全性？系啦，咁所以呢一个部分喺摆入去车，要将佢变成为一个好安全嘅容器，喺撞车嘅时候都未必会产生即系火花，未必会爆炸等等嘅呢个技术上面咧，我哋都仲有待去推进嘅，系啦。咁但系毕竟即系呢个系一个方向，可以令到我哋谂到，原来能源有咁多种唔同嘅选择啦，唔系好似以前咁单一，净系靠石油啦。
1: 其实咧由即系你一开头讲嘅话水力发电啦，跟住慢慢去到而家，哇，科技越嚟越进步啦，又开始有唔同嘅方法出现啦。咁仲有一个咧，相对大家應該都比較熟悉就是核 能，
2: 系
1: 系啦。咦，其实核能而家又发展系点样嘅咧？
2: 核能咧就曾经喺上世纪啦，我谂九十年代咧、就好大行其道嘅，个个都话要即系去发展核能。
1: 系咯，
2: 咁但系自从喺八十年代中后期咧，

0: 發生嘅一個核電廠嘅事件啦，切爾諾貝爾嗰度啦，嘅時候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會對核能咧產生一定嘅即係害怕恐懼嘅。再加上咧就係、大概十年前到嘅海嘯啦，日本嗰度嘅海嘯啦，咁摧毀咗核電站喎、哇！當其時亦都係即係啲而家我哋知道啦，佢要排放啲核污水喎。對整個海洋生態會不會有影響呢？咁而家都是一個謎嚟嘅。所以大家都對於核能嚟講嘅話咧，係咪一個屬於叫可持續嘅能源呢？係有好大嘅問號喺裏邊。
1: 係啊，好多唔確定性。
0: 如果我哋純粹從能源產生嘅同時，會唔會有温室氣體排放嘅角度去睇嘅話咧，核能可以算係一個即係潔淨能源。咁但係如果從佢哋嘅安全嘅程度去考慮嘅話，又或者有啲嘅專家咧，將而家嚟緊極端天氣所產生嘅威脅計算埋在內嘅話咧，核能咧又未必係完全真係潔淨嘅能源，因為畢竟佢一出咗事故的時候咧，帶嚟嘅災難性嘅影響咧，唔係一個地點咯，係整個地球咯，
1: 係
0: 啊，咁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啊，咦，核能呢一樣嘢應唔應該叫做潔淨能源咧？咁就大家喺度爭拗緊，畢竟，但係點都好，核能嘅誕生咧係現今呢個階段。呢、這個階段裏面咧，就令到我哋嗰個嘅電力咧係可以比較穩定。衍生嘅問題咩咧？就係佢哋核廢料啦。點樣處理啲核廢料？每一個國家其實都頭痛嘅啊，因為產生嘅核廢料咧，我要揾一個地方去擺放佢，因為畢竟佢都一定會有輻射產生噶嘛。係啊，咁所以咧就譬如有啲就會將佢藏咗入去深山裏面啦，有啲地方就會將佢密封咗佢之後咧，就藏咗喺個深海個海溝嗰度啦，咁樣。無論點都好，呢、這個咁樣嘅做法咧，就係你話係咪真係對地球完全安全咧？未必嘅，除非我哋有哥斯拉嘅啫。係啦，因為大家都睇到啦，即係其中有一幕，喂，點解哥斯拉走出嚟會走去爆咗個山裏面嗰啲嘅核廢料啊嚟食啊咁樣？啲核廢料儲存喺嗰度嘅咩？咁點解哥斯拉會潛落個水底嗰度啊？係
1: 咯係咯，
0: 其實係嘅，我哋儲存嗰啲嘅核廢料原來真係從呢兩個方向去，咁所以電影裏面嘅哥斯拉咧，佢走去爆咗個山裏面個核廢料嗰個地方嚟食曬啲核廢料咧，都唔係錯嘅喎。係啊，咁我哋都係用呢啲方式，但係始終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有幾多個山頭可以處理咁大量核廢料啊？係
1: 咯，
0: 係咪啊？咁所以現實地咧，而家咧世界上面咧有一個好即係大家都好落力去研發緊嘅技術，就係、是、點樣去再重用呢啲核廢料。因為核廢料裏面咧其實都仍然有微量一啲嘅燃料喺裏面嘅。係啦，咁佢哋可以將呢啲嘅燃料咧，再重新提煉出嚟之後咧，就作為我哋嘅核電站發電嘅燃料嚟嘅。
1: 哦，
0: 係啦，咁但係真係呢個世界上咧，暫時以我哋所知啦，即係得六個國家咧係有咁樣嘅能力去做到呢個核廢料再重用。咁、其中中國係其中一個。係啦，咁我哋都因為咁樣樣咧，我哋嘅核電咧。嗰、那個嘅發展咧，就會再蓬勃一啲。
1: 好犀利啊！依一集咧，你真係由水力發電啦，而家去到哇，越嚟越科技真係進步，甚至我哋將來真係可以上到太空啦。
0: 冇錯，
1: 哇！所以咧，真係都係嗱，都係嗰一句，小朋友真係唔好限制自己嘅想像，諗多啲，將來咧真係有可能你諗嘅嘢真係可以成真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系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WTT 瑞典乒乓大满。

0: 冠，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赢11-9，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两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夺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与陈浩华组合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顺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大家留意翻啦。另外，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浸华道的快线现在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嘅时候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So stand up, let's get up,
2: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0: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2: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4: 排队的雨伞的功夫，
5: 起码要捉我嘅人际关系。
3: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同你 level up。
6: 何玉芬、
7: 黄淑仪、
6: 潘子晴，
9: 我的成长号。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是，
1: 点解三人行嘅朋友仲有一个俾人冷落？
2: 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同学仔咧，佢今日嘅问题就系、是、啊，点解三个人一齐行嘅朋友总有一个俾人冷落呢？诶，我都有咁嘅人生经历。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两个好朋友系女仔嚟啦。咁跟住我哋成日三个人出街，咁一路去中学咧都好好嘅，好 friend 嘅，都冇话有咩阿娇啊冇嘅。但系去到毕咗业啦之后咧，因为我去咗第二度读书啊嘛，咁所以咧相对地咧就开始少咗讲嘢。咁跟住佢哋又即系越嚟越好啦。咁有一次咧，呢个系亦都系因为一个原因，令到我哋之后冇再做过朋友，系甚至嗌咗交、绝咗交嘅，系啊，到而家为止
3: 咁严重，
2: 系啊，就系、是、出街嘅时候咧，佢哋两个孭一样嘅袋，戴一样嘅首饰，系啦、啊，出街三个人，跟住吓着同一样嘅鞋，我一即而家谂翻起咧，好想吉佢，唔讲唔知，以为你着制服出街。anyway， 咁跟住我个当下感觉咧，我系唔好受嘅，因为我觉得一齐出街吓，三个人咁 friend， 点解你两个吓制服咁样，我一个零零丁丁，完全唔同，即系咯。咁我明白，我明佢系问题。
4: 哇，我谂喺中学阶段嘅时候，我会比较敏感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人际相处里边，即系因为你好重视身边嘅朋友嘛，咁你就会好留意究竟佢俾我嘅关注系咪。
2: 平衡
4: 系啦，平等咧，咁嗰阵时咧好多呢啲挣扎，但系又不至于有即系头先嗰种嘅状况，但系呢一种常常嘅，因为自己敏感或者人哋敏感，跟住变成咗好多我哋即系一啲小嘅挣扎或者系拗撬。心里面又有条刺唔开心，跟住又要攞出嚟讲，跟住哇就即係讲无数时间嘅电话，就喺呢啲嘢度嚟。到即係去咗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譬如大学之后呢，回望就觉得即係其实呢啲都可以放低，即係人与人之间就係、是、合得来就可以即係倾多几句啦。咁同埋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形式相处，就好似自己放低咗啲囉。但你咁样讲呢，我係记得係嘅，即係呢啲喺中学阶段係好常见。
2: 係囉，因为我又係问返，即係我听到呢个同学仔佢嘅问题之后呢，我又问返我其他嘅朋友啦。佢话佢都试过，有一次佢去旅行啦，三个人一齐，跟住呢他说他形容那时候他好像小三，就是多余了出来那个，他两个很多话说很 friend， 跟着他自己一个人站在后面。 Jacko 你自己，咦，听闻你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
5: 你见我安静了这么久就知道，我其实呢那个雷达呢关于这方面呢是
2: 很缓慢的，
5: 可能是冇添啊，直觉。因为我在朋友圈子入面呢，其实因为我是读女校的，但是剛才你咪讲话啊，佢哋着到制服咁嘅，即係喺同一对鞋同一个饰物咁样。喺我嘅情况係应该唔会发生嘅，因为我係特别喺我自己嘅朋友圈，几个朋友圈都好啦，我唔係标奇立异啊，但係我係零零舍舍唔係嗰个
2: 类型。
5: 係啊，嗰个风格，即係就算佢哋介绍啊某啲首饰嘅牌子啊，呢、這个好靓啊，咁我都觉得係靓嘅。
2: 但你唔会买。
5: 係啦，就唔係衬我嘅嘢囉，我都鍾意靓嘅嘢，但係问题係我自己对自己嘅风格係几有要求嘅，咁所以我仍然会好欣赏佢哋搜罗咁多嘅饰物啦，咁我亦都欣赏佢哋戴嘅，咁但係我自己又唔会鍾意喎，咁所以变咗如果我会见到我嘅朋友，即係可能三个人，咁佢两个着到一式一样係好合理嘅，呢件事经常喺我嘅朋友圈係会发生，即係佢哋係着粉色系啦，简单啲
2: 咁
5: 大家都见到我係灰灰沉沉啊黑白灰嗰啲朋友仔嚟㗎嘛，咁我觉得冇问题啊，大家嘅 style 唔同，咁而我自己本身个 style 就係我自己
2: 囉，
5: 係咁佢哋自己夹嘅话，咁咪一齐去买囉，咁我又冇觉得自己俾人遗下喎，咁好明显就係因为佢哋都好认识我係一个咩人，咁分明就唔会买啲粉色系嘅嘢嘅时候揾埋我啦，系啊，即系如果佢揾嘅话，都我肯定系会推咗佢嘅。
2: 啊，咁但系校长头先你话啦，即系中学阶段成日都即系遇到啲咁嘅事啊。嗱 ，Jacko 比较独特啦，即系佢有自己嘅即系自己嘅风格啦，我理解嘅。但系即系喺情感方面啊，我哋。

0: 唔好讲话 style 唔 style 嘅问题啦，喺情感方面硬系会点样，即系都会唔开心噶嘛，即系觉得哎呀佢好似特别同佢特别 friend 啊，有啲秘密我唔知嗰个知咁。
1: 系啊，咪就系觉得被差别对待，或者系喺一个三个人一齐嘅时候，其中一位可能会感觉到被边缘化。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有啲嘢净系你两个知，
0: 我又不知
1: 我好似系啦，唔知咁样样。系啦，咁呢种嘅心思我理解嘅，但系你话即系去拆解咧，我又觉得
0: 好难讲
1: 嘅，因为人就系咁样样噶啦，即系除咗你话哦咁。倒翻转，即系如果系嗰两位特别 close 嘅，咁会唔会谂下？咁如果你两位真系要多啲时间喺埋一齐，讲你哋嘅秘密，着一样嘅衫，所有嘢都一齐，咁又如何要即系或者为什么要有第三位呢？
0: 哦，
1: 系咪啊？系哦，如果你都觉得第三位其实都系呢个三人圈子里面嘅好朋友嘅时候，哦，可能亦都即系关顾下，即系佢嗰个嘅想法同埋感受，有一啲嘢其实即系可以系嘻嘻哈哈摊开出嚟讲咁样。我都见过有一啲嘅朋友圈子咧，其实佢唔止三个添啊，四个啊，五个啊，都系嘅。咁但系中间咧，可能 A 同 B 比较个关系好啲 ，C 同 D 又好啲，E 同 F 好啲。但系当佢六个喺埋一齐嘅时候，佢一样可以咧系开开心心咁样有佢共同嘅话题。嗱，即系呢度我觉得有共同话题其实系好紧要嘅。咁一排之前咧，我就见到。即系我唔系推广嗰个嘅即系兴趣，但系即系我都即系得意，哇！好多去玩 cosplay 嘅年青人，咁同埋佢哋都系成群一齐去
0: 化妆啊，或者整啲衫啊，发型系
1: 呢个咪即系我完全不能想象嘅咯。咁我会唔会话啊？即系佢做嗰样嘢唔啱，或者点解你唔参我咁？呢、這个就有啲似头先阿 Jacko 讲一样。就是我哋有獨立自主嘅一個即係身份，呢個係一定，同埋都可能真係要揾到呢一個令到自己安心嘅同埋舒服嘅身份。
0: 嗯，
1: 係啦。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同我哋能夠走得埋嘅嗰一班朋友咧，即係總有一啲位係我哋有一啲共同嘅喜好或者興趣，而帶俾我哋一啲即係開心嘅經歷或者回憶嘅。咁我覺得呢個就。非常好啦，
2: 同埋我觉得可能人越大，你会越发觉一样嘢，就系喺你个朋友圈子入面，其实可能唔同嘅朋友佢系扮演咗唔同嘅角色，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可能有某一啲系爱嚟真系倾心事嘅，有一啲可能真系陪你去行街、
0: 吃喝玩乐、
2: 食饭嘅。冇，其实冇话边个系称高啲定系称低啲，咁只不过系大家好似头先阿校长讲嗰个共同语言究竟喺边度啊？即系原来大家嘅共同语言系我好可能三言两句，你已经好容易理解我内心世界或者系我嘅工作。大家因为都做相类似嘅行业，咁然后我另外一位嘅就系佢同我嘅审美观系好相近嘅，大家都中意着黑白灰嘅，咁所以可能咁呢一个嘅朋友就会比较适合同我一齐行街，去一齐去搜罗一啲我哋都认为系好适合自己嘅靓嘢咁样，咁所以我谂其实大家如果真系遇到相关嘅状况嘅时候，可能逆地而住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你自己的角度到你都可能会做筛选，其实只要你都认知到其实筛选或者我们 说去挑选一些合适的对象去做合适的事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没了个芥蒂，即是不是你的朋友去抌低你，而只不过是在这个范畴上面咦那个朋友仔比较适合你，可能适合另外一个范畴，那没什么问题，大家每个人的强或者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3: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各位同学仔，近排有冇同屋企人去餐厅食翻碗冬瓜盅消暑呢？讲开又讲，冬瓜明明是夏天才成熟，亦都是夏天才会见到的食物，但是为什么他们叫冬瓜不是叫夏瓜呢？原来冬瓜在成熟的时候，表面会有一层白白地的果粉，加上它的保存期很长，可以摆到冬天，所以就叫做冬瓜了。冬瓜对我们的身体都很多益处的，因为整个冬瓜有差不多 97% 都是水分，而且它是唯一一种没有含任何脂肪的瓜菜。冬瓜里面还有大量的丙醇二酸，可以帮我们抑制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还有利尿的作用，用来减肥就真是一流了。除此之外，冬瓜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 0.7%，可以改善血糖水准，降低体内胆固醇、血脂，还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等等。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冬瓜就有清热化痰、消肿利湿的作用啊。那冬瓜又是怎样种出来的呢？冬瓜是一种攀援植物，所以当冬瓜生到去大约40厘米左右的时候，农夫们就会整一条棍给冬瓜的藤蔓慢慢爬上去，俾佢哋接触到多啲阳光，有一个良好嘅通风环境俾佢哋生长开花结果。不过喺成长嘅道路上总係有啲曲折㗎，就好似遇到可恶嘅果蝇过嚟攻击成条冬瓜村庄，咁点算好啊？唔使担心，因为有农夫们佢哋守护住呢条冬瓜村庄。农夫就好似冬瓜的爸爸妈妈一样，在冬瓜未长大的时候已经会在外面帮他套住一层网，隔住啲果蝇，跟住再在附近放几个有布器。果蝇有布器通常是靠酸甜的气味吸引果蝇靠近，有布器的表面就会加了层油，目的是为了破坏表面张力，或者利用油膜等果蝇一踩上去就会跣亲，无法起飞而浸死。最后我都鼓励各位同学仔可以在不同的季节发掘一下不同时令的食物，尝试在网上找一些他们简单的食谱，做一个小厨神，煮一餐时令菜式给家人试一下你们的手势了。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5: 秦王后。

0: 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1: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何玉芬校长。
7: 大家好。
6: 系啦，咁啊，校长啊，今日咧，我哋有三位咧嚟自呢一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英文辩论队嘅同学仔嚟到。
7: 系啊，佢哋都属于六年班嘅同学啊，不如请佢哋自己咧每一位介绍下自己中文名、英文名，好吗？
8: 我叫李道真，我嚟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我今日好高兴可以嚟到呢一度接受访问。
9: 我叫曾家豪，我英文名叫 Alex， 我都是这个辩论比赛 second speaker。
10: 我叫吴俊奇，我今年是第二年参加英文辩论队，我是这个比赛的 first speaker。
6: 三位同学就相当厉害啦，因为他们在2025-26 年度的香港中学英语辩论比赛的小学组呢拿到冠军。
7: 但你不要想着小学生呢就这些要讲即系能言善辩啦，仲有一个语文嗰个素养，其实咧即系要求都好高，因为英文辩论啊嘛，就觉得小学生做唔到。其实即系近年喺香港咧，无论中学啦、小学啦，辩论都系一个即系好精彩嘅团队活动。讲翻咧你哋嗰个比赛先吓，你哋比赛个辩题咧都唔简单嘅，有冇边一位嘅同学咧系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个辩题，同埋你哋喺呢次比赛里边担任嘅系正方啊定系反方咧？边一位可以帮手去介绍一下？
9: 我哋今次比赛嘅辩题就系 This house regrets the rising trend of travel-focused gap years among young people。 我哋系正方啊嘛，咁我哋系同意佢 regret 嘅，咁即系其实差唔多系唔支持佢啦。即系我哋啲论点啊，或者啲一啲反驳点都系关于去唔同意呢个 travel-focused gap year。
7: 非常之好啊！多谢曾同学同我哋咧嘅介绍啊！我读一次咧嗰个比赛题目啊 ，This house regrets the rising trend travel focused gap years among young people。个意思即系我哋即系都好遗憾啊！即系而家咧越嚟越多咧年青人咧系以一个旅游为目标去 take 个 gap year， 咁你哋咧就系觉得咁样系唔理想啦。简单嚟讲啦，系啦。咁但係喺即係準備成個即係辯論裏面呢，拎住呢一個題目呢係要點樣準備呢？同埋當中個挑戰係啲乜嘢？
10: 咁我哋通過喺我哋日常嘅準備啦，咁我哋平時我哋都會去網上去 research 一啲資料俾我哋去加強我哋嘅一個 argument 嘅 point 啦。咁再加上老師都會指導我哋去點樣寫我哋嘅 speech， 去從而加強我哋即系比赛嗰时嗰个信心。
7: 但系攞住一个即系辩题咧，其实你头先都即系都听到我讲过啊，你其实系要定义个题目噶嘛，系啦。咁、呢一度咧，你哋喺个准备阶段里边咧，即系除咗揾资料啦，咁有冇啲咩嘢嘅即系讨论个位置就系、是我唔同意咁样定义呢、这个又话有另外一个角度，你哋系点样处理呢一啲即系比较复杂嘅即系逻辑讨论咧？
9: 咁我哋比賽之前呢，我哋全部人呢，我哋啲老師都係幫我哋呢，將我哋所有嘅論點啊，或者我哋覺得呢個題目我哋自己嘅諗法呢就會擺埋一齊嘅，睇下我哋有啲咩同意一啲咩唔同意嘅。咁我哋要最後即係結合曬所有啲論點擺埋一齊，擺落一個稿度。咁最後嗰啲稿都係俾我哋練囉，即係俾我哋三個出賽嗰啲練。因为我哋呢队唔系净得三个人噶嘛，我哋有成十几个人噶嘛，咁我哋全部都系分工合作，即系一齐帮我哋整个稿咯。
6: 咁你就讲咗话，其实系即系可能系同同学仔合作，同埋有老师嘅指导底下，其实就准。

0: 备咗一啲去同个辩题相关嘅稿啦。咁我想问一下嘅就係、是、当你真係去参与呢个辩论比赛嘅时候，硬係会有一啲係你冇预算到会发生嘅嘢需要執生嘅情况呢，咁你会觉得咦嗰、那个挑战喺边度，又系喺当场系点样解决呢，或者会唔会李道尊同学可以答一答呢条问题呢？
1: 我哋比赛之前嘅练习时间其实唔係好多嘅咋，所以我哋都系会尽量互相帮助啦，睇下增加好就讲得少少唔通顺，我哋咪提去帮手改咯。
0: 佢点名讲话曾家豪讲得唔系太通顺嘅时候就会帮手改，你系真系遇到咁样嘅状况定系点样嘅？
2: 咁我哋全部嘅队员都系即系练习嗰阵都唔系好熟嘅，咁系咯，我哋全部人都会有啲拉拉咳咳啦，一开始咁我哋都会尽量用，因为其实我哋比赛预备时间咧，我得一堂嘅啫，因为我哋嗰阵又要考试，同我哋三个六年级咧，我哋都要即系彩排个毕业礼啦，咁所以我哋完全冇时间，我哋就要即系抽出自己嘅一啲可能。可能本身要半日放學，我哋要留低全日，就係訓練我哋要講熟啲個稿咯，即係要流利啲啊，或者通順啲咁樣咯。
0: 嗯，但係即係雖然你頭先講話得好少時間準備咧，但我知道其實你喺今屆嘅賽事係攞到呢一個最佳辯論員嘅獎嘅。其實你自己回望翻咧，覺得成個準備比賽過程到你參與咗個比賽，自己最大嘅改變或者係得著係啲乜嘢咧？
2: 嗯，即係我哋改變嘅話，我即係上一次嘅比賽，即係要從失敗中學習噶嘛。我上一次比賽就係唔夠留心，就即係聽人哋講啲嘢就唔夠留心，就會錯過咗佢哋一啲嘅論點啦。咁即係要從中學習。即係今次唔同咗，就係我一個稿，佢第一句咧要寫人哋。就是個反駁點，第一句是要寫人哋個稿講啲咩，要擺落去噶嘛，即、就、係、是、quote 人哋講啲咩嘅。咁我哋今次就留空佢，留空咗佢，到時比賽留心啲聽佢哋講啲咩，就寫佢哋講啲咩就寫落去，咁樣會令我哋留心啲聽佢哋講嘢咯。而咁樣就即係改變咗學習咗咁樣咯，呢、這個技巧係咯。
0: 嗯，
3: 其实好唔简单噶，因为我见过好多即系学界辩论比赛咧，通常我哋预计咗对方会讲啲咩，然后咧你就已经谂定你嗰个嘅 argument 啦，系啦，点样样去即系 attack 佢个 point 咁样设定。如果你即时要真系好清楚听佢哋究竟讲啲咩，然后你又可以去反驳得到，我觉得吓，即系嗰个临场应变能力啦，同埋嗰个即系思辨能力咧，个要求系好高噶。咁问一下近期啦，当初你加入辩论队嘅时候咧，其实个目标咧就听闻就系想即系改善自己个英文嘅表达嘅啫，系啦，咁可以大胆啲，咁你而家即系已经完成咗即系一段时间嘅训练，又参与咗一啲大型嘅比赛，回望你嘅目标同埋你最后即系成就咗嘅嘢啦，系啦，咁你自己觉得点？
1: 又對比起我當初入隊啦，我覺得我最大嘅改變就係我當初入隊嗰時咧，我係唔敢喺大眾面前去發言嘅，因為我好怕醜啦當時。不過我參加咗英文辯論之後咧，佢就幫我去提升我嘅自信。我而家喺大眾面前發言，我都唔會好驚，我而家更加有自信。
3: 我好奇問啫，因為你話即係唔係好有自信咧，對住咁多人講嘢，特別係英文，咁點解你又會有勇氣咧去加入英文辯論隊呢？
1: 因為當時我對英文辯論唔係太了解啦，咁當時我都係想提升我自己嘅英文嘅寫作水平，咁我就會即係我就參加咗英文辯論。咁但係英文辯論唔單止提升我英文寫作水平啦，亦都大大提升咗我嘅自信同埋我喺各方面嘅表現。
3: 哦，即系话，即系谂住咧，系改善下自己写嘢嘅，点知就唔止写作， 系啦，零年即系头先我讲嘅一啲临场嘅即系回应啊、发挥啊、处理即系压力啊，咁其实都有一个即系好大嘅跃进。嗯，好啊。
0: 嗯，咁其实听咗两位同学分享咧，即系觉得咦，原来参与呢个辩论队咧有好多好处啊！即系开头咧，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咧都会觉得，咦，辩论队咪最主要就系拗咯，即系甚至乎有啲人会戏称佢系辩驳队噶嘛。咁但系唔系，两位同学嘅分享咧，一位就话，咦，其实学到聆听咧，即系专注力提升咗啦。另外一位同学仔就讲，咦，其实自信心亦都提升咗啦，英语嘅表达能力都提升咗。我又想问一下。杜俊，你呢？你又有提升到哪一方面啊？觉得
1: 我聆听那方面即是进步了很多，因为辩论的时候呢，你要聆听好对方讲什么论点，你知道他们讲什么，你才可以好好来反驳他们嘛。还有呢，聆听呢在生活中呢都是很好用的，因为有时呢我就可以明白到为什么人家会咁样好似提示我啊，咁我可以快啲揾一个方法解决咯。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咁其實三位即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就學咗好多嘢，亦都成長咗好多咧。你哋各自喺呢個辯論嘅比賽嘅分工係點樣？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即係吳俊奇就係 first speaker 嚟嘅，咁曾家豪就 second speaker。咁杜尊你嘅角色又係
3: 我嘅角色就係結辯咯，我係總結 speaker one 同埋 speaker two 講咗嘅論點，仲要反駁翻對面嘅論點咯。
2: 咁喺呢个过程里面，你哋呢一个分工其实系老师指派俾你哋，一定你哋自己倾出嚟，定系点样嘅？
4: 我哋当时系一开始老师拣咗我哋系边几个 speaker 之后，咁我哋就睇下边个想做边个，大家一齐协调一下，睇下边个想做 speaker one、speaker two 或者 speaker three， 咁我哋大家去调整，咁样就做出一个最好嘅 version。
5: 即系大家都有倾有讲，咁啊去。边个角色你觉得最难啊？即系如果喺几个角色里面，
6: 如果几个角色入面，我觉得最难可以系 speaker two 或者 speaker three， 但其实 speaker one 都好难嘅，其实三个都好难嘅。咁但系如果要拣一个嘅 speaker two 都好难，即系最难咯。
5: 点解
6: speaker two 咧？多数咧个即系讲啲嘢咧，讲啲论点或者讲啲 example， 讲啲。即係例子咧，係講得最多嘅。通常，因為 speaker one 係帶出個論題啊，帶出佢即係呢個辯論係講啲咩咁。而 speaker three 係即係總結啊嘛。我三個 speaker 做過，我覺得係咯，我覺得即係 speaker two 係要做好多 research 同埋講一啲詞彙咧，或者講一啲句子咧，都真係。有啲甩甩咳咳咁樣咧，好即係講到一下就唔記得點講咁樣，或者即係我都好難打一個嘅，但係我喺我心中，我覺得 speaker two 係最難咯。
2: 係，嘉豪你就覺得 speaker two 係最難，但係你係揀咗做 speaker two， 背後嘅原因係你想挑戰向難度挑戰定係點解咧？
6: 又唔係我揀嘅。係我都唔知係應該係我哋隊。覺得或者我哋老師覺得邊個最合適做邊個，就分配我哋做邊個 speaker， 但我都唔係好肯定。
5: 每一次都是一个分工合作啦，同埋做不同的角色呢，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嚟噶，系啦。我自己看辩论，我就觉得好精神紧张嘅令我，因为哇，佢咁样讲，跟住你要点样样去即系回应呢？有冇自由辩论嘅时间噶？你哋嗰个比赛？
4: 我哋个比赛系冇嘅，我哋每一个 speaker 系有3分15秒去发言啦。如果你超咗嗰个时间，系会扣分嘅。咁我哋即係好似 speaker one， 我哋正方咁就係第一个讲嘢，咁之后就冇得再讲嘢，係我哋会係讲完自己嘅 speech， 我哋就会返去坐低，咁就帮之后嗰啲 speaker 去准备佢哋啲 rebuttal， 即係反驳。
2: 你自己讲完嗰、那个时间之后，你係觉得自己做得好好啊，好心满意足咁返埋位啊，定係觉得哎呀好似争啲啊咁样呢？你个心情系点㗎？
4: 我当时就係、是即係好似爭啲咁啦，因為我當時都係好緊張，因為 finals， 咁我都有啲甩咳喺個 speech 上面，所以我翻到去嗰陣時係有啲擔心咁。
2: 咁當時有冇隊友話鼓勵你啊，定係點樣嘅？
4: 當時我哋係唔俾講嘢，我哋係只可以寫張紙上面，所以我冇特別講。
2: 即系都冇乜队友知道你当一刻嘅心情，其实都有啲忐忑嘅。咁但系我其实咧想了解你哋去讲呢个辩题啦，就即系讲 gap year 啊嘛，即系但系你哋系讲 travel focused gap year， 你就反对呢、這、一个热潮啦，可以咁讲啦。咁其实你哋最主要嘅论点系啲乜嘢咧？即系点解你哋会反对以一个旅游为主导嘅 gap year， 即系讲紧话。大学毕业之后有一年的空隙咧，就是去了旅行，去见识呢个世界啦。但你哋就反对呢个热潮，有个主要论点是乜嘢
4: 啊？我个 speech 的主要论点就是我哋当时都做了很多 research 啦。咁我其中一个 research 就是讲关于 即係啲學生去完一個 travel focus gap year 之後，係好大機會係唔會再翻學，即係唔想翻學咁樣。亦都如果翻咗學咧，係會有好 less amount of percentage 嘅學生係會攞到一個成功畢業或者合格咁樣。
5: 你所以講緊個 gap year 係咪講緊中學生？
4: 中學畢業之後去大學
5: 畢業嘅時候，研究就發現原來如果 take 咗個 gap year 咧，佢哋就唔會繼續佢哋個學業。
6: 佢哋冇咁多動力咯。
5: 哦，
6: 因為其實 gap year 佢係中學上大學第一年，可能即係香港係應該係讀醫嗰啲先有呢個選擇。咁但係如果係可能世界各地或者即係美國嗰啲咧，係真係上中學畢業上大學第一年可以選擇成年都唔使讀書，唔使翻學。但係我哋呢個嘅主題就係講用嗰個時間去旅行咯。但係第二個論點其實我哋都係講話，即係就算去咗第二個國家嘅話，你喺嗰度可能即係開一間公司或者喺嗰度揾錢咁樣。咁去到嗰度咧，你就會好似幫咗嗰個國家發展，就冇本身你個原地咧就。即係冇咗呢個得著咯。你 gap year 翻到嚟，你去完旅行翻到嚟啦，你可能如果你冇做過嘢嘅話，你係同你啲同學，你遲一年啊嘛，學業嘅進度又慢咗啦。同學已經快過你好多啦，就學到啲嘢已經多過你好多，好似好落後咁樣咯。而你已經嘥咗嗰一年，去咗第二個國家，咁你翻到嚟，你係同佢哋同一個歲數，但你好似留級咁樣，你係。爭佢一年咯，就學少咗嘢。
5: 好，問下 Philbert 先，係啦，你作為結辯啊嘛，係咪啊？壓力大唔大啊？同埋你點樣樣去面對當時啦？前面都講曬咯，咁佢哋講咗好多嘢咯，你點樣樣又好似定海神針咁樣樣？即係你要 OK 好清晰，重申你哋嘅立場。亦都要頂住之前好多嘅壓力。
3: 其實唔係好緊張嘅，因為我哋辯論之前咧，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個research 啊嘛，咁我哋就可以大約 predict 對面會講啲咩。Because one 講咗 blah blah blah， 但係佢哋就咁樣反駁，但係我哋就贏，因為佢哋漏咗呢一點。
5: 系，所以你就要好清晰整理咗，即系对方嘅不足，然后又再重提你哋嘅即系立场，
3: 系
5: 咪啊？咁啊，同埋一啲嘅证据。OK， 咁最后真系赢咗啦，系啦。咁你哋嗰、那个即系感觉系点啊？
6: 本身比赛嘅目标其实我哋唔系想赢嘅，其实我哋系
4: 想
6: 即
4: 系
6: 想学嘢，或者即系放松下比赛啦，经历啫嘛。即系你可以。吃分咁樣啦，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唔好即係 set 咁大個目標，唔好咁大期望。因為你比賽你唔係100% 贏噶嘛，所以你係都係贏咗咪開心耶。咁但係你
2: 好得意啊！呢三位同學仔都好平常心咁去面對個比賽個結果，但佢哋似乎係比較着重個過程係唔係享受同埋學唔學到嘢。咁啊，我最後喺呢一個嘅訪問度咧，俾一個辯題三位啊。咁啊，因為呢個辯題你哋之前比賽嗰個就冇得揀啦，亦都冇得揀究竟係自己係正方定反方啊。但係呢，以下呢個辯題你哋可以自由發揮啦。因為呢就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辯論隊，即係我頭先都講過啦，有人戲稱佢係辯駁隊啦，好似因為你哋揀咗係正方或者反方嘅時候呢，就一定要堅持己見㗎啦，點都要呢捍衛自己嘅立場嘅。咁你覺得呢一種嘅訓練底下係會令到你變成一個比較堅持己見係唔聽人講嘅人呢，定還是你唔同意你係认为其实这种的辩论队的训练反而是可以令到你学习得怎样跟人沟通比较多一点呢？你们会觉得是正方定反方呢？咦，会不会吴俊奇同学会有心里面已经有答案呢？
4: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名出色的辩论员，你在两边都可以发挥到的。同埋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出色的辩论员，咁你都会学识去聆听别人的意见，咁从而去即系加强自己的论点。 咁不過我覺得如果人哋嘅意見係唔適用或者唔啱嘅話咧，咁我哋都要堅持自己立場去，即係唔好俾人哋影響到自己。
2: 这个就是你觉得在辩论队学到最大的得着了。咁啊，曾家豪你呢？
6: 是即系辩论的比赛中，你是一定要 stick 住一个立场噶嘛，一定要在呢边噶嘛。咁但系如果平时我而家冇得上网做 research 啦，咁我用自己的经验嚟讲，其实平时即系同人唔同意的话咧，就你听佢讲啲咩，你就会可能俾佢感染到啦，或者即系你平时。同佢講嘢，你會哦，我明白你講啲咩嘅，咁但係咧咁樣，我同意你講啲咩咁樣，但係你去到真正嘅辯論比賽嗰陣咧，你就會要 keep 住你個邊咯，你唔可以突然之間話哦，我明白你講啲咩咁樣，你一定要係即係 keep 住保持住係你嘅立場咧，一定要即係 stand by 你個立場，唔可以俾佢哋感染到咯。咁但係其實一個傑出嘅辯論員咧，都可以做一個好好嘅聆聽人噶，只係比賽同埋日常生活可能鬧交咁樣唔同啫。
2: 咁啊交俾李道津同學你做總結啦。
3: 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辯論比賽你兩邊都可以嗌得到，咁我其實都覺得冇所謂啦。如果兩邊你都拗到，咁

0: 你最重要咪跟住个心，咁咪去辩论咯。
1: 咁喺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你都会有呢一种嘅态度系嘛？即系我哋尊重人哋一啲嘅立场同埋想法。
0: 系嘅，你都要尊重其他人嘅立场，但系呢，如果你要人哋即系要明白同埋接受你嘅意见咧，咁你真系要要讲得好清楚，令佢哋明白你讲紧啲咩，同埋要俾佢哋知道咧，你嘅论点系啱嘅，但系唔系咁好咯。
2: 咁啊，今日咧多谢晒三位咧嚟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嘅三位同学仔啦，亦都预祝你哋嘅中学嘅生涯咧，希望你哋都可以继续保持住你哋嗰颗平常心去享受你哋嘅中学嘅一个岁月啦，拜拜。
3: 我的成长号
4: 主持
5: 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啱就听完福建中学附属学校英文辩论队嘅三位同学仔嘅分享啦，哇，我觉得都好难啊，因为咧辩论都算啦，仲要讲英文，全英文，而佢哋本身个心态谂住，哎，我都系学习下嘅啫，我都未必谂住赢啦，好犀利喎，校长。
7: 我觉得同学嗰个心态好好啊，就系喺嗰个比赛嘅过程里边咧，全程投入，亦都即系明白咧，所有嘅比賽有贏有輸，係啦。咁當然輸咗就一定會有即係唔忿氣啊、唔開心啊，覺得自己未做得夠好。但係佢哋嗰種即係團隊裏面，我哋即係每一個成員都係個團隊嘅成員之一。我哋唔會因為邊一個係做得未發揮得最完善，我哋覺得嗰個即係落敗嘅責任就要由邊一個人去負責。咁我諗呢一種嘅心態其實係好值得欣賞。
2: 是啊，听完他们的分享呢，即其实令到我想起一句很久之前听过的金句或者口号，就是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嘛。即是如果以这个心态去参加任何比赛呢，其实你都必定会有得着的，无论个结果你是叫做赢还是输都好，因为在过程之中你都会是有成长是在里面呢。那啊，亦都令到我呢想起以下落来的这一首歌曲的，是一首新歌来的，叫做《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咁系马诺尼尼嘅新歌咧，咁啊，希望大家咧都系抱住呢一个心态咧去参加任何嘅比赛，或者系面对住人生嘅任何嘅课题咧，最紧要都系赢自己，喺当中嘅过程之中咧获取一啲成长经验嘅。咁啊，今日嘅我的成长号咧就嚟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印尼东部海域昨日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亦都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

0: 有。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時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約1.8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6:20推出，都快有90,000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5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9: 耶！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10: 五台新歌推介，
11: 关爱喺你嘅前后左右。我哋一齐寻找有温度嘅故事。Love is all around you。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生活全关爱。今个星期嘅主题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有关无家者。而今日咧，除咗文怡之外咧，亦都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当中咧包括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中心主任邝敏华阿 Joyce 嚟到噶。阿 Joyce 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两位嘅服务使用者啦，亦都系无家者朋友嚟嘅，一位咧就系简柱祥 K K K K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另外仲有阿强哥陈志强啊，强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今日咧三位就嚟到啦，同我哋去分享一下现时咧

0: 可能无家者嘅情况啦，同埋佢哋嘅故事噶。咁啊，先同阿 Joyce 倾下偈先啦。睇到无家者，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现时香港无家者嘅情况究竟系点咧？
1: 如果睇翻政府嗰个数字咧，系千零人左右嘅啫。但系咧，我哋系包括我哋无家者嘅定义咧，就系、是、除咗系露宿啦，亦都系住紧板间房嘅街坊，甚至太空舱、天台屋啊嗰啲。咁所以我哋系定义无家者系一个状态咯，就系佢系可能系露宿紧嘅，同埋系住紧一啲好恶劣嘅环境。咁所以如果计埋板間房或者惡劣環境差的地方基本上是有110,000個劏房，
0: 11,000，
1: 所以如果人數來計，可能220,000左右咁樣咯。
0: 哇！就咁聽呢個數字都幾多嘅喎。
1: 係啊。
0: 咁咧，我想問一問啊，即係無家者究竟有冇啲咩嘅特徵啦，或者係有啲咩嘅原因啦，導致到佢哋成為無家者嘅咧？
1: 佢哋大部分都係單身人士嚟嘅，同埋都比較係中年至長者嗰個年紀咁樣咯。咁女性無家者都有上升嘅趨勢啦。咁多數嘅無家嘅情況嘅原因咧，都係一嚟就係家庭或者婚姻關係破裂，咁或者係佢哋年老啦，咁可能身體有啲即係可能未必可以翻到 full time 工作啦，所以佢哋散工或者係攞緊綜援嘅。咁亦都而家因為經濟個情況都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哋都會可能租唔到一啲好啲嘅地方，就會租板房或者太空艙咁樣咯。咁另外佢哋個精神狀況或者情緒方面咧，因為成日都要對住即係唔係好好嘅住屋環境啊，咁或者係露緊宿嘅，咁所以都會受過好多嘅即係環境啦，或者人嘅可能一啲唔禮貌嘅對待啦，咁會令佢哋都係即係有啲精神狀況或者情緒病咁樣嘅。
0: 咁所以咧，你哋為佢哋咧提供一啲嘅服務，可以幫到佢哋，等佢哋咧嘅生活改善，係咪啊？
1: 係。
0: 咁不如咧喺度同大家又分享多少少啦。其實你哋嘅協會提供咗啲咩嘅服務啦，同埋係點樣幫佢哋啊？
1: 我哋基本上咧就係會有外展隊嘅，外展隊包括露宿部啦、板間房部，即係佢哋會去恆常每個禮拜可能2至3次咁樣去探訪。咁我哋有男女宿舍，咁另外我哋有活動中心啦，同埋我哋都有因為我哋基督教機構，所以都有福音部。咁希望除咗係關心佢哋嘅心靈啦，佢哋可能健康狀況啦，為佢申請福利啦，亦都會提供住宿，甚至係希望透過啲集體性活動咧，令到無家者咧，佢哋會係擴闊佢哋嘅社交圈子咯，即係令佢哋覺得都有人關心佢，同埋佢可以認識翻一啲類似差唔多背景嘅人咁樣，成為大家嘅同行者。
0: 都想咧，即係逐一去了解一下你哋唔同嘅部門啦，究竟係點樣幫緊佢哋，同埋做緊啲乜嘢？不如咧，我哋由外展部開始啊。
1: 外展即係露宿同埋探板房啦。咁佢哋外展咧，其實會去可能唔同區嘅，即係可能屯門啊、天水圍啊，或者係唔同九龍區啊、新界區咁樣。咁佢哋會同唔同嘅教會合作，咁希望因為我哋外展咧如果露宿部咧就係得3個同事嘅啫，咁所以佢哋好需要好多義工一齊去探訪咯，咁所以就會連結唔同地區嘅教會嘅義工啦，一齊去探訪嗰區嘅無家者朋友。咁而板房咧，主要就係探訪深水埗同埋長沙灣呢兩個地區，都係比較多板間房嘅人嘅，咁所以佢哋都會恆常每個禮拜星期二、星期四夜晚就會探訪。咁因為多數可能住緊板間房咧，佢哋有翻工，所以夜晚出隊咧係相對會接觸多啲人數咯。
0: 外展咧就係針對一啲可能真係無家可歸嘅朋友啦，板房咧就係針對一啲可能真係住緊板間房嘅朋友，係咪？
1: 係。
0: 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咧，我記得頭先你提到啦，仲有宿舍啦，同埋福音部嘅喎，咁呢兩個幫助緊啲乜嘢嘅咧？
1: 宿舍咧就係希望為一啲可能有男士女士啦，即係佢哋可能突然間可能本身有地方住，可能冇錢交租啦，跟住就有社工要幫佢轉介俾我哋嘅同事，咁樣去暫住一個地方咯。咁宿舍都會譬如定期搞活動嘅，因為佢哋都好想有一個家嘅氣氛，譬如會搞湯水啦、有飯局啦、生日會啊咁樣，好希望俾佢哋覺得真係好似一個屋企人去關心佢咁樣，有湯水啦，翻到屋企就得飲湯咁樣咯。咁福音部咧就係希望我哋即係除咗係提供住宿同埋關心。 心呢，好想喺心靈裏面，即係和佳姐就係經歷咗好多失敗嘅經歷，即係可能係突然間關係破裂啦，冇人幫啦，或者係工作返唔到，咁其實可能對佢哋心裏面其實都有好多嘢唔開心嘅地方，或者甚至創傷囉。咁所以我哋好想透過社交啦，甚至係心靈或者係靈嗰、那個靈性層面方面呢，去幫助佢哋，即係知道其實佢哋都係好有價值嘅，即係雖然可能

0: 工作裡面可能有啲未揾到工，但係好想肯定翻佢哋，其實佢哋本身咧就係好有價值嘅人。
1: 就咁听你讲咧，其实你哋嘅服务咧，唔系就系单单咧去做一啲嘅探访啦，去派饭啦，啊，俾物资佢哋咁简单。嗯、其实咧系讲紧俾紧一份嘅关怀啦，俾到一份嘅爱佢哋啦。其实你哋想帮呢班嘅老友记带嚟啲乜嘢嘅核心改变咧？
0: 我哋系好希望佢哋即系，因为知道毛家姐咧，佢即系啱啱就系讲话对自己唔够肯定啊，即系佢哋可能会用工作啦或者能力去肯定自己有冇价值。我哋好想佢知道，其实佢系本身一个人系有价值咯，唔需要用能力去肯定定义翻自己嘅。即系除咗能力呢一个准则之外，咁、第二咧就系、好想佢哋扩阔佢哋社交个 network 咁样，系啦，因为佢哋多数系一个人单身住啦，或者系妈妈带住小朋友嘅，咁所以佢哋咧个圈子就可能。工作啊，或者系就系翻咗屋企一个人咁样，所以我哋好想透过唔同嘅活动啦，甚至带佢出去社区嗰度咧，去认识多啲人，唔同人啦，即系除咗毛家姐朋友，我哋嘅同事啦，甚至系教会义工，甚至咧我哋而家都好想连结翻社区，就系将毛家姐带翻社区里面，更加多社区人士去接纳佢哋，因为佢哋本身就系生活喺个社区咯，好想建立一个社区嘅友善承托网，去做一个支援佢哋，系啊。
1: 就咁听阿 Joyce 去分享啦，我会咁样谂嘅，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嘅一份子，所以咧，其实我哋系可以好似一家人咁样生活啦，亦都咧可以咧，一齐咧去建构一个更加好嘅社区，更加和谐嘅社区，系咪阿 Joyce？
0: 系，
1: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嘅时间咧，就听下两位嘅朋友究竟佢哋嘅故事系点啦。

人世的悲痛，听听热泪重重，花一般的

0: 中心主任阿 Joyce 喺度，咁当然唔少得，仲有两位嘅朋友喺度啦，包括阿 KK 同埋强哥，不如咧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咧，即系成为无家者嘅一个故事，好唔好啊？我哋先请阿 KK 啊。
1: 无家者啊，当然系即系要嚟嗰度屋企啦。我就系嚟咗屋企，因为系婚姻出现问题咧，就同太太就个婚姻破裂，就嚟咗屋企。咁跟住咧就自己一个人住啦。咁嗰陣時咧，我仲有個工作能力嘅，我出嚟嗰陣，未至話就係直情去露宿嘅。咁咧，自己個年紀大咧，同埋出嚟揾嘢做咧比較懶啦。嗰陣時仲要租緊間房噶，我嚟嗰陣我記住租緊間房，都成四五千蚊一個月嘅。
0: 係板間房，
1: 係嗰陣時咧唔係板間房，係劏房，就唔係木板嗰啲。咁劏房就都成四五千蚊一個月嘅，未計呢個電費啊、水費嗰啲。咁後期因為我個第一就工作揾唔到啦，咁手頭上嘅資金又唔多啦。咁逼住即係就冇能力再繼續租房，咁跟住退出咗間房，就出嚟玩咗多少行李，就周圍蕩啦，露宿街頭。咁我露宿街頭咧，就時間唔係好長嘅啫，都係個零兩個月。咁初露宿係多數我就係瞓喺夜晚瞓公園啦，日頭拉住個行李夾周圍蕩啦，甚至間中揾下嘢做，睇可唔可以揾到嘢做啦。但無奈之下都係瞓唔到，要露宿啦。咁一段時間。咁幸好咧，有個朋友當時我露宿街頭咧，個朋友咧就介紹咗去泰山呢度瞓覺，就係嗰啲童工啊，嗰啲社工人士咧就探訪，咁話肯得佢哋嘅個即時咧就資助咗我咧，就好多物資上啊，咁咧後期更加幫我即係攞咗呢個綜援啦，攞咗呢個租板房啦，同埋呢個又墊資咗幾千蚊俾我應用啦，咁仲有喺呢個東華三院啊攞呢個食物啦。都前後都攞咗個零兩個月嘅，咁跟住咧，我就喺同我揾咗房之後咧，就入住咗呢個長山環嘅板房。
0: 係，
1: 依家嗰陣都差唔多唔係五年前啦，都要成2700蚊租啊。但一到唔可以就同人共住咯，有八夥人共住啦，大家都要喺合作方面啊，大家相處方面要相得和洽啦。
0: 係，
1: 分分鐘唔夠幾耐要走人嘅啦。我甚至住咗四年都一兩個經唔到啲考驗都要走嘅。
0: 咁所以咧，即系由一开始可能因为婚姻嘅问题，然之后咧导致要搬出嚟住啦，然之后去露宿，再去翻呢个板房嘅状况，而家就安定咗啦。咁但系喺过程入边啦，有冇话有啲嘅时间或者系位置令到你觉得好无助啊，好不安嘅咧？
1: 到咗呢咁嗰阵时嗰个唔多唔少，一定有啲唔安乐啦，个人咧唔安乐。但幸好我喺住板房啲时间咧，就啱咗婆家姐会啦，嚟探访啊。其中一个同工咧，就介绍我入咗呢个婆家姐会做义工。咁连续咧到而家咧，就差唔多由2020年开始做到而家，差唔多有五年啦。咁好多嘢都由经由佢哋嘅同工啊，我有好多嘢或者唔开心噶，或者系有啲做唔到嘅嘢，或者要揾佢哋帮助，佢哋又即系义不容辞，好快就帮到我啦。我入到去協會做義工咧，都個人覺得開心咗啦，個人開朗咗，因為接觸好多嗰啲不同嘅嗰啲老友記啊、街坊啊，大家又傾又講啊，講下又以前嘅嘢或者近期嘅嘢，咁啊變咗個人開心咗、開朗咗，到你而家更加個人開心嘅。
0: 我而家咧都留意到你面上有笑容啦，其实真系放低咗可能过往嘅嗰种不安啦，放低咗过往嗰种无助，因为呢个时间有人帮到你，同时间你做咗义工帮到人，你亦都开心，系咪啊？好啦，咁除咗 K K 之外，亦都同阿强哥倾下偈啊。强哥，咁你嘅故事又系点样咧？
2: 我个故事咧就系、是、我本身咧，我就喺深圳住，就朝头早咧就翻落嚟工作嘅。咁我係做啲小生意咧，賣嗰啲牛仔褲嘅。咁喺嗰個2020年嗰個疫情封關咧，變咗我就要翻落嚟。咁翻落嚟之後咧，我就諗住個疫情好快過嘅啫，即係唔會話係有冇乜嘢。咁落到嚟之後，咁啊翻唔到上去啦。咁翻唔到上去，然後我去賣嗰啲嘢咧，就全部都係喺大陸攞落嚟嘅。係，上去買貨。咁變咗失咗業啦，咁我封咗關，咁我又翻唔到上去，咁變咗我賣嘅嘢就冇啦，咁變咗就失業啦。咁我帶嘅錢落嚟咧，就唔多，都差唔多用到7700啦。租房住啊，租嗰啲賓館啊，我話喺香港咧就係冇屋企嘅，咁就唔想去打攪嗰啲親戚朋友啊各樣嘢，咁啊變咗自己去租嗰啲賓館啊各樣嘢咁，酒店啊賓館咁帶嘅錢。咁喺兩三個月之內就用曬啦。咁你同朋友相借， 你又冇工作，借得一次借唔到第二次，咁啊变咗冇钱冇剩啦。咁嗰阵时咧，我就谂住即系嗰阵时，我就话有啲快餐店廿四小时嗰啲可以瞓噶、哦，咁我咪喺上次咪行咗落去元朗嗰边嗰啲快餐店咯，有啲廿四小时。咁我见到都好多人喺度嘅，即系同路嗰啲嗰阵时真系好多人，都系好似我哋啲咁。咁啊有啲可能住板房，佢本身係有，但係可能佢揀漏天口熱或者咩咧，佢就係夜晚都落啲快餐店度露宿，
0: 因為有冷氣係咪啊？
2: 嚇嚇咁樣咯。咁我喺個嗰度咧，就係、是、都差唔多就住咗一兩個月㗎啦。係啊，咁咧喺一兩個月之中咧，就突然間咧就無家者嗰度咧個外展隊咧個。同工咧，咁佢上到嚟問，見到我哋仆喺度，咁需唔需要幫忙啊？咁樣，咁我哋講話我需要，咁你係嘛？即係嗰陣時食又真係冇得食，係啊，錢都用曬啦，咁啊需唔需要幫忙啊？你哋點點俾佢哋知？佢話如果嗱，佢留低個電話，你哋有需要咧，你俾電話我哋啊，無家姐個佢啲外展個姑娘，佢話你有需要咧就俾電話我啦，我哋會咩咁？喺個情況咧，咁我哋又唔知道，就話香港有嗰啲福利機構啊，或者嗰啲咩綜援啊，或者嗰啲福利，我哋啲人嚟介紹，喂，你去嗰啲食物銀行，當時冇嘢食啊，咁嗰啲食物銀行啊，咁我自己嘗試去到食物銀行啦，咁佢話依家疫情期間好多人申請喎、啊，咁你起碼都要三個月先有，咁三個月，咁即係心諗三個月，我點啊？咁佢就係俾兩個罐頭嘅嘢打發你。咁喺其實喺嗰個快餐店嗰度咧，我都認識到啲朋友，啲人咧講喂，點解你唔去嗰啲關愛基金喎、啊？一日攞4,500喎、啊，咁我哋嘗試打電話去啦。咁話4,500，你用曬冇噶咯喎？點解你唔去申請綜援啊？政府幫下你啊咁樣。嗰陣時好多人去申請綜援啊嘛，個個都失業好多都。咁我嘗試打去，佢俾個電話我。佢打去社會福利處一個保障部嗰啲社工，個好幫我。咁我再見咗佢之後咧，佢轉介咗我俾個電話我，你上去揾咩姑娘啦？社會福利處嗰度佢另一個部門。咁同埋咧就佢知我冇嘢食啊，冇飯開啊。咁佢咧就好真係好幫啦。咁佢就轉介咗我去食物銀行嗰度。咁啊真係一去到咁啊
0: 就成功啦。
2: 係咁，佢就派嗰啲。快餐券俾你，咁即係解決咗你兩餐問題咯。
0: 其實咧就咁聽阿強哥講喺即係快餐店嘅過程入邊啦，嗰個幾兩個月，其實側邊都有好多嘅資訊俾咗你，你都可以去咧揾唔同嘅機構幫忙，但係自己一個人嘅力量就唔係好夠，係咪啊？
2: 因為唔係好識㗎嘛。
0: 係啊，唔係好識，唔係好夠，亦都咧唔係好知點樣做呢一個咧係最大最大嘅情況。咁我相信咧接觸咗無家姐協會之後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更加多啦，係咪？好啦，咁我哋先聽住呢度先，我哋咧。轉頭翻嚟嘅時間咧，再同阿強哥同埋 K K 咧，再傾下偈啊！

0: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啦，包括阿 Joyce 啦、强哥啦，同埋 KK 喺度。喺上一节咧，我哋就同阿强哥倾过偈啦，就知道诶强哥嘅故事系点啦。好啦，当咧你接触无家者协会嘅时候，系唔系大部分嘅问题咧都可以帮你解决得到咧？
1: 佢问题解决你住嘅问题，
0: 嗯，
1: 咁佢食都有都会同你解决，因为佢无家者嗰度咧，佢会有食嘅，即系好有个廉价食物。即系廉价俾你，即系吓，佢解决你住啊，同你食嘅问题咯，个人卫生啊，咁你冲凉，即系你系你有个安乐嘅，我唔使话喺嗰啲快餐店嗰度啊，有时咧即系惊你啲嘢俾人攞咗去啊，各样啦，咁你起码有个有瓦遮头，唔使话惊行雷闪电风吹雨打，有时佢快餐店要清场咁，咁你变咗就走去公园嗰度啊，咁啊如果行雷闪电落雨咧，变咗你都唔知去边度，我就好彷徨。但系你有呢个机构之后咧，佢我哋去住咗之后咧，即系初头我都好抗拒嘅。
0: 系
1: 我未去过，即系成日一个印象中会唔会好污糟邋遢啊嗰啲咁样啦。而系我入住咗之后咧，就系改观咗。
0: 系
1: 吓改观，即系好企理。
0: 嗯
1: 吓有冷热水你冲凉，有埋个洗衣机俾你吓。咁你同埋咧就你可以上去中心嗰度咧，佢早中午有饭，晚上又有饭，虽然要俾钱啦，但系。好平啊嘛，十元八块，
0: 真系好似提供咗一个家咁样。
1: 冇错啦，咁我依家咧当系无家姐都系我个家。
0: 嗯，
1: 咁我依家就好稳定啦，咁我就上咗公屋。
0: 系。
1: 咁我生活啦、啊、经济各样嘢都好稳定，咁我变咗我有时间咧会出翻我自己个无家姐当我个家，咁个家有咩要帮手，我都会去吓服侍翻呢个无家姐佢个家。有咩需要？有咩我哋義工啊、台台啊，或者帶啲老人家去覆診啊，或者去嗰啲政府機構申請啲乜嘢啊，嗰啲乜嘢，即係自己付翻出嗰啲嘅嘢，即係同阿 KK 差唔多。
0: 接受咗幫忙之後，而家穩定咗啦，就想再咧為可能一啲嘅同路人去做一啲嘅服務嚇，幫翻呢一班人，就好似當初佢哋咁樣幫你咁。
1: 即係喺個之中咧，佢無家者嗰度咧，佢真係契而不捨啊！即係我嚟咗三次我先去嘅。
0: 嗯
1: 咁嗰陣時咁，我就同嗰啲快餐店認識嗰啲嚟我嗰度啦。咁嗰度好喎、啊，尖沙咀嗰啲賓館型嗰個，咁我咪去咯。咁啊推咗無家姐，我哋等。
0: 即係好似暫時有解決嘅方案，咁就冇接受佢哋嘅幫忙啦。
1: 冇啦，跟住去到住到嗰度結束啦，即係嗰個機構得三個月命嘅啫喎。
0: 係
1: 結束咗啦，咁變咗喂，你係無家姐嗰個陳姑娘嗰、那個人嚟嘅喎，你佢跟開你個個案嘅喎，屌你揾翻佢啦咁樣。
0: 嗯
1: 咁我又去揾翻佢，话我几时嚟啊？几时嚟？
0: 系
1: 咁啊！足之我又冇去喎。点解咧？佢我住嗰啲话冇去啦，我哋去重庆大嗰啲宾馆嗰度啦，平啊！我哋三个一齐租。
0: 系
1: 咁啊，租系啊，冇错。咁啊，初头一个月咁啊，三个人住下就两个住翻我一个咁。嗰阵时我点顶嘅？
0: 系啊，系啊。
1: 啊，变咗我又打电话去揾翻个机构，揾翻无家姐，佢都系接，佢唔会烦啊，又会唔会放个飞机啊？兩次噶咯喎，咁佢都係批嗰陣，都係幫我。咁嗰次我真係入住咗，咁入住咗見到個宿舍，哇！即係喺我個想象中係改觀咗，好企理。
0: 強哥頭先咧都有提到啦，其實一開始嘅時間咧，唔係話無家姐協會伸出援手，佢哋就去接受，咁而係咧當中有試過拒絕啦，咁之後先至咧慢慢去接受你哋嘅幫助。咁我又想問一下 Joyce 啊，其實咧社工佢哋去做外展去探訪嘅時間啦，都見到阿強哥呢啲防範心比較重啦，個信任度比較低嘅朋友，其實點樣去同佢哋建立一個信任，去真係幫到佢哋咧？
2: 我諗可能就係好似啱啱強哥講就話。唔好放棄咯，即係我諗有啲我哋啲老友記咧，其實我哋識咗十年，其實佢都係唔理我哋嘅，
0: 十年都冇理你哋。
2: 係啊，直到咁啱係疫情咧，佢會見我哋，點解你哋仲出隊探訪嘅？
0: 係，
2: 咁佢哋就覺得你哋班人都係有心做嘅喎，咁樣，咁

0: 所以佢先開始開放自己個心咯。咁、我諗就係好緊要，就係長期嘅同行啦。即係我哋就覺得我哋唔係高佢哋低，係同等同行關係嘅我哋。咁另外就係尊重咯，即係尊重佢哋，即係想唔想接受服務啦，想唔想俾人關心啦，係啦。咁同埋尊重翻佢哋想要啲咩咯。因為有啲可能啱啱就係講強哥或者基基就係話，其實佢哋唔想接受社會嘅福利，係佢哋想自力更生啊。咁我哋都尊重嘅。咁所以佢哋願意開放幾多，我哋就幫幾多，佢願意講幾多，我哋就聆聽幾多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覺得長期嘅關心啦，同埋尊重翻佢哋嘅意願啦，同埋冇覺得要改變佢哋咯，係啦，就係同行嘅關係好緊要。
1: 我相信咧，當初亦都花咗好多嘅時間啦，去接觸唔同嘅無家者，亦都咧用咗好多嘅心機去融化佢哋對你哋嘅嗰份抗拒啦。最終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咁我又想咧即係了解一下啦，頭先阿強哥同埋 K K 口中咧嘅嗰個家啦，嗰、那個宿舍啦，個環境唔錯嘅喎、包括咗咩咧？又有冷熱水齊全啦，可以沖涼啦，同時間咧又有一啲即係比較平啲嘅食堂可以俾佢哋去即係買飯食啦。咁其實呢個嘅家咧又係點樣去營造同埋去建？
0: 我想我哋男女宿舍咧，佢哋有一致嘅方向，就係佢哋覺得好想營造緊一個叫風雪中的小屋。意思即係話呢間屋咧係温暖嘅，就算出面屋外面咧個環境可能都好大風、好大雨啊，或者好多震盪都好，但係好希望佢哋內嘅嚟到呢個屋期咧，就係覺得係好温暖啦。就是我們會提供除咗姑娘會一直 keep 住關心佢哋之外咧，都會搞唔同嘅活動啦，就係、是。會每個月一次湯水會、飯局啦，同埋生日會啦，咁有時都會同佢哋特登去帶佢哋翻教會啊，同埋會帶佢哋去行山啊、BBQ 啊，搞唔同一啲集體活動咧，令佢覺得即係姑娘唔係淨係嚟管我喺度有冇執好啲嘢啊，有冇交齊租啊，而係好希望就係嗰個同行就係、一齊好似喺宿舍裏面，甚至帶佢出去外面一齊去經歷唔同嘅環境啊，見識多啲啊咁樣。
1: 風雪中的小屋啊，這個形容咧又幾貼切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出邊就係大風大雨大雪，佢哋可能當初做露宿者或者係無家可歸嘅朋友嘅時間。出面其實好多風雨要自己去承擔，咁但係去咗你哋宿舍咧，就真係有一個家嘅存在啦，大家一齊互相去幫忙啦，再有埋咁多位姑娘啦，咁多位同工佢哋嘅協助啦，我相信佢哋真係可以喺嗰個地方咧感受到嗰一份嘅温暖。咁我知道除咗咧呢一個嘅宿舍可以提供到俾佢哋之外咧，其實頭先都聽到阿 K K 啦，同埋咧阿強哥佢哋而家咧都真係咧有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家啦。其實喺呢一方面咧，係咪都會提供一啲嘅協助俾佢哋嘅咧？
0: 其實咧機構好有趣呢間機構就係、如果出面嘅機構咧，佢會係 close file， 即係可能跟進到回應到佢需要之後咧，佢哋就唔會再跟進。但我哋機構咧就係、我哋有啲內記上咗公屋，好似志強啦，咁佢上咗公屋，但係佢都會翻嚟，因為佢當呢度係一個屋企。咁所以咧，我哋就算未必係再當佢一個 case 咁樣去跟進咧，我哋會當一個朋友咯，即係內記啊咁樣去跟，即係同佢一齊繼續去同行啊。咁所以有好多上咗公屋之後咧，如果佢翻嚟，我哋可能會邀請佢做唔同嘅義工服務啦。即係我哋譬如有邀請內記喺我哋嘅活動中心嗰度咧去做水吧義工嘅，咁佢哋就會沖嘢飲俾所有人。包括我哋嘅攞機，包括街外嘅街坊都好，我哋都好歡迎咧，佢哋嚟飲杯嘢啊，咁樣去俾佢哋見到啊，其實無家者都可以有能力貢獻翻社會啦。咁亦都我哋都會做帶佢哋出去，可能去書店啦，或者係其他嘅機構或者係教會咧，去做一啲幫佢哋做一啲活動嘅支援啦，清潔啊，或者去幫佢哋搬嘢啊，咁樣好想發揮攞機。其實佢哋有啲可能退咗休或者行動不便嘅，冇辦法做 full time 工作，但佢哋如果仲有力有。有氣咧，有時間咧，同埋有興趣咧，都想提供唔同嘅崗位俾佢哋做義工，去貢獻翻社會，亦都俾社區人士見到佢哋其實無家者唔係佢哋所想象中好污糟啊，好唔得啊，一定要被幫啊，而係佢哋都好想回饋翻社會咯。
1: 其實我聽到咧這個家咧唔單單淨係居住咁簡單啦，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其實喺參與嘅過程入邊，佢哋可以提升到自己嘅嗰個自尊心啦，同時亦都可以咧感受到自己嘅能力，其實都仲有好多等大家咧可以喺。过程入边咧，再去增值自己之余，亦都可以帮到身边有需要嘅人。我相信咧，大家即系透过佢哋嘅分享，都感受到当中嘅嗰份爱同埋嗰份嘅支持。好啦，嗱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同三位倾下偈。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亦都有阿 Joyce、K K 啦，同埋咧强哥喺度噶。咁我度咧亦都想问下 K K 同埋强哥啦，其实咧喺你哋接受服务嘅过程入边啦，有冇啲令到你哋好深刻或者系好感动嘅说话或者系一啲活动咧？阿强哥先。
1: 感动我咧，我就即系我心目中咧就感动好重要，但系感恩多过感动。
0: 嗯，
1: 即系你话。如果冇呢、這個無家者嘅協會咧，我可能嗰幾年都唔知變成點，
0: 係
1: 好彷徨，
0: 係
1: 嚇嗰陣時就又冇工作冇剩啊，又冇住啊個問題咁，咁即係我喺感恩嗰度嗰啲，即係頭先我聽到 Joyce 講咧，就佢嗰個話即係我哋雖然依家我哋上咗樓，或 close 咗我哋個 file，
0: 係，
1: 但係喺我心目中咧，佢就冇無家者永遠都係我哋個家，佢冇話拋嘅，我有咩？需要啊，有咩帮忙呢佢哋都会帮。我譬如咁我话我洗机坏咗啊咁佢哋会帮。帮你去諗定佢唔会话我你都唔系我度跟呢个 file 㗎啦。冇。
0: 系你哋最强劲嘅后盾。系
1: 啦。
0: 永远支持你哋。
1: 佢永远都系头先话当我哋个朋友当咗咩喺个家嚟㗎嘛。咁我哋每个有一个聚会㗎嘛。汤水会啊各样嘢。咁我哋有嗰啲佢哋啲同工啊呢个当我哋系一个部分。
0: 是朋友是家人是不
1: 是那你们始终他都很关怀你们不是说你离开了。有一样的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当这个家没了你不回来那就当你消失了。但是你永远成日回来你有需要他都是当你一份子。
0: 我相信这一份的帮忙不是就是单单给了家你住、而是在你就算上了公屋之后继续去支持你一份的、关怀。
1: 是
0: 不是这个都是令到你很感动很感恩的地方。
1: 那
0: 么 KK 呢
2: 我都相当感恩的我相当感恩无家者协会。尤其是我 在板房住过五年呢你不时都一个月一两次探访啦，好多时候我有啲嘢唔明啊，或者有啲嘢要帮噶啦，我都揾佢哋帮手嘅。但佢哋都系义不容辞咁帮我啦。咁尤其是而家我头先补充一句咧，我就暂时成上到公屋嘅，而家仲轮流紧嘅。咁咧我就由板房一年前转咗做过渡房屋，住喺过渡房屋。咁住咧过渡房屋咧，就个环境一定系比板房个环境好咗啲啦。我系而家都继续不停咗喺呢个无家者协会做义工嘅。
0: 系，
2: 有时喺做下导赏啊嗰啲啦。咁无家者都除咗呢几样嘢咧，仲有好多活动嘅。所以我觉得无家者呢个协会咧系相当广泛，同埋得益人都系啲老友街坊老友记，系相当一样好嘅一件事。
0: 我觉得咧，对于 K K 嚟讲咧，即系最深刻嘅咧就系、是。

0: 毛家姐協會有好多嘅活動，無論係前期嘅一啲活動參與，定還是而家你身為義工去帶領住其他毛家姐，又或者係哥哥姐姐佢哋去參與嘅活動，都係令到你好開心嘅，係嘛？
1: 係啊係啊，相當開心。
0: 咁我想了解一下啦，阿 Joyce， 其實咧除咗阿 KK 啦，同埋咧阿強哥嘅個案之外咧，有冇一啲嘅個案係令到你都好深刻嘅咧？
2: 都會有嘅，即係咧我諗係特別係婦女嘅毛家姐啦，咁佢哋咧多數都係帶住小朋友嘅，有部分咁特别深刻嘅就系曾经有一个50几岁嘅单亲妈妈，跟住就带住个女啦。咁就本身个妈妈咧系有 full time 工作，都搵得唔错嘅，即系个人工当时。咁所以佢嗰阵就系自己同个女租一个地方住啦。咁后屘咧就因为有啲状况啦，所以佢就冇咗嘢做。咁亦都好难搵嘢做，因为嗰阵都50几岁啦。咁跟住就冇晒积蓄之后咧，咁就社工转介咗佢嚟我哋女宿舍度。住啦，當時咧其實咧佢個情緒都麻麻地嘅，因為佢經歷咗就係佢要照顧女啦，又要擔心住屋問題啦，咁所以佢嚟到我哋女宿舍咧，其實個人都係情緒好低落，咁我哋都有建議佢啊，不如睇下精神科醫生先啦咁樣，咁所以佢嚟到住咧就係佢要申請綜援同埋要排公屋咁樣嘅。咁後屘佢嚟咗宿舍嘅時候咧，佢一開始都唔係好想同人傾偈啊，或者參加我哋啲活動。後屘可能佢覺得住嘅時候，可能住得有個地方安樂住咗啦，咁亦都幫佢申請緊綜援等緊公屋嘅時候咧，好似安心咗個人。所以我哋譬如有啲飯局啊，或者有其他義工探訪咧，佢就開始開放自己去接受。嚟參加活動啦，同人傾偈啦，咁婦女即係好需要同人傾偈，傾偈嘅期間就係可以幫佢梳理好多情感啊，同埋心事咁樣。咁跟住佢就都好感恩嘅，呢佢就好快就申請到公屋，跟住就同阿女住咗去另一個地方啦，住咗公屋啦。咁但係咧，佢而家因為喺宿舍嗰度，佢識咗好多唔同舍友啦，同埋義工啦，咁所以佢就算去咗公屋咧，佢都會翻嚟。女宿舍喺度參加飯局，咁佢個身份就變咗義工咯，即係會幫啲姑娘手煮飯啊，同埋活動期間佢會用一個過來人身份去分享翻啊，其實我曾經都經歷過住緊宿舍好低谷，咁但係我都行翻出嚟，其實都係鼓勵翻而家住緊宿舍嘅婦女，即係大家都係行過呢條路啊，但係都總會有出路咁咯。
0: 我相信咧，你嗰次咧唔单单系帮咗个妈妈，其实你仲帮咗个小朋友，因为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嘅成长环境其实都好紧要。虽然话妈妈一样咧会即系提供母爱俾佢，会好锡佢，系咪？咁但系个环境上面对于佢嘅学习，对于佢嘅成长，都会有一定嘅影响。咁我知道咧，嗰一次咧亦都系帮助咗佢哋啦。咁而家亦都叫做上咗公屋啦，叫做一个稳定嘅地方。咁佢哋未来嘅日子亦都会更加好。我谂呢个亦都系你哋每帮一个个案，然之后。見到佢哋有一個家嘅時候嘅嗰份感動係咪啊？
2: 係啊係啊，特別係見到即係媽媽其實好影響小朋友嘅情緒，即係姑娘關心咧係唔夠咯，係啦，咁所以就好需要佢有義工去多啲人去關心佢啦，係啦，咁另外就係好感恩，即係其他舍友都好都。大部分都好包容嘅，即係好融合相處嘅咁樣，所以喺最緊要係佢離開咗之後，佢會識到朋友，
0: 呢個都好緊要。
2: 係啊係啊，義工都成為佢朋友，意思就算佢唔係成日嚟揾姑娘啦，佢起碼自己喺公屋嘅而家呢個階段都會有多咗唔同朋友，有需要嘅時候佢會揾義工去傾翻偈啊咁。
0: 你哋咧無家姐協會亦都幫咗好多好多嘅單身朋友啦，亦都幫助咗好多嘅單身嘅無家姐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喺你哋嘅身份角度。你哋会觉得社会嘅人士可以做多啲乜嘢帮佢哋更加多呢？
2: 我谂见到而家好多唔同嘅社福机构啦，甚至有心人咧都好自发性咁样去派物资俾露宿者朋友啊，或者自己去探访。咁我哋机构咧都觉得物资都好紧要，物资系第一下咧去同人建立关系好重要嘅位咯。
0: 系
2: 啦，但系我哋就唔会长期派物资嘅，因为我哋唔想令到个关系变得好淨係 focus 喺物資嗰方面，咁所以我哋覺得係一嚟就係要長期嘅同行啦，即係所以我哋啲義工咧，即係就係、需要佢可能要嚟做，會係一年嘅咁樣，係啦，令到佢知道啊老友記其實係需要長期嘅關心，同埋知道啊你真係有心嚟嘅咁樣。第二就係可能多啲關注呢個議題咯，係即係知道好多人都會對無家姐有一個好黑板嘅印象，就係覺得要被幫助啦，污糟啦，或者係好多精神狀況啦。但係其實了解佢哋背後，即係可能住緊板房嘅街坊咧，其實佢哋翻工嘅大部分都係啦。咁或者係因為行動不便，所以要翻緊散工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了解佢哋背後點解會變成無家姐，我諗可能會

0: 打破多啲對蒙家姐黑板印象，認識佢多啲，減少呢個標籤。第三咧，我諗就係我哋而家都係同好多唔同嘅可能教會啦，或者喺啲商界嘅機構啦去合作，就希望咧佢哋會有一個友善嘅工作環境，可以俾蒙家姐可能喺佢個店鋪嗰度，可能幫手做清潔啦，幫手搬運啦，或者一啲活動嘅幫助或者其他嘢。咁可能未必係 full time 嘅，但係咧都想俾一啲可能佢有心好想出嚟做嘢，但係佢又未完全去到私人市場嘅工作嘅時候咧，可以提供呢啲小型嘅崗位啦，俾佢哋去喺一個好啲嘅友善嘅工作環境底下咧，去嘗試咗先，係啦，以致佢更加有信心再踏出翻去揾即係 full time 嘅工作咁樣咯。咁最後第四咧，因為我哋咧今年11月頭咧，我哋會搞個無家姐婦女展覽，
1: 係
0: 咁少有嘅無家姐婦女展覽，但我哋就好想話俾人聽，其實咧婦女咧，甚至無家姐咧係好靚嘅，佢哋即係經歷咗好多嘅低谷，行翻出嚟。其實他們要克服很多的關口、啊、或者人生很多可能關係上的破碎、啊、以至走出來呢，我們很想透過這一次的展覽讓到人看到、他們那種背後很堅毅的心啦，還有他們是真的很漂亮樣咯。
1: 其實呢每個無家姐呢，他們是缺乏了一些的方法啦、缺乏了一些的機會啦、才是導致他們成為無家姐啦。因為我聽下 KK 和強哥的分享，他們都很想憑著自己、的努力去令到自己有一個家嘅，咁但係可能當中嘅資訊不足，又或者係佢哋嗰個嘅情況唔許可，令到佢哋咧先至要住板房啦，又或者係要露宿嘅嗰個狀況。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有需要咧，就揾翻無家姐協會去幫手啦。佢哋都係非常樂意去伸出援手嘅，係咪？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啦，不如咧我又想請強哥同埋 KK 分別咧去同而家仍然處喺街頭嘅同路人講一啲勉勵嘅説話，好冇啊？咁我哋請 KK 先。
2: 我覺得露宿者咧，有時係好多嘢係一個環境造成啦，咁又唔係佢自己情願嘅咁好多係可能咧社會問題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形成咯。我覺得咧露宿就唔即係窮困嘅時間唔係一個係問題嚟，我覺得主要你佢個人。即係唔好頹喪啦，唔好放棄啦，任何嘢都唔好放棄啦，都要堅持自己嗰個原則去做人啦，盡量爭取啦每一樣嘢。即係我覺得人一定有嗰個高低分別啦，緊有低谷時間啦。只要你唔放棄咧，有健康身體咧，你始終你都可以承接呢個自己個能力咧，爭取咧，始終都會有出人頭地嘅一面嘅。
1: 多謝你啊 ，KK。咁啊，強哥咧，有冇啲説話可以勉勵下大家？
3: 遇到困難或者咩嘢咧，就唔好放棄啦。即係社會上咧，就好多機構啊、人咧都會幫忙嘅。只要你肯行出一步，你能夠揾到人去傾下、講下，都會幫到你哋手嘅。就係唔好話將自己收收埋埋，咩都唔講。你唔講係冇人知噶嘛。你講到有咩需要嗰樣嘢，人哋會幫你啊。社會上啊，政府上啊。有好多人会協助你帮你重新的、即是不要放弃自己。
1: 强哥讲得很啱，其实最重要是大家要开声，要给我们的社工知道，要给身边的人知道究竟你有什么的难处，那他们才可以伸出援手去帮忙。相信每一位的无家者都希望有一个家，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居所，过好自己的人生。所以呢，我们也都不要标签他们，等他们呢可以好好地样去发展他们的人生，好不好？好啦，今集呢来到这里，我们再一次多谢三位接受访问，多谢你们。
4: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今个星期的社联讯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的其中一位关爱院舍主管和大家分享初心。今集有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服务总监杨翠平 Phoebe。
1: 大家好，我是香港奇康老人福利会服务总监杨翠平 Phoebe， 负责安老院舍服务类别。当初加入院舍服务，其实是希望可以陪伴和照顾长者，等他们在晚年生活之中依然感受到尊重和关怀。我一直都相信院舍不只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是长者最后的家，而我们每一位同事都是营造这个家的一份子。

参加了由社联主办的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令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怎样在工作间真正推动人本照顾。在日常工作之中，我们往往很着重跟规矩、按指引、依时间表、走流程，但课程提醒了我，真正重要的是怎样在制度之中加入温度，即是要应对长者和家属的真正需要，尊重他们的喜好，令他们即使在群体生活里面仍然可以保持自主、有选择、有尊严。课程里面的讲者全部都是很有经验的前辈同行，他们不单止分享理论，更重要是分享真实的实践经验和人生体会，令我有很多反思和启发。这些学习经历提醒了我，勿以善小而不为，只要每个人都愿意多行一步，慢慢累积，就可以建立出一个充满关爱的文化和氛围。在实践方面，我开始带领团队重新思考我们的工作方式，例如不再只是跟程序，而是鼓励同事多些了解长者的个人喜好，等他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更加多的选择权。我亦会在团队中推动分享文化，等同事彼此交流一些看落很细微但是极有意义的改变，慢慢将人本照顾融入日常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未来我会继续带着一颗初心，就是相信人本照顾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应该渗透在我们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之中。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关爱领袖，不单止做好自己，更加能够影响团队，一起营造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充满温度的院舍环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亦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重大成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0: 和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小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胜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慢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南区田湾海旁道就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16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啊！星期日嘅呢段时间咧，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啦，翻到嚟啦，由下昼1点陪伴大家咧，去到下昼5点嘅。咁啊，当中咧有啲咩环节同埋歌曲送俾大家咧，稍后再会同大家讲讲啊吓。咁啊，而家同大家讲一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

但系要多多留意啦吓，而黄色工作书嘅警告啊，即系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如果系喺室外工作紧嘅朋友咧，咁就要适时咁入翻去室内度休息啦吓。咁啊，至于今日咧有啲咩环节送俾大家咧，先嚟讲啦。下昼两点至到四点咧，我哋今日系会有两个小时嘅粤曲回之音嘅。咁啊，下昼两点至三点个小时啦，会为大家带嚟有新马思珍同埋崔妙芝合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而另一曲有何礼芳嘅《班超头不从容》啊，两首歌曲咧都系比较个气势磅礴一啲嘅。咁而下昼三点至四点啦，带嚟有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送》，咁啊十送就送晒俾大家噶啦，上下两卷，咁就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唱嘅，而另一曲有白雪红独唱嘅小曲。还配云归，咁最后一小时四点至五点，我哋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啊吓。而今日嘅嘉宾咧，我知道咧礼拜五咧喺戏曲天地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咧有预告过噶啦，今日咧就请到赌 Sir 杜国威咧嚟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咁啊，赌 Sir 一如既往啦，都系咁精神啊，精灵可爱，亦都系非常之和蔼可亲嘅一位前辈嚟嘅。咁啊，今日佢会同我哋讲下啦，佢嚟紧嘅一啲大计啦，同埋近况。咁啊，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咁就一定咧要留意住下昼四点至五点嘅梨园一族啦噃。至于今个小时，谂谂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解心粤曲环节啊，为大家带嚟三首曲目嘅，分别有《夜到红绡》，咁就由何鸿燎啦同埋陈燕农合唱嘅；而另一曲有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嘅《琵琶动汉王》。咁至于今个小时头头啦，为我哋打头阵嘅有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刚刚的一曲是来自梁碧玉独唱的《三年一哭二郎桥》。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时间嚟到下昼一点二十七分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解心粤曲，就有《夜渡红绡》啊吓，咁啊《夜渡红绡》咧，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何鸿燎同埋陈燕农合唱嘅，而一个录音声带咧就系由中大音乐资料馆提供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为大家送上的有夜道红烧啊，又何鸿略同埋陈燕农合唱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咧？无论流行曲也好啦，粤曲也好，嗰旧歌嘅话咧，佢嘅曲风咧就有翻佢嗰个年代嘅独特之处，而其他嘅年代咧系揾唔翻，所以咧系有嗰个年代嘅独特韵味啊。咁希望大家都喜欢啦！
1: 想你听好歌安歌。
2: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3: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2: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6: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4: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解心粤曲。

最后一首的解心粤曲是为大家带来有超君同埋汉元帝的故事，琵琶动汉王，由李瑞祖同金山女主唱。

0: 吊银烛，爆灯花，
1: 黑痴。
0: 黑痴都定有佳人呢，瓜啦，吓有边位佳人恨我呢？一定咬碎把银牙，吩咐公我忙把耶家，快把羊居路人去放娇啊！你睇上林月色真优雅啦，唉，真优雅啦！你话谁人妙手呢？喺处铺路。

有咁嘅事？

0: 下午两点由来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当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城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说，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net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啦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的交通意外仲未處理好的，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就請小心返啦。另外，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請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後轉看看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龍日村的意外已經清了場的了，交通亦都回復正常。跟住睇埋路面情況，九龍區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觀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的

0: 系乘客都要记住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同埋保障自身嘅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2:08啦，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同埋好歌曲嘅。今个小时带你入到呢一个环节先啦。

粤曲会知音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四点钟的。而下午四点至五点，今日有梨园一族的环节，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的嘉宾啊，就是赌 Sir 杜国威。今个小时啦，率先会为大家带嚟一首气势比较磅礴的歌曲，有关公月下识貂蝉啊，咁呢首歌曲咧，林林都好喜欢噶啦。故事咧就讲述到啦，关羽啦，即系关公啦，喺月夜之下面对貂蝉嘅心情啦，又或者试探嘅时候，点样去严守礼法，展现仁义嘅唱情嚟嘅。咁啊，好中意啦，司马师曾嘅呢一个版本啊吓。咁啊，头头嗰三个字啦，丹凤眼已经咧好能够。表达到关羽嗰种正义凛然，我哋一齐嚟欣赏由司马师曾同埋崔苗之合唱嘅《关公月下识貂蝉》啊！

生，创王怀古的念兴亡，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来，你快对关某说明真相。
1: 要禅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营内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这个。有莲花

0: 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西风好了
0: 下去
1: 就行吧我可以
0: 就行你为什么东瞧西望客西为何
1: 关好你

0: 此乃战国春秋。
1: 哦，真系好一部战国春秋啊！我貂蝉也曾过莫噃。

造成你雪得当啊！由来祸水都是红妆，你既知就个钟情，此言是非虚妄，前居当可鉴，当谨慎就你嘅行藏，你有就为则难心，你当明我所讲，你快些就离此地，再勿都到营房兜。

插到溶胶船，我决不堕入个冤之

0: 刁蟬，乜你去而复来，到底你所因何干啊？
1: 我在归途中摘得鲜花一束，所以归来奉献。此花芬芳吐艳，愿君侯你惜玉年。

0: 发恨。
1: 月光光，月光光，花前月下，影成双影，成双
0: 月也光，刀也光，青龙刀光都盖月光海，月。

0: 什么声响啊？
1: 乃是青龙刀响。
0: 咁究竟主何朕笑呢？
1: 定斩人头。

可过巾帼胜苏美美人。你如名将啊，你都为国锄奸，凭色相你巧用连环妙计去灭虎狼，你精节牺牲又可量啊，都可敬你计才洞察。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关公月下识貂蝉，由新马师曾和崔苗姿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人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恩，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2: 天督头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中超嗰个 standard。
1: 不过最后他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使硬嘅盘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4: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3: 收音机，
4: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0: 时间嚟到下昼2:37，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要出门口的话咧，要带翻把遮啦吓。一阵可能有些地方都会几大雨下噶。大家如果喺室外嘅话咧，咁适时入翻去室内咧，唞下暑啦，饮翻一啲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噃。咁为大家送上嘅有班超头北重阳啊，带嚟何丽芳嘅歌声啊。

便话守夜作巡营，梦寐难忘是情影，耿耿丹心思复国，书盏软弱叹愁声，一朝得睡令魂亡，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关口、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期致哀，以悼念朱镕基。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救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灾、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将军澳有道路工程。 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3:07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嘅。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中国著名嘅古代传奇同民间爱情故事《柳毅传书》啊吓。而呢个故事咧就系源自于唐代李慈威嘅小说《柳毅传》，咁讲述咧落地秀才柳毅仗义咧替受虐嘅洞庭农女三娘就送信去到洞庭农宫，咁啊经历咗多番波折之后咧，最终二人系克服好多唔同嘅障碍啦，结为夫妇嘅奇缘。而今日送俾大家嘅呢一段咧，可以讲话，因为其实柳毅传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戏曲嘅作品啦，咁但系呢一个作品咧就系楠楠最喜欢嘅啦。咁就系《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啊吓，咁十送咧都会原汁原味咁送晒俾大家嘅。咁点解咁中意咧？咁当然啦，两位唱者唱得非常之好啦，咁嗰个情感咧亦都好到位。但系最紧要嘅系咧，我觉得啊个编曲啊个编排方面咧好好啊，就系、是、由初初话要分别啦，短歌中成完散，跟住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即系两人咧逐渐慢慢要分开啦，去到每一个点啊，又洞庭湖啊，跟住之后就断肠崖啊，成个意境咧好丰富嘅，咁我哋可以一路听一路想象啊吓。咁送俾大家有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嘅《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送》啊！

0: 报呢？宋行未敢把意怕，
1: 功法后代传书下，教我如何不寒眼。

醉，试问蝶儿离情，谁能遣词暗论？因风又无以泪，令不出凡。妾身骨肉团圆，何忍令人母子分离长断？独惜大恩大德，无忧。

0: 杂人，就是珊瑚倒下玉芙蓉，难得并蒂莲开花灿烂。
1: 哦，那石上还有一树苍松啊！
0: 刘公子，并蒂莲花永生厮守，总胜过石上苍松至今寂寞，好似高不可攀。
1: 敢论。

0: 你知否花有榮枯，冬青不改。我獨愛此境節蒼松，不畏風寒雪冷。
1: 恩公，妾之心意與恩公一樣，恨難化了羅以赴，長伴天上人。

0: 雨破浪而来呀，
1: 比目鱼。

0: 公主，何以你一旦郁郁不欢呢？
1: 啊，世上如能比目，花放并透。

母子又介上嚟，妾与恩公情何隐变？无奈君心已决，妾岂敢留？

来此已是班卒艺。

主捉景生悲，我不敢再劳怨送啦，公主请回吧。

0: 然便是太红豆啊，
1: 太红豆啊，
2: 难道海国之中也有

0: 痴心女子偏遇薄幸男儿，有心人不禁同声一叹：
1: 烈火香门外，可有小河流水偷相谈？
0: 公主，山居门外贴近杨柳岸边，唯是俗世尘嚣，岂敢期望宫花访谈？
1: 恩公，我愿效寒士翠贫，诗题红叶，愿随流水渡人

0: 你无缘欢愉，有限寿，无限。
1: 唉，我只怕相见时难。

0: 吓，船在哪里呀、啊？
1: 水中黑影正是湖面归帆啊！
0: 归帆。

0: 定是受绝离人天欲无，不分水岸如仙化。敢问公主，这里是何所在呀？
1: 这就是仙凡分界的相思岸啊。
0: 相思岸，何以此刻名唤相思呢？
1: 刘公子，海角每送行人

相思案，分离于隔世啊。

0: 龙人，温既有莲香之情，何竟无色花之淡？
1: 公主，我与你到底先凡又别，何况人言可畏，难免有流长匪断，不才行不欲明，此际仅以玉钗逼话。
0: 情难结合亦可为凭，请君留钗以为纪念，物重轻微，唯是情深无限。
1: 多谢公主。来而不忘非礼呀，我随身有一玉环，乃是全家之物，但愿不嫌诽薄，奉赠知己红颜。
0: 多谢恩公。
1: 哎呀，归鸦嘈晚，已是月破黄昏，又到千里送君，终须一别。公主

0: 我就听得好陶醉啦，唔知你又一唔一样呢？刚刚为大家带嚟嘅一曲有柳毅全书之洞庭十颂，由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啊。喺度同大家讲个笑话，以前呢学曲嘅时候学呢一首歌啦，老师呢要提点我哋呢咬字要咬得好清楚，因为呢公主呢係嗌一个柳毅做恩公㗎嘛，好多时呢如果咬得唔清楚嘅就变咗阴公啦。咁啊，当然啦，剧情咧就好阴公嘅，但系咧，如果咬字咬得唔清楚咧，就变咗笑料一则啦。
1: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2: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2: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0: 时间嚟到下午3:55，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咁咪听首小曲之前呢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头先呢都提过大家㗎啦，如果即将要出门口嘅朋友呢要带返埋遮傍身啦，因为有机会呢会落骤雨。咁好啦，即将为大家送上嘅一曲呢就有短短地嘅环佩云归，由白雪红主唱。

还配云归啊！咁大家如果熟悉粤曲嘅话咧，都知道呢一个取材自《再世红梅记脱靖救培》嘅一段啦，由白雪红主唱。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离原一曲嘅环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和浙江访问，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主动

0: 意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約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九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適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印尼东部寻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署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灾级、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的资讯，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的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五点和六点的班次，以及由西九至中环下午四点半、下午五点半和傍晚六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的。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近住卫景台至到真光护理之家、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亦都有道路工程，百胜阁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邵氏影城的慢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

0: 先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美酒加咖啡，
4: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顺口。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6: 埋嚟睇，埋嚟拣，香港电台第五台精选出品五台新歌懒人包，每个星期日六点二十分推出，手快有手慢冇啊！懒人包会包含每周五首精选新歌，仲有唔同主持为你推介，帮你整合好，快啲过嚟选购啦！
7: 咦，抢到啦，抢到啦！等我即刻开箱听下先。
8: 五台新歌推介，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好啦，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喺呢个星期日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啦，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今集请嚟嘅嘉宾咧，可以讲咧系一个播音界嘅前辈，同我呢一个后辈一齐相遇，跨越呢个好多年嘅时间，一阵间请佢出场再同我哋介绍下。咁咧佢就系杜国威先生，咁啊杜 Sir 咧就系著名编剧啦，亦都有好多嘅作品啊，获奖无数，当中包括咧有曾经获得两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啦、金马奖啦、三届嘅香港舞台剧奖、香港艺术家年奖，咁啊仲有咧喺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咧剧本推介奖，仲有香港戏剧协会风云人物奖等等等等，我都真系讲唔晒咧佢嘅所曾经获得嘅奖项啊吓。咁啊喺另外咧喺2022年咧，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咧亦都颁发咗咧荣誉大奖，嚟到表扬咗咧阿杜 Sir 咧对于电影成就嘅贡献。咁当然啦，一个咁大嘅人物，其实咧讲翻喺佢早于咧六岁嘅时间咧，就已经系喺香港电台啦，同埋丽的呼声啦，参与咧广播剧嘅录音。咁加上咧，当年咧已经被誉为咧播音神童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就请出我今日嘅嘉宾杜 Sir 杜国威先生。
1: 你好。

0: 你好啊，好開心啊，賭Sir，我今日能夠見到你呢個廣播界嘅前輩。
1: 哎呀，你唔好咁係啦，我都係第一次見你嘅啫，係咪啊？
0: 係我喺觀眾席嘅時候咧，我見過你喺舞台上無數次，但係我喺即係呢個面對面同你對談嘅時候咧，真係小妹嘅第一次。
1: 點解我哋好似一見如故咁咧？有共同話題
0: 係冇錯，雖然咧我就比你細好多，但係
1: 當然啦，
0: 亦都係喺粵劇界見證咗啊，轉眼都有30年啦。我自己
1: 如果你講戲劇界係嘛？
0: 係啊，即係喺粵劇界，因為我自己出身
1: 粵劇界，粵劇界就係、是、嚇，但係你係話話劇界咧就唔止啦，係嘛？所以我自己真係老。人叫做乜嘢？好听啲嘅老前辈，
0: 但系你资历丰富，资历丰富，所以好开心。其实咧，我真系好想问翻你咧，当年咧，即系我听你嘅歌，咁我就认识你嘅名字啦。同埋咧，我嗰阵时一路成长嘅时间咧，跨越90年代咧，睇咗你无数好多嘅电影作品同埋舞台嘅作品。
1: 真系好啦，多谢你。
0: 系啦，我细细个已经系杜国威嘅 fans 嚟嘅，因为真系一个成长嚟嘅，无论电影、舞台剧嗰阵时系接触得最多嘅、嗯。我哋啊吓，咁嗰个时间其实由你做神童开始啦，到真系做编剧之间，其实有一段时间系走过出去做导老师嘅，系咪啊？
1: 我教咗17年书噶啦，人人都知呢样嘢就系、是，因为我喺可立中学噶。
0: 系
1: 咁，然后咧就我教完书之后，我谂我觉得我唔可以一路教书一路。怎樣啊？
0: 接觸編劇啊，咁樣樣，
1: 因為好攰嘅。
0: 但係當初點解會走去做老師嘅咧？其實你不嬲都
1: 嗱，我乜嘢都做唔到啦。第一，我生得唔夠標青啦。
0: 你又謙虛，
1: 唔係謙虛，唔係講事實，真係要講事實嘅、如果我生得高大啊、英偉啲嘅時候咧，可能就算我嘅性格係幾咁鵪鶉都好啦、我都可能會做咗一路繼續去啊做戲啊咁，明知道自己冇前途噶啦。即係除非你自己係個性格好樂觀啊咁，我又唔係咁樂觀嘅噃。我六至十三歲，到十三歲嘅時候，我自己真係唔想亦都冇得幾個播音落去啊。因為第一就係、是、我慣咗做我做同角慣咗係，因為同角做同角咧係同你成年咗之後扮細路咧係有絕對唔同嘅。
0: 冇錯，
1: 我哋嗰個年代咧就係直播嘅，咁所以咧一定係同角做翻同角。後來其他嘅電台咧已經開始有成年嘅人啦，尤其是女仔咧又可以扮男仔啊咁啊，男仔扮女仔就少啲，但我把聲咧由細至大咧。都係好嬌聲嘅，所以我有陣時咧扮就細路女，有陣時係扮細路仔咁樣樣去嘅時候咧，咁到十三歲時咧，突然間就係話屋企就尤其是我家姐咧，如果睇慣就聽慣播音嘅都知道阿梅子啊，唔係梅姨啊，係梅子係我家姐。咁都叫我唔好做啦咁。喺嗰陣時，我突然間好似 draw 咗出嚟，喺一個。五光十色嘅娛樂圈成人嘅世界，出咗翻嚟嘅時候要讀書，咁我八歲就開始翻學，
0: 係啦，
1: 咁然後而家呢段時間，如果我十三歲嘅時候咧，咁就啱啱係大概係升中一嘅時候咧，我同其他嘅細路咧係格格不入嘅，因為佢哋係童年係合群啩，我係一個人咧係。係即揸住個劇本啦，咁樣就去。咁我覺得
0: 比較 isolate 咗自己，即係好似隔離咗。
1: 覺得自己有啲怪咯，即係覺得自己有啲怪啦。嗱，其他嘅童星咧係好順利咁過嘅。我咁耐係聽過阿 Bobo 咧話自己即係唔因為佢太紅啦。馮寶寶，寶寶就係我哋後期嘅，係我段時間就等係小雨啦、芳芳啦。寶珠啦，
0: 係蕭芳芳就寶珠啦，
1: 白雲琴啦，係
0: 啊
1: ，Teddy Robin 啦，仲有好多個姜大偉啦、全佩啦，咁呢一班嚟講嚇， 即係冚唪唥都係好順利咁一路一路
0: 喺個圈度發展啊，電影啊咁樣樣一路發展落去。
1: 咁我自己要開始讀書嘅時候，同埋我自己賺唔到錢嘅時候，咪梗係唉，好似突然間好似一個好平凡嘅人咯。
0: 嗯、
1: 啊，話名就話我可以儲到錢咧，就係、是、讀書，但係唔係我屋企我媽媽生咗好多個噶嘛。
0: 哦，所以好多兄弟姊妹。
1: 好多兄弟姊妹噶嘛，咁我嗰陣時咧就啲錢係我嚟俾我媽媽係我嚟做家，即係幫家噶嘛。到我嘅時候，我仍然好似普通嘅細路仔咁樣樣咧，要問伸隻手要問人哋攞錢嘅時候，我就會發覺點解突然間好似係由一個我乜嘢都無憂無慮嘅天堂，仲要諗住就係話你一定要讀書啊！如果你讀唔到大學，你就要出嚟做嘢噶啦。
0: 嗯嗯，
1: 咁我
0: 即係個心理落差好大啊，
1: 同埋落。係連全係有少少抑鬱嘅，係、我成日都喺人哋訪問我都會鼓勵啲年青人就話，其實我係咪真係咁活潑去訪問咁多人，寫到咁多性格，感動咗咁多人，但係自己嚟講咧就係、是、一團糟。
0: 我話你
1: 咁我就會鼓勵啲年青人就係話，你自己放開自己，唔好諗自己。係咁，我都係突然間頓悟啊！
0: 係頓悟嗰陣時係幾多歲啊？
1: 頓悟嘅時候教緊書
0: 嘅時候，哦，
1: 我呢個古仔就話俾人哋聽，係真事嚟，就行彌敦道，見到哇啊車水馬龍咁樣樣，咁多人去做咩嘢嘅？咁我生嚟有咩用咧？你成日都係收埋自己，係嘛？咁唔可以咁啊！你係教書嘅。你一定要保護你嘅學生嚟嘅，你教書你有教書嘅開心嘅啫，你做翻啲嘢啦，面對翻現實啦，突然間咧即係 enlightened 英文咁講咩話
0: 醒覺，
1: 突然間醒覺，我諗個個人都有個醒覺期嘅，一定有嘅，問題你有冇把握嗰個醒覺期嘅啫。
0: 嗯嗯。
1: 翻到去嘅時候，我會好開心咯，同啲學生。
0: 係。
1: 校長叫我做乜我都做。最好笑就係我校長係好想課外活動咧係多啲等啲學生。佢嘅諗法係好，我好贊同嘅。我嗰陣就係周校長，周啟玲校長。
0: 走出課室要啲學生係嘛？
1: 佢話。人呢啲細路仔呢有啲係真係天生係讀書讀到，有啲係讀唔到㗎嘛。但每個人呢喺成長嘅過程呢，有啲嘢佢一定要自己會覺得係值得佢嘅驕傲同埋佢做得啱嘅事㗎嘛。如果你唔俾佢做多啲課外活動嘅時候，你一味睇見話你都讀唔到書㗎啦，你咁嘅時候佢就會更加沉淪落去、自卑落去嘅時候，你咪壞落去囉。
0: 咁我覺得自信心啲學生。
1: 咪係啊，譬如舉個例子，佢真係好壞嘅。個女仔成日都俾人哋笑嘅嚇，咁啊話佢係非女啊或者係乜嘢之類嘅，我就係叫佢喺個台上面做壞人啊做非女啊，佢將佢嘅感覺咧發泄咗之後咧，佢同埋佢好乖聽我講嘢嘅喎啲學生，因為我而家好多舊生咧。就嚟六十歲嘅又有，五十幾歲又有，佢哋都係有成就嘅噃，但係佢哋喺學校唔係成績最好嘅。咁你俾佢做多啲課外活動啊，佢有其他嘅嘢啊，有啲人打波啊，有而家個世界都唔同啦。
0: 係啊，
1: 你中意打波嘅，你可以話俾父母聽，阿爹哋媽咪，我唔想咁樣去讀落去啦，我想去專科去讀嗰類體育嘅嘢啦。
0: 我有個問題想問啦。聽到你講咁多關於咧，即係可能係睇學生啊，或者大學生嘅嘢啦，會唔會對你之後翻嚟喺譬如舞台劇界啊、話劇界去編劇嘅時候，都對你好大嘅幫助？
1: 當然係啦，因為我哋要做，我哋唔可以做啲愛，即係好多愛情嘅情情塔塔，因為佢哋都係中學，係嘛？咁你唔係一定要。但有點對唔住佢哋咯，就佢哋細細個都要扮人哋啊阿媽啊阿婆啊，
0: 係啊，因為投入個戲裏面有唔同嘅角色啊。
1: 唔係啊，因為我哋個做嗰啲區係咩黃大仙區啦，
0: 係啊，
1: 我多數因為可能係黃大仙區噶嘛，梗係做啲家庭啊倫理啊佢哋要投入啦。啊啲人話最好，如果你作為一個編劇咧，最好就係首先係寫你自己咁啊。譬如有啲人咧初戀啊失戀啊嗰啲咁樣樣可以寫佢自己。你夾硬要寫法庭嘅戲喎，你根本都未
0: 曾做過，
1: 即係唔係嗰樣嘢咯。咁嗰段時間我係好開心嘅。
0: 嗱，咁啊，去到真係翻翻嚟喺放下咗呢個教學嘅一個負擔，然之後就歸翻喺我哋舞台劇界啦。其實當時咧合作得最多，譬如係高導演啦、高志森導演啦、梁漢威威伯啦，
1: 係啊，威伯。
0: 其實咧，如果喺八月咧播你嘅訪問嘅時候咧，其實令到我亦都感觸良多嘅，因為咧威伯咧亦都當年咧亦都帶住好多新秀咧係接觸粵劇啊，咁所以當年我都有幸即係做梅香嘅時候都企過佢嘅班，咁。

0: 時你同威伯嘅合作係咪都令你喺戲曲上啦，或者粵劇上咧嗰、那個接觸更加多、更加豐富？
1: 你哋叫威伯，我就叫威哥。
0: 嗱，
1: 威哥真係令到我想起好多嘢嘅，因為我第一次認識威哥嘅時候咧，就係、是春天嘅時候咧，阿高山咧就叫佢做扮視覺仙嘅喺呢個《南海十三郎》裏邊，咁仲有幾個戲咧，佢都幫過春天手嘅。佢個人好好嘅，佢唔係咁計較嘅人，同埋咧佢會喺側邊咧冷眼旁觀咧，都會睇到好多嘢。咁然後嗰陣時候咧，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同佢最接觸得多嘅時候咧，除咗呢一個南海十三郎、劍雪浮生啦、
0: 天之驕子啦，
1: 係啦。
0: 寒光吊雪啦，哇，都好多作品、啊，
1: 好多作品啊，系即一定要揾佢嘅，咁样样嘅，佢自己知道自己对于舞台剧，即系话剧或者系舞台嘅音乐剧有帮助，佢自己知嘅，而佢个心里边咧，亦都想话，如果我哋嘅。即係如果佢即係佢自己咁諗啊！如果我哋嘅粵劇可以有一啲元素係唔係要改良粵劇，佢絕對唔會話點樣去改啦。只係就係喺粵劇裏邊，總有啲戲曲裏邊總有每一樣嘅戲曲都有啲可以改善嘅地方，例如長嗰頭或者係要縮短啲，或者係呢一度嘅成嘅節奏。唐迪生點解會咁紅？就係話我由六歲都唔使錢嘅，因為細路嘅仔戲唔使。我所有先輩名都睇過，後初時就以為自己咧好迷，就係
0: 任
1: 正
0: 非
1: 先生，咁當然真係好迷佢啦。但係點解佢會令到我哋咁迷佢哋咧？就因為有個唐迪生咧，佢寫嘢，佢係真係有啲唔同。你睇到佢咁多個劇本裏邊，佢最重要嘅就係嗰個節奏嘅關係，係嘛？
0: 係啊。佢摒棄咗好多傳統嘅嘢，咁然之後咧就可能即係曲牌啊，或者係就算係板腔方面咧，都有佢自己嘅風格，係比較快嘅明快啲嘅節奏。
1: 所以威哥就有呢啲咁樣樣嘅質地咧，佢可以睇下戲嘅時候咧，突然間俾啲新嘅招數你咧，令到你好陶醉啊！
0: 咁當時其實你同佢合作嘅時候咧，喺我哋話咧戲曲嘅音樂劇同埋粵劇咧，其實係兩邊嘅分野嚟噶嘛。
1: 係啊，
0: 喺嗰個編劇嘅結構啊。
1: 嗱呢樣嘢就係佢教我。係
0: 啦係啦。
1: 因為我自己都唔以為自己咧懶叻咁樣，就六歲都已經。點啊？又有跟阿鄧繼塵啊、羅麗娟啊、鍾雲山啊、冼建麗啊嗰啲，我都識得哼啦，係咪？雖然有陣時我唔知道
0: 個曲牌，
1: 一定會嘅。咁所以咧，我就第一個戲咧就係寫《珍珠衫》。咁呢個戲嚟講咧，就唔可以叫做大戲嘅。第一個嗰個就
0: 即係
1: 啦，因為佢係一個戲曲嘅版本嚟嘅啫。咁點解咁咧？咁威哥話俾我聽，戲曲嚟講咧。戲曲嚟講咧，六幕戲，你可以每一幕咧係同一個韻嘅，但係唔可以每一幕分散到幾個韻、韻調、韻腳。咁我而家絕對明白咩叫韻。
0: 押韻即係喺阿威伯身上學到啦。
1: 所以我就叫佢做戲曲，但係後期咧咁阿威哥就會覺得就係話，其實呢個嚟講咧。因為我阿傑仔江俊傑咧就話係啦，我哋又好投契，佢話好想即係拜我為師。我邊度會教得到佢戲
0: 但係你戲劇大師嚟㗎咯喎，賭上。
1: 唔係，我會教佢點樣樣去到寫或者點樣去準備會寫一個故仔個故仔裏面咧有啲每一個性格有啲咩特點啊，同埋我點樣去鋪排佢個節奏啊，嗰、那個前後嘅次序感覺，同埋一啲有感情嘅戲點樣去到做，因為佢仲係好細係嘛，但係呢啲佢八歲就已經有八和噶啦，粵劇有啲唔識嘅嘢問佢，佢咪係個小字典咯，威哥就係大字典，傑仔就係小字典。
0: 冇錯，
1: 所以我都係仲係好懷念啊。
0: 係啊，即係嗰陣時累積嘅嘢。其實咧講翻珍珠衫咧，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其實係個故事嘅，我揾到相同故事就係，譬如明代嘅馮夢龍啦，佢喺嗰個《喻世名言》之中咧，一個開篇作品就叫《長卿歌》。 歌重回珍珠衫，係咪就係從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傳奇之中再引申出嚟？係
1: 啊，引申出嚟，仲要有少少改編嘅。
0: 嗯嗯嗯，
1: 因為珍珠衫個女仔啊，即係講緊夢龍嗰、那個嗰、那個戲咧，係啦，嗰陣時係嗰陣時係名媛之間。
0: 啊哈！系咪南宋啊？我記得好似我睇過
1: 南宋之後咁樣，因為嗰個女仔嚟講咧，嫁過幾嫁
0: 嘅。係南宋嘅年代。
1: 係係。
0: 嗯嗯，我哋即係將呢個故事移植咗南宋嘅背景。係
1: 啦，冇錯啦。因為你做大戲，我哋由一個乜嘢忠孝節義啊嚇，咩貞節啊嗰啲咁樣樣咧，要再加以嚟到創造一個咁嘅女仔咧，你一定要令到佢。有原因點樣去到做，所以而家咧只係針對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男人就可以三妻四妾？點解我個老公我等唔到佢翻嚟？以為佢死咗，咁實際上嗰陣時候成日打仗嘅，岳飛之後嘅，岳飛之後
0: 南宋
1: 咁然後點解我嫁就
0: 要從一而終啊？
1: 從一而終啊，
0: 係
1: 引起呢個問題咁。
0: 不過其實有好多作品都係圍繞住呢個男女之間嗰種問題。
1: 如果你冇感情嘅戲，你點樣去到寫？嗱，譬如好似而家咁，又講翻現代啦，
0: 係
1: 嘛？我哋叫佢做 AI 係嘛？
0: 人係
1: 嘛？你點樣樣都係人啊 ，set 啲資料啊啲 data 入去嘅。但
0: 係
1: 我哋點樣去到 set 一個個人嘅人與人之間嘅感情咧？佢大眾化噶嘛？啱啱你 set 乜嘢嘢嘅時候，佢唔係佢要點啊？係咪呢個 AI 嘅人見到人就已經係有呢個咁嘅有內心嘅愛嘅感覺咧？呢樣嘢係好難嘅。
0: 嗱，遲啲可能會發展到。
1: 但是你係嗰個人 set 落去噶，我呢、這個咁、這個 AI 嘅人啊，就只係為佢而設。
0: 設嘅，
1: 為佢而設係咪？係。咁但係你揾邊一個撳呢個掣，佢都係去翻呢句説話嘅啫噃。
0: 哦，咁啊係啊，即係始終都係機械，機械
1: 只係都係機械嚟嘅噃。如果機械人咧真係去到一個有埋人嘅感情咧，人可以被 AI 機械人取代嘅啦。
0: 幾傷感啊！你話
1: 啊，
0: 係。
1: 我覺得暫時冇可能，
0: 所以現場嘅演出仲係大家好追求嘅嘢，就係、
1: 是、
0: 大家都想睇翻一個即觀眾去睇翻一個演員喺舞台上面真係現場嘅演繹嗰種真摯嘅感情，先係我哋最中意嘅戲劇啊！呢個真係我哋即最重要嘅亮點。嗱，講咗咁耐咧，我都要俾阿賭 Sir 咧飲翻啖水咧，唞下先嘅，係啦。咁我哋話咧，今日都有禮不可廢啦，都要聽翻首歌啦。咁啱啱同阿賭 Sir 傾得咁開心，就係講緊其實當年咧係即係你13歲嗰年，就係跟阿鄧紀塵啦、羅麗娟啦，當時去灌錄呢首歌曲嘅時候。背後有冇啲故事啊，或者當年啲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其實都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㗎啦，因為鄧紀塵都好忙㗎嚇，咁、我都係一冇佢對細路仔嚟講咧，佢冇特別點樣樣啊，痛錫啊或者係乜嘢，但係佢咁忙。但係我反而咧就會係聽佢一個人分析好多個角色嘅嗰個鄧紀塵嘅專節目啦，咁、就知道嗰度嗰陣時咧有個花旦叫羅麗娟咁啊，一去到嘅時候咧就我自己睇住個劇本咁樣去，咁人人都話好好玩好過癮咁，但我大咗咧翻嚟聽。
0: 咩感觉啊？
1: 我有个感觉就系话，个剧本唔知系邓紀塵叔自己写，或者系有人会咩？我都觉得佢侧边会有人跟嘅。佢咁忙，你谂下系嘛？佢嗰阵
0: 时边度兼顾到咁多工作？
1: 仲有电影咧，拍电影咧，新马仔邓紀塵好多噶嘛。咁有句咧，佢就拋一個唐詩出嚟，堂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呢、這個咧，我大個讀書嘅時候咧，我睇翻係李白嘅。但係喺嗰個裏邊咧，喺我嘅台詞裏邊咧，就好似細路仔咁講嘅，係王維作嘅咁。咁一語咧，我就會成日都好似叫下叫下咁啊，其實係李白。
0: 後來 來先知道。
1: 後來知道，不過唔緊要啦。通常都係咁樣樣嘅，但係自己起碼知道就係話，少少嘅少少，唔係少少嘅，睇下嗰個嚴重性。如果有陣時你話俾人哋聽嘅時候咧，要嚴要話俾啲同學仔啫，後輩啦，啊唔係啊，係
0: 李白先啱，
1: 李白嘅咁，咁都好 OK 嘅。嗰個叫呆佬添丁嗰個戲，咁就成日都有人睇完之後咧喺度笑，即係。

0: 係從來都未同個大咗之後未同個四哥接觸過或者係見過面啊，呢樣係遺憾嘅，係遺憾嘅。
1: 好，咁我哋聽翻首歌，希望將呢個遺憾沖淡佢。好啦，咁我哋一齊欣賞咧，有鄧紀塵、羅麗娟同埋杜國威合唱。咁我哋咧就一齊收聽呢一首《呆老添丁》，欣賞一個選段翻嚟，再同賭 Sir 傾偈。

0: 哇 ，B 仔，
1: 吓、
0: 啊，你除晒啲衫喺树晒个肚做咩？吓、啊，
1: 我见你六月初六嗰日拎啲书出嚟晒，你话咁样就唔会生虫啊嘛。咁我读咗咁多书落肚咯，我放住个肚生虫，咁唔系晒下佢咯？
0: 啊，又系喎，吓，喂，咁你做晒啲功课未？
1: 我真汉语拿破仑仍未做啫。
0: 哦，咁点解唔做？
1: 我唔识解咯。
0: 哦，咁而咧，嗱，等我解俾你听嘅。
1: 嚟，解俾我听。
0: 嗱、啊，汉语拿破仑，咁啊，拿者咧就溺也咯噃，吓、哦，咁啊，破者咧就烂也啦，吓、啊，咁啊，溺起个烂车轮咁大力咯，咁、这个梗系汉语嗰个霸王啦。
2: 哎呀，你解错晒啦，外佬，人哋拿破仑系法国嘅总统嚟啊嘛。啲要话人烂车轮都有嘅，

0: 同你睇场戏，然后翻嚟做功课啦。
1: 好啊，好啊。
2: 嗯，我唔准。吓、啊？你想睇戏嗱？除非咁啦，等阿爹咧出对对你对，你对得通咁，你啊去到九。
0: 你都冇解嘅，我几时有学过对对啫？
1: 唔怕啫嘛。嚟，出边个对啦，爹。
2: 嗯，嗱，听住咯噃。四碗云吞谁个煮？
0: 切，咁嘅对都有嘅，你真系乌龙王啦！四面云山谁作主啫嘛？
2: 唔系，嘈住啦，老婆，你识咩嘢啫？我唔系出四面云山谁作主，我系出四碗云吞谁个煮？啊，对啦。
1: 哇，咁我真系一头雾水不知中咯。
0: 真系工整啦，仔。
2: 好咩？撞彩嘅啫。嗱，我要再考佢。
1: 爷，冇咁艰难嘅。阿妈都话我对通晒咯。如果你唔俾我去，唔啱等我考下你啦。

0: 吧，好在你老豆满腹经纶。
1: 咁你又何用破鞋儿将你一把丝？
2: 收听过呢一段咧，就系外老添丁嘅选段啊，带俾大家咧就有邓基尘啦、罗丽娟加上杜国威嘅歌声。翻翻嚟嚟完一座，赌石你好。
3: 其实我好怕听到自己以前把声。
2: 点解啊？唔系啊，因为你曾经讲过就系当时系十三岁，可能系扮翻一啲再细个啲嘅角色。
3: 呢个咧，我相信我都唔记得咗外老嗰段。总之我十三岁之后咧，我就唔做其他嘅嘢啦。咁我知道《飘皮行》，我系十三岁，
2: 《
3: 为福子》拍，《为福姐》就系九岁。
2: 呢、
3: 个系介乎诶九岁之后噶啦。
2: 系。
3: 同埋咧，我成日都嗰啲声好似好招积咁嘅，你发觉。
2: 系。
3: 好吓人憎啊！即系如果我会觉得呢个细路。
2: 但呢啲系咪童真嚟噶？呢啲沙沙尘尘系童真嚟噶。
3: 你要一定要知道就系佢嘅外老话生个仔系精仔啊嘛，唔系呆仔啊嘛，系咪咁样？咁你要。我有呢點咁樣樣嘅觸覺嘅，即係我都有少少藝術氣質，至可以做到呢行啦。
2: 當然啦，當然啦。
3: 咁知唔知你正如你頭先講嘅就話點樣樣都兜兜轉轉咧，教書之後咧，我又要翻嚟呢一度，就係因為我接觸戲劇學校學校嘅戲劇啦。學校戲劇咧，你有戲劇活動就要去比賽啊。咁成日帶班僆仔去比賽嘅時候咧，我一係唔做就我就會撲濕撲埋去做咯。咁佢哋成日攞獎咁呢一個香港話劇團覺得咦，可能一定係有一個。
2: 勁人喺度，
3: 係啦，就走嚟揾我，咁我只一入就係入香港話劇團。
2: 哦，
3: 我冇其他嘅劇社，我唔係嗰啲由細至大咧發夢發燒要做戲嘅，係個命運嗱呢樣嘢，人哋話做乜你咁信命嘅？真係嘢命運帶翻我嘅時候啊！我電影又係啦，隨刻揾人寫嘢，因為我要寫第二稿或者係第三稿，咁佢仲係唔係咁滿意，就揾我。又係睇呢個戲劇比賽，咁第一出就係《刀馬旦》啦，第一出係《上海之夜》，
2: 上海之夜、
3: 第二出就係《刀馬旦》啦，咁樣樣。咁我兩出嘅入行都係好好嘅，因為轉定我第日咧，人哋揾親啊寫文藝片啊，或者係懷舊片啊，都係揾我嘅。
2: 哦、
3: 我成日都講笑咯，如果我第一出係三級片，我而家係金牌三級。
2: 但你會穩守住自己個道德底線嘅，我覺得
3: 教書咯，就算我
2: 冇錯，
3: 哎呀好啦，我唔教書啦，我真係要只係向自己負責得啦，我唔使向學生負責啦咁啊，
2: 冇錯，
3: 即係做翻呢個都唔得，樣嘢即係你根本有咁嘅底，你一開聲咧，人哋都知道你係曾經係教書嘅。舉個例子，有句口頭禪，我成日都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
2: 學生，我教完一輪之後，你明唔明啊？明啊，老師再教你啊，再解釋俾你聽。所以你明唔明啊？就係你嘅口頭禪啦，老師。
3: 喪白。講同阿仙姐講，你明唔明啊？我梗係明啦。
2: 呢啲只係交流啊，有呢啲對話，所以口頭禪呢家嘢好重要。
3: 唔係，自己覺得自己好嚇人真咯，真。
2: 但我想請教咧，嗱，戲劇大師就係戲劇大師，喺你
3: 嘅，哎呀，唔好咁講啊！
2: 你嘅藝術發展路途咧，真係譬如你講緊嘅《刀馬旦》啦，後來嘅《南海十三郎》咧，其實一套比一套咧係更加多觀眾去認識，而且係認識你嘅大名啦、你嘅作品啦，同埋帶俾我哋有好多嗰個機會，就係認識翻啲前輩啦。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嘅咧？嗰、那個心路歷程，
3: 我冇專登係因為咁樣自己有壓力俾自己，因為我會覺得就係話你寫咗第一套嘅時候，人哋話好，但你就唔夠膽寫第二套啦，因為驚住冇第一套咁好咧就唔得。只不過我寫春天，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咧，我就喺紐約寫嘅，但呢邊咧就好受歡迎，台上邊冇真 band 嘅未試過，同埋嗰四個女主角實在係太好啦，係咪啊咁樣？咁翻到嚟咧，咁就有陣時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你第二套係點寫咧，會期待咯。咁嗰陣阿古天樂仲喺度，
2: 係話劇團嘅時間。
3: 咁古天樂係俾料我咧，就話佢睇報紙，好似亦係睇阿鄧巩飛嘅阿爸爸嘅小品嗰啲報紙嗰啲小品有啲
2: 專欄啊，
3: 專欄啊。 就寫南北十三郎，變咗個周圍走黑衣嗰啲舊報，同埋佢寫一段好精彩嘅就係話佢吐白口水落去嗰、那個嗰、那個杯嗰度茶杯嗰度叫人哋飲
2: 咁啊，係啊係啊，
3: 咁阿古天樂覺得好精彩你寫，咁我覺得我細個係真係喺灣仔。同我阿媽咁行嘅時候咧，就見到個癲佬。我阿媽話：呢個咪南北十三郎，因為我阿媽都係睇粵劇噶嘛，咁就咁樣樣，係嗰次嘅啫。之前我未同南北十三郎溝通過，而而家我至知道，我寫完南北十三郎，我至知道，因為南北十三郎係正常嘅時候咧，寫咗好多專欄嘅。
2: 係啊係啊係啊，當年啊。
3: 啊！朱兆章啊，
2: 有張
3: 係啦，又係一個好認真嘅學者，佢真
2: 係
3: 係啦，冇錯啦，佢係一個佢將南北十三郎嘅，佢又崇拜南北十三郎，
2: 係
3: 啊，咁亦都擺得好清楚，唔係我戲裏邊嘅南北十三郎，我哋呢做戲嘅寫戲嘅就
2: 有啲創意落去，
3: 係啦，加鹽加醋啊咁樣樣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自己唯一嘅野心咧就係話我寫完咗《我和春天》係女人戲嚟嘅，肯定係四個女人戲嚟嘅，咁不如我自己寫一個男人戲啊！咁樣等於但即係平衡翻自己嘅嘢，等人哋知道唔係我淨係寫女人戲啦咁。咁即係我一寫《南海十三郎》嘅時候咧，有好多朋友咧，自動去幫我就話我識《南海十三郎》，有一啲咧就話我屋企嘅咩姨媽姑爹係佢陣時咧同係就係跟啊《南海十三郎》識佢嘅，因為跟視覺先嘅咁樣樣。
2: 俾到好多資料你去創作，
3: 佢唔係好多，佢想俾一啲嘢我，去睇下你整呢個角色點啊，實正啲，爆叔啦，爆漢林啦，爆叔啦，爆叔又係啦，啊喂啦，我老豆係跟南海十三郎噶，咁樣樣，爆叔又係唔喺度啦，已經咁，咁我覺得好感動，就係話我一話寫乜嘢嘅時候，有咁多人幫我，咁你仲想點啫？
2: 我好感恩啊！呢個
3: 係啊，
2: 同埋真係嗱，當年嘅舞台劇先啦，跟住有電影啦，後來繼續喺舞台劇方面咧，繼續係重演咗好多次《南海十三郎》，有唔同嘅班子，
3: 係啦，係啦，
2: 甚至乎有埋戲劇版，咁所以咧真係好感恩你呢個作品。
3: 我想俾人哋知道你，但我自己都記唔到，第一。一路有幾多個曾經做過
2: 謝君豪啦，跟住
3: 李光林。
2: 李光林，係。
3: 即係我咁，然後阿高志森嘅，我離開咗春天好耐啦嘛。咁高志森而家又做暑期嘅啲訓練班咁樣，佢哋好認真嘅，OK 嘅。咁又做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人人都會覺得就係最閃亮嘅永恆嘅就係謝君豪啦。
2: 同埋呢個作品真係影響咗好多代咧愛好戲劇嘅人啊！真係
3: 我收到嘅福咯。
2: 嗱，因為點解咁講咧？真係嗱，除咗咧《南海十三郎》咧，好多度重演之外咧，其實我哋啱啱提過嘅《珍珠衫》咧，
3: 係啦，
2: 亦都係好快咧又再上演。咁啊，喺嚟緊咧10月5日至到6日咧，就喺高山劇場演出。咁嗱，今屆嘅陣容咧，又係新一脱嘅演員咯，即係接棒啦嚇。嗱，咁啊，當中咧就有杜永森啦，就飾演呢一個嘅長兄啦，
3: 即係舊時嘅威哥嘅角色啦。
2: 係啦，威哥嘅角色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王杰青啦，王杰青就做秀良嘅角色，即系最初咧就系由 Amy 姐胡美仪饰演嘅角色，后来就冯姐南凤演绎过嘅，系啦，咁跟住咧就有斌仔黄成斌咧就饰演以前龙哥嗰个角色啊，系啦，咁啊仲有晏儿咧就系陈纪婷去饰演啦。
3: 啊，纪婷又系我啱啱认识系嘛，就系佢做呢一个。去呢個首爾做呢一個《竹林愛傳奇》
2: 係啦，冇錯啦，所以又係新一輩嘅演員接力啊！我哋話傳承啊嚇，咁啊繼續有你嘅作品啦。當然即係喺由嗰個舞台劇版轉做戲曲版嘅時間咧，我都見你多咗有兩位嘅叫做助理編劇嘅。

0: 譬如有你嘅外徒江俊傑，雖然未斟茶，係啦，係啦，但係即係亦師亦友啦。仲有今次咧有份參演嘅杜永森嘅，咁而導演方面咧，今次咧就有梁偉康啦。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傳承，因為當年係威伯嘅演出，而家就變咗康哥哥去再執導去成為導演嘅時間，真係好感動嘅個感覺。
1: 阿康哥個人咧就好硬頸嘅，但係佢好愛威伯嘅。睇佢平時嘅日常嘅舉動啊，我都感覺到咯。同埋我都好佩服佢嘅，佢係扮到好多類嘅角色。
0: 係啊。
1: 同埋你睇佢咁忙啦，但係佢每次上台都好認真嘅。
0: 係，同埋佢真係好實、好 solid 啊，做啲嘢。
1: 所以我同阿南社大戲嘅時候咧，我係有衝動嘅。我平時咧就除咗照顧住阿南同雅琪嘅氣氛之後咧，我特別照顧就係如果希望係康哥做嘅康哥嘅氣氛咯。但係佢好鬼忙㗎。
0: 嗱，啱啱阿杜 Sir 講緊咧，就係編劇方面啦。嗱，《珍珠三》由真係舞台劇版到戲曲版，跟住咧，我哋就啱啱提到一個叫《竹林愛傳奇》，其實已經係2024年嘅一個作品。呢一個咧，亦都係可唔可以講得係杜 Sir 真係自編嘅一個粵劇啦？真係
1: 絕對
0: 係
1: 啦，絕對
0: 係
1: 啦，因為我一定要注意住就係每一場係同一個韻，係同埋咧幫王嗱，佢哋成日都以為咧，你哋話創新冇咗幫王點得㗎？冇錯，冇咗幫王係唔得嘅。喺粵劇
0: 裏邊，
1: 最靚嘅、最美麗嘅地方就係佢嘅幫王，
0: 最傳統嘅元素，
1: 傳統嘅元素有男音有。有正反啊，有咩粵反啊，嗰啲咁樣樣嘅，
0: 有調色啊，唔同嘅調色啊，
1: 係啊，冇錯啦，有嚇。就算你話嗰個 intro 啊，你頭先講過
0: 個音樂嘴啊，
1: 有音樂嘴啊，阿威哥都會注意呢一樣，
0: 或者有啲牌子啊，等等啊。
1: 哎呀，我真係學得多嘅時候咧，我自己耳濡目染嘅時候咧，你咁多年我淨係寫舞台劇，係冇機會點樣樣啊？寫即係話俾人哋聽，我都識寫粵劇嘅，雖然我仲未知道嗰陣，仲未知道每一場係有咩，因為唐迪生嘅嘢，我未經接觸嘅時候。即係睇住嗰個譜嘅序嘅時候，我而家我咪抄翻嚟睇下每一場佢係真係換咗咩序。但係有陣時佢有一啲嘢，有陣時佢哋話阿唐哥都有一啲嘢嚟講咧，係質質薄就過咗嗰個界線，但係人受啊嘛，啱唔啱啊？係咪？
0: 冇錯。
1: 咁你冇得傾嘅，你咪睇下你自己嘅天分咯，咁樣樣。咁而家呢一戲曲《珍珠三》咧，同埋呢一個粵劇《珍珠三》係有啲唔同嘅咧。今次我哋係做翻戲曲嘅。
0: 冇錯，戲曲版啊。
1: 但係粵劇版嚟講咧，因為戲曲版咧就長嗰頭嘅。嗰陣時咧就未知道點樣 cut 嘅時候咧，咁啊 B B 咧 ，B B 就杜永森
0: 係啦。
1: 咁阿 B B 咧就加咗一場武打戲。係。即係就是因為點解咧要就住嗰啲角色去做嘅時候咧，咁嗰場嚟講咧就係阿 B B 寫嘅。
0: 哦。
1: 就 cut 咗其他嘅嗰啲，因為係音樂版嘅嗰啲舞蹈啊，嗰啲咩元朝嘅人啊出嚟跳舞嗰啲咁樣樣，咁然後咧就再執翻我同阿傑仔咧，就再執翻每一場咧就一個韻。但係我其實已經執咗㗎啦，但係今次做翻呢一個音樂版咧，可能佢就冇去翻嗰、那個。不過咧，我就算係第一個寫嘅時候咧，都好多人咧都好驚訝，點解我嘅？我唔係自己讚自己嚇，佢覺得我嘅中文嘅根底咧係好啊，咁我又覺得我係應該唔錯嘅。
0: 喂，你中文老師嚟㗎，你梗係點止唔錯啊？你好好添咯。
1: 我教地理，
0: 但係你寫中文年去接觸。
1: 我喺 U 係讀地理嘅，
0: 地理嘅哦。
1: 但係中文，我覺得如果我讀中文，我而家嘅成就會好好多㗎，會好成績會好好，真係會。因為你讀中文啊嘛，所以我係好後悔嘅，因為屋企人唔俾我讀，即係先覺得。你一系就早啲出嚟做嘢，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嘅時候咧，你讀中文嘅時候咧冇前途嘅。
0: 同時天下淪落人啊！我爸爸都唔俾我讀中文。
1: 佢點知道今時今日中文係最有前途啊？所以我就即係勸奉啲長者，或者係話俾啲青年人聽：你想中意做乜嘢，你做啦！你做乜都有前途噶。你都係啊，教仔教女都係嘅。你開唔開心啊？你咁樣做係咪會開心啲啊？ 係咪啊？你努力啦，你一定得嘅，點都要話俾佢一定。
0: 總之嗰件係好事，唔係壞事，
1: 唔係壞事就得啦，唔係傷人嘅，
0: 係啦，唔係傷人嘅，都俾嗰個信心個小朋友去發展咁樣樣。
1: 時代唔同啦嚇，
0: 係啊係啊，
1: 真係唔同，我哋唔同。
0: 時代唔同啊！嗱，你個珍珠衫初期初演嘅時間，我 check 翻係2007年啊，19年啦已經，賭上。
1: 我就係話我嘅福氣就係人哋俾我嘅咯，係咪19年再嚟到做係咪？係
0: 啊，同埋呢個故事係好好嘅，即係喺嗰個人嘅性格啦，嗰種情感嘅轉化啦，同埋啱啱之前賭上曾經提過就係男女之間喺嗰個愛情嗰個選擇啊，即係基於嗰個性別之外，人哋會加一個有色嘅眼鏡去睇你，咁變咗呢一種感覺係真係好長青嘅一個討論議題嚟嘅。
1: 仲有咧我用詞係可以鬆動啲嘅，因為咧我可以嗰啲歌詞啊，可以用翻。因為過咗岳飛啊嘛，南宋時代啊嘛，係咪？再南宋時代係近元朝啊嘛，佢經歷過，收尾到最後就係元朝啦，咁樣樣。咁我嗰啲唐詩啊、宋詞啊、唐宋嘅嘢
0: 係啦，嗰種
1: 三
0: 國
1: 啊嗰啲
0: 係
1: 可以延續咗落嚟咧，唔會覺得哎呀，我唔應該寫呢個嘅噃，冇即係。但係每一次都要為咗係謹慎起見咧，我都會有都唔知睇過幾多次啊！因為你每寫嘅時候咧，譬如你今晚寫十頁嘅時候咧，咁你攰啦，你瞓啦，聽晚再寫十頁，我又係由第一頁睇起嘅，次次都由第一頁睇起嘅，所以咧寫嘢一定要你做到就係你一定要有時間，
0: 前後要呼應，
1: 係啦，冇錯啦，你一定要精練，要精練嘅時候就有時間、有精神、有精力咁樣樣。咁而家好好多嘅，有時係用呢樣寫嘢做職。業係嘛？而家唔使咧，中意就寫，唔中意你自己唔掂，你可以唔接嘅，唔係一定要你接嘅，係咪咁咯？
0: 嗱，我啱啱咧初初見到賭Sir嘅時候咧，賭Sir話俾我聽80歲，我真係唔信嘅。佢都話好多人都唔信佢有80歲啊嚇。咁但係我想話咧，即係喺你筆尖上嘅嗰種情感咧，嗰種熱刺，嗰種追求咧，其實嗰種雄心壯志係依然係咁熾熱嘅，係咪咧？
1: 是我不想令人失望。
0: 咁所以
1: 我自己冇乜追求，但我其實我已經冇寫咗10年畫劇嘅，
0: 冇錯，
1: 10年。
0: 咁你呢10年做過咩嚟啊？
1: 嗱，我冇人知道我係10幾歲就開始，即係我唔播音之後咧，我成日喺屋企好悶啊，嘟嘴咧，咁啊，我家 姐叫我。跟阿李化松老師學啦，李化松老師就係南派畫家，但係佢個仔咧就係呂啟文啦，你聽應該聽過嘅《麗的呼聲》呂啟文啊，個仔，但係而家兩位前輩都唔喺度啦，咁我覺得我要為我嘅李老師做少少嘢咯，咁當然佢教咗我咁耐。因為我10幾歲一直去到我入大學嘅時候，我至唔得閒，我至唔畫畫嘅啫。
0: 即近10年就重拾畫筆啦。
1: 我真係冇丟低咗30-40年啦，啱唔啱啊？係咪？
0: 有啦。
1: 到到我而家再入翻中國美術會咧，我係香港中國美術會，因為你一 once 你係個 member 咧，你永遠都係嗰個 member 啦。咁原來我嘅會員嘅會齡啊，係比好多人都
0: 高嘅。仲就近排係舉辦埋自己嘅畫展啊，係咪啊？
1: 我今次係第三次嘅畫展咧，第一次咧就係喺香港嘅，第二次咧就喺新加坡。咁而家第三次咧，我將會12月，到時我再通知好朋友。
0: 好好好，我哋留意一下，支持你，
1: 通知各位親愛嘅戲曲觀眾。
0: 好，多謝你。咁但係會唔會喺即係編劇上面都有啲新作係嚟緊，已經係密羅緊鼓去安排？
1: 有我同阿蓝同阿雅琪咧，即系蓝天宇嘅
0: 蓝天佑同埋郑雅琪啦，
1: 好有缘分嘅。佢哋都系谂起我嘅时候话最好就系到时候同我哋写套戏啦。我就喺度，我就喺嗰个地方出现啦。咁见到我出现嘅时候，咁样一拍，我就会觉得其实之前我原来咧，我系喺做真 珠參嘅時候咧，已經識阿藍同雅琪，雅琪收尾有同春天做過嘅。
0: 有啊有啊，
1: 同春天啊，
0: 蛋啊，
1: 藍海秀沙羅都有做過嘅。
0: 係，都馬蛋，尤其是我自己啲印象好深刻。
1: 係係。雅琪咁然後咧就寫咗個《竹林愛傳奇》。係。咁呢幾年咧做咗13次啦，咁我覺得好滿足嘅，一個大戲能夠身體就嚇。
0: 同埋除咗香港之外，仲有去過
1: 首爾、
0: 韓國啦，係啦係啦。
1: 韓國印象難忘啦，咁
0: 係
1: 人哋邀請你嘅，好難得噶嘛，係咪？咁韓國嘅，佢哋識聽咧，我哋有韓國字幕，咁佢哋追住個故仔，追住個故仔，咁你只有唱到念打，佢哋都係好一流噶嘛。咁有個韓國嘅藝術嘅記者啊，訪問佢先睇啦 ，Amazing！
0: 咁即係嚟緊新作咧，就應該係幫佢哋兩位寫噶啦。
1: 係係係，
0: 但係就要賣個關子嘅，寫咩就唔好話俾大家聽住。
1: 當然啦，因為阿藍同阿雅琪好忙噶，你知唔知啊？係
0: 啊，
1: 佢一你諗下，佢到而家今年已經係年中啦。
0: 嗯，
1: 每一個月都未曾休息過，都唔係接一台啫。起碼一台啊！我同佢計過就係話，仲做到阿藍病添。
0: 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年青人咧，仲可以即係拼搏嘅時間咧，亦都係繼為藝術繼續要努力發展嘅時候嚟嘅。咁所以咧，就好希望賭 Sir 嘅畫展要順利啦。你嘅作品咧，依然係即係我哋話嘅嗰個北風咧，即係不走龍蛇嘅時間，多啲作品俾我哋。
1: 其實咧，我而家又有一個願望喎，我好想希望你咧就可以化翻妝睇做咗翻戲。
0: 嗱，我下次做戲嘅時候邀請賭 Sir 嚟睇啊嚇！
1: 一定啦，
0: 好好好，咁啊今日咧其實我哋訪問嘅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啊，唔得啊，賭 Sir 我約你食飯，因為真係一見如故啊嚇。
1: 係啊，
0: 咁啊祝願你咧身體健康，所有工作咧都順風順水、順順利利，好冇啊？
1: 好，仲有各位觀眾，你哋唔好怪我哋兩個，因為有陣時咧見到一個雖然係第一次見面，但好似好熟絡咁，
0: 啱傾嘅人，
1: 好啱傾嘅，咁覺得好開心噶。
0: 係啊，希望呢一份嘅開心亦都帶到去每一家每一户，大家都笑口常開。咁啊，今日好多謝我嘅前輩杜國偉先生，杜 Sir， 多謝你。咁亦都希望好快又可以邀請你上嚟傾偈，好唔好啊？
1: 好。
0: 咁係時候要同大家講聲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听话嚟完一族嘅访问，即系代表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蓝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

0: 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重复多次，就系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减大约18.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Hi, 大家好，祝福你啊！我都话俾你听，我好中意星期天嘅，有先喜欢呢个节目，所以咧几忙几忙都好啦，都希望喺度帮你播一个钟头嘅歌，同你分享一下啲睿智生活嘅嘢啦，好唔好？第一首歌俾你嘅咧，都话俾你听 ，The Everly Brothers 嘅 Devoted to You。

但 Mary 今日揀嗰啲歌咧，希望你中意，係真係為你而播嘅，因為咧你哋已經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就寫曬啲歌過嚟俾我，咁我好，咁我逐一逐一同你播啦。嗱，呢首歌係 Mary 真係中意嘅，佢話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唔需要為我改變，你就做翻你就得噶啦。其實好多時咧喺個感情裏邊，是男女之間咧，好多時我哋都係想將對方去改變嘅。其實你改變咗嗰個已經唔係原來嘅佢，你可能根本上就唔係中意佢。所以我覺得我哋懂得點去尊重對方，讓佢慢慢成長，慢慢改變。有時太多嘅要求佢改變咧，真係會變咗質嘅。好，聽下呢一首我好中意嘅《Just the way you are》。

世界需要乜嘢？啊，好多时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要信望爱啦，真善美嘅嘢我哋好中意啦，系可以继续中意嘅。但系点样可以将佢成就呢？其实就要行动咯。我所以成日都话咩都好，就算讲 love， 我哋成日话 love is an action。有时我哋真系要行动出嚟，嗰样嘢先至会喺度。Dionne Warwick 有呢一首歌，佢话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我哋时时都搏埋后边就系话 is love， 真系嘅爱系可以将好多嘢改变。

啱啱听完呢一首歌，我之后都话啦，真嘅爱，真正嘅爱，你真系关爱嗰个人嗰阵时候，你唔会因为佢有时做一啲嘢或者系讲一啲嘢错，而系你会离弃佢，冇咁容易嘅。真正嘅爱唔系咁样，同埋真正嘅爱好多时会令你喊啦，令你笑啦，令你有时冇晒自尊噶啦，令你咧即系会有时好似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咯。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 ，Love Changes Every。

朝早太阳出嚟，好快好快就变咗烈日噶啦，即系嗰种柔和嘅阳光同黄昏日落之前嗰种嘅阳光，任何人企喺个光线下边都漂亮嘅咧，原来系会过去噶。当嗰个光线唔再一样，系好强烈咁去照射嘅时候，你觉得佢都系靓吗 ？Too beautiful to last。

成日都问你系咪寂寞啊？你系咪今晚自己一个人好惨啊？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先讲狗啦。佢话狗咧就系人最好嘅朋友。咁我成日都话，心机其实咧系人好好嘅一个伴侣嚟嘅，即系佢会陪住你过，但又唔影响你嘅。因为你听电台咧，你嘅手可以继续写嘢，你嘅脑可以继续谂嘢，你可以继续做运动，你可以继续做好多嘢。所以即系我好中意嗰首歌咧，就系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即系佢话我哋伏喺个心机侧边，好多时就系等听一啲我哋想听到嘅嘢，无论歌曲也好啦，或者一啲内容都好啦。我觉得系长知识嘅。好，咁我哋听下呢一首歌啦，《Yesterday Once More》。

开心噶，有人话俾你听好爱你，系咪啊？即系或者肯陪住你，你 lonesome 嘅时候咧，佢唔会摆低你。咁Westlife 有呢一首咧，佢话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其实就系啦。当佢真系话俾你听爱你嘅时候，有时真系唔需要用言语嘅，因为咧佢所做嘅嘢你已经知道啦，你都睇到啦，系咪啊？我哋成日都有观人于微，咁所以咧，其实喺爱中咧系一个好幸福嘅事嚟嘅。听下呢一首吓。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仔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我不给他吗？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和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希报道。
4: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下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新围军营的结业仪式。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5: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6: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

0: 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4: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吓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3: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4: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啊，这方面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呢，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3: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3: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5: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元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这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6: 咁
5: 佢喺附近嘅隔离嘅，咁因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机会咧，就可能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3: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5: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嗰個特色咧，就係將兩邊嘅櫃台或者係將兩邊嘅自助通關系統咧，係拍埋一齊，就喺一條中間線上邊，就唔使話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而家嘅自助通關咧，其實差唔多，可能爭係爭1-2秒。預計咧呢一個三道閘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如果係大概20秒到咧，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3: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無感通關，郭俊峰說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現在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和白旋風偉德等國際桌球好手

0: 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个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十一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过百人受伤，超过5000人需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联合救援队和地方组织持续在灾区搜救和核实灾情，并且协调运送物资和安置灾民。灾情严峻的东鲁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张子欣报道。
2: 在重灾区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辖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鲁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 南島靠後可以

0: 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嘅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同埋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唔同行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咗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想听精选新歌，
6: 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7: 欢迎你在星期日的黄昏时段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有玫瑰在这里啊，又是时候听下新歌了。近年听过很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如果是真的话，你会怎样度过最后的日子呢？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就算未到世界末日，在平凡的日子里面，都会想和最爱的人一起过。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有云浩影和你回味拍拖的幸福时刻，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在爱情里面总是会容易被同自己不同的人所吸引。其实一粒一突都挺互补的。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团 IDG 新地。Yes! 用佢哋嘅新歌 No!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鼓励你鍾意佢嘅就讲出口啦。

最后送上一首节奏强劲的作品，郭富城的《冲冲冲》，一起投入在成成的音乐魅力里面，下次再见，拜拜。

0: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0: 你有电工牌啊嘛？
1: 梗系有。

0: 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老豆，就嚟农历七月十四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5: 诶，讲呢啲，你潮人嚟噶、哦？
4: 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5: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6: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哩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嘅。孤哩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嗰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拍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鄉親佢哋就會集資啦，舉辦漁林盛會啦。咁一方面就係即係為咗呢啲過身嘅同鄉去超度啊。另一方面，漁林盛會啦，或者漁林盛會附近嘅地方，其實佢哋會派平安米。講漁林盛會背後其實係一個陽間同陰間都得到照顧嘅一個互助精神。
5: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慈善基金仲舉辦2026漁林文化節，仲有互動劇場《渡海渡人》添。
4: 哇！你咁清楚嘅？
5: 渡海渡。人嘅导演吴君熙讲噶嘛，
6: 讲述1960年代喺香港主角马望海啦，佢为咗寻找由潮州乡下偷渡去香港嘅好兄弟张敬清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遇上咗喺码头做孤里头嘅吴生啦。吴生最后就带咗阿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举行嘅三角码头遇难盛会，透过啲经文啦、赴战嘅年位啦。同一啲超度嘅儀式咧，逐漸解開佢自己長久以嚟即係落咗香港之後嘅一啲罪惡感啊，同埋執念。
4: 正喎、哦，幾時啊？我又去。
5: 由即日起去到9月6日。
7: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

0: 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
3: 字。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2: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7: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6: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7: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6: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8: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9: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0: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1: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9: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我是孙英峰神父，我在安老院和医院做牧民工作。我今日要为大家介绍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宗徒，就是巴尔纳伯。如果没有巴尔纳伯，就不会有我们今日所知的圣保禄宗徒的传教工作。宗徒为这个人呢改名叫做巴尔纳伯，个意思就是安慰之子，咁就是蕴含住佢品格嘅神学解释嚟嘅。安慰之子并非仅仅系一个尊称，佢描述咗佢一生中始终如一嘅行为模式，系安慰人、鼓励人。最初记载咧，佢卖咗一块土地，将钱放在宗徒脚前，这个是他完全自愿毫无保留地奉献个人财富的行为。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呢，在古代呢，土地代表着身份、安全感、地位。特别对勒未人来讲呢，根据梅瑟法律，他传统上是不应该在以色列拥有土地的。虽然知塞浦路斯是例外，这样就塑造了一个人物，对巴尔纳伯来讲，使命永远高于个人的舒适。

咗佢，唔信佢系宗徒。呢个系社会同教会对佢嘅彻底排斥。早期教会对扫罗嘅怀疑系完全合理，而且有事实依据嘅。巴尔纳伯第一次喺耶路撒冷推荐扫罗，咁扫罗就好大胆喺耶路撒冷宣讲耶稣复活嘅福音。但系呢，嗰度啲门徒呢就记得佢以前曾迫害教会，好惊佢，唔相信佢，排斥佢。结果呢，阿扫罗唯有翻乡下，翻去塔尔索嗰度定居。巴尔纳伯呢次去揾扫罗呢，系其实系第二次噶啦。巴尔纳伯讲述咗扫罗嘅见证，扫罗喺大马士革路上嘅遭遇，同埋佢喺大马士革大胆传福音嘅经历。若果唔系巴尔纳伯嘅介入，扫罗好可能就被边缘化咗，成为早期基督信仰嘅弃婴。因为巴尔纳伯嘅认可，就为扫罗打开呢道门。而巴尔纳伯并非天真无知，佢洞察力敏锐，佢嘅支持是基于认真的聆听扫罗叙述，同埋佢好仔细的权衡分析。其实这个并非巴尔纳伯一次性的行为，亦都反映了巴尔纳伯一贯的性格特征。佢是一位慧眼识才的人，亦都是一位最具建设性意义的冒险家。安提若基亚呢，就好多人归附了主，咁耶路撒冷是需要派人去安提若基亚，咁佢就派了巴尔纳伯。因为巴尔纳伯是一个好人，充满圣神和信德，咁样就有好多人归附了主。这个是新约中给他最直接品格的称许。他一来到，看见了天主所赐的恩惠就很喜欢，并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巴尔纳伯就去了塔尔索接扫罗来。他们在安提若基亚就一起工作了一整年。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首次在这里被称为基督徒。

其后巴尔纳巴和素禄就一起受到安提约基亚教会的差遣。注意这个时候的排名呢，就是巴尔纳巴和素禄，因为巴尔纳巴是资深人物，是领袖。咁旅途呢经过塞浦路斯，是巴尔纳巴的故乡。从中途大事63章13节开始呢，他们的叙事方式呢就改了为保禄和他的同伴。素禄就用了他的罗马名保禄，而且开始成为主导人物。但是因为巴尔纳巴好谦逊呢，对他来讲并没有抗拒，并没有不满，亦都并不是一个危机。

在中途大事录十四章十二节呢，在吕斯特勒就发生了一件事。因为他们复活了一个死人，那里的人就称巴尔纳伯为则乌斯，保禄为赫尔墨斯。则乌斯呢，就希腊神话中的神，赫尔墨斯呢，就希腊神话中的发言人。不过在传教的经历中呢，他们都一起忍受迫害，都多次被石头钉伤，和经历多次的苦难。在那个有名和重要的耶路撒冷会议中呢，巴尔纳伯就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他们报告了天主皆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在中途大事录十五章，他们见证了外邦人归信基督。咁呢件事就成为辩论核心嘅证据。此外，巴尔纳伯亦都有做过调解人嘅角色。佢同时受到耶路撒冷保守派同安提约基亚外邦人复传教会嘅尊重。佢嘅信誉跨越咗两个世界，古老嘅希伯来传统和新兴的外邦人团体。他的声音所以举足轻重，正是因为他的经历。他是慷慨的勒未人，他为保禄做证人，和安提约基亚信赖的使者。他们一起参与安提约基亚的公议会，就是在那里呢，基督信仰决定了不需要外邦人守犹太人的规矩，这个对于教会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其实并非每个有才华的人呢都会遇到伯乐。但是呢，保禄就是被巴尔纳伯赏识和召唤，有机会出来传福音，亦都发挥了他那个卓越的神学家和勇敢传道者的角色。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时觉得啊，未有人欣赏我们、赏识我们、但是调返转，我们要学习巴尔纳伯，他能够赏识欣赏身边的人，睇出他们的潜质，去推荐他们、栽培他们，让他们在大众面前发挥他们的使命神恩。其实巴尔纳伯这个名字本身是安慰之子，即是人缘好好，大家都信任他。咁但係大家就唔信任扫罗悔改喎。巴尔纳伯又用自己嘅信誉保荐咗扫罗，使大家都相信扫罗真係悔改咗，係一个真诚嘅基督宗徒。巴尔纳伯都好欣赏保罗传福音嘅神恩同热忱，同佢嘅神学识见，而保罗都好有勇气，佢虽然知有一个被人排斥嘅经验，但係当巴尔纳伯再次去揾佢嘅时候，佢都好谦虚咁愿意跟巴尔纳伯去再一次走上复传嘅道路。

我成日都听见人哋讲呢，基督教嘅信徒系好热心传福音嘅，天主教嘅信徒呢，过往呢，比较含蓄啲、保守啲。大概我哋怕唔好意思啦，得罪人啦，俾人笑啦咁。咁或者我哋都应该学习阿素禄，佢嗰种虽然被拒绝过，但系佢都仍然勇敢咁愿意再接再厉，继续出嚟传福音。我哋都应该学习保禄嗰个精神。我哋有时向人传福音，或者会有啲人唔接受笑我哋，但系我哋都应该学习保禄嘅精神，好勇敢咁再接再厉，再次出嚟向人介绍主耶稣基督同佢嘅福音。我哋都要学习巴尔纳伯嘅慧眼，懂得欣赏人嘅好处。同鼓励人发挥佢嘅神恩，希望我哋都能够成为别人嘅巴尔纳伯，欣赏人、鼓励人，同埋我哋都成为别人嘅保禄，向别人分享耶稣基督嘅救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着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推动香港特色文化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稍后公布详情。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房屋局副局长戴尚胜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于本月31日或者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之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候，确保少数族裔也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團體的調查發現，面對酷熱氣溫，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受訪住戶當中，大約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會出現至少一種與熱相關的身體不適，不少人的情緒都受到影響。90%受訪者家中有安裝冷氣，但擔心電費負擔重，只是選擇每日開幾個鐘頭冷氣。調查由低碳上創方聯同劏房支援連線在6月下旬至7月中進行，訪問了全港9區共86戶家庭，當中包括78間不適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和劏房。團體建議當局加快過渡居所供應，並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將隔熱、通風和必要降溫設備納入

0: 產撲房嘅最低標準，建立室內高温監察同埋極端酷熱應變機制，建立高温警示同埋醫療轉介機制，以及建議社區客廳提供彈性，讓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場避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9: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8: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恩，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1: 天多齐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日中超嗰个 standard。
10: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3: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4: 一宗命案，
1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7: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6: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7: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线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6: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8: 想你听好歌安歌，
19: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20: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19: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1: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22: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2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22: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21: 鸿门宴、
22: 暗度陈仓、
21: 垓下之战，
22: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23: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维基。

8月16号星期日晚上7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的记者导演，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张伟基。嚟到八月中嘅呢个时刻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晚咧为你带嚟嘅歌曲嘅字数系几多咧？砖头会话俾你知，砖头会揭晓啊！今晚咧，首先咧同你唱啊，同你听嘅呢一只嘅旧歌嘅作品咧，啊，我揾咗吴莺音姐姐嘅一只歌曲噃，呢只歌曲叫《南风》。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咧呢一只嘅作品啦？咁啊，如果唔记得嘅话，唔紧要，呢刻我哋一齐重温一下，一齐听一下吴莺音嘅呢一只歌曲啊，《南风》。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2: 四个字嘅作品。好啦，咁啊，进入四个字嘅作品，首先有女歌手为你带嚟一啲嘅名曲啊，吓《秋水伊人》呢一只嘅歌曲嘅歌名，大家都相当熟悉啦。唔知道你识唔识背里边嘅歌词咧？如果识嘅话，就要同龚秋霞姐姐一齐去唱一唱，同埋我哋一齐听一听呢一只嘅作品《四个字女歌手嘅天下》，有呢一位嘅朋友打头阵，龚秋霞姐姐《秋水伊人》。

0: 到处假期共团圆。
1: 呢一種嘅音樂啦，同埋一種嘅歌曲咧，好多時候咧，你都會可能諗起咧，就係舊大上海時代嘅一啲嘅舞廳裏面啦，甚至乎咧喺昔日香港啊嚇，喺灣仔一帶嘅一啲嘅即係歌廳咧，你都可以聽到呢一種嘅歌聲，同埋咧你都會咧聞歌起舞。接住呢一隻，唔知道你會唔會跳一跳舞咧？如果要跳舞嘅話，是不是会跳月光舞呢？因为这首歌曲的名称就是叫做月光舞曲了，而唱歌的朋友就是陈娟娟。

一首一首咧冬天嘅歌曲咧，接住落嚟咧就会系你心里边可能奏起嘅一种阴韵，一种嘅歌曲。因为呢只歌曲叫做《心韵之歌》，《心韵之歌》唱歌嘅朋友咧就系、是。潘秀琼姐姐啦，嗱，潘秀琼姐姐嘅歌曲咧，大家都好多好熟悉啦。呢一只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啦吓？好啦，听完《月光舞曲》之后，进入咧就系《心韵之歌》，我哋有潘秀琼姐姐嘅。

充满住咧就夏威夷风情嘅一只嘅歌曲吓，相信咧你跳任何嘅舞步咧，我都觉得婀娜多姿；你唱任何歌曲咧，我都觉得咁动听。任何嘅时刻，你都系最美丽嘅，就好似以下呢位朋友张老姐姐出场嘅时候，话俾你听，你真美丽。

講到一啲改編嘅歌曲嘅話咧，有好幾位嘅歌手咧，成日咧都會咧喺佢嘅唱片裏邊咧出現呢一啲嘅作品噶。嗱，除咗張老姐姐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喺以下嘅呢位朋友嘅唱片裏邊揾到，佢就係方日華姐姐啦。方日華姐姐咧，好多時候咧，佢都會唱出咧美麗動人嘅一啲嘅外國歌曲，而填上咧就係中國嘅歌詞喺裏邊噶。呢刻又有呢一隻歌曲啦，《你我雙雙》，你同係咪一雙一對咧？看看你唱不唱到这首歌曲先啦，你我双双，方日华姐姐。

原曲咧就系二人之世界啊，填上呢一个嘅中文之后咧，就成为呢一只歌曲啦。方日华姐姐为你带嚟咧佢嘅呢一只嘅改编歌曲《你我常常》。好啦，咁啊喺国语歌曲里边咧，我又咧揾到咧以下嘅呢一只嘅作品。嗱，呢一只嘅作品咧就系属于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噶。邓丽君姐姐太多好歌啦，系嘛？太多四个字嘅作品啦。咁啊，呢一只咧，今晚拣咗《谁来爱我》送俾你听。之后跟住我哋进入一啲嘅粤语歌曲嘅世界啊，邓丽君《谁来爱我》。

张伟基，基哥 ，K 哥。讲到一啲粤语流行歌曲嘅世界嘅时候咧，喺六十年代咧，好多位嘅歌手咧都分别会唱出一啲嘅，即系用欧西兰歌曲去改编成为粤语歌曲啦，国语歌曲去变成粤语作品啦。亦都好多过江龙咧就嚟到香港咧，就系咧将佢哋嘅歌声引入咗去我哋乐坛里边，丽莎系其中之一位。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啦，喺六十年代咧，好多嘅广东话作品都系比较通俗一啲噶，歌曲咧同每一样嘢都系慢慢要演变，慢慢咧就越变越靓，乐坛就越嚟越兴盛啊！好，咁啊呢一刻咧，不如我就听听丽莎嘅呢一只四个字嘅作品啦。诶，佢话其他不嫁，咁。佢会嫁俾乜嘢呢？嫁俾边个呢？呢个时候听听啦，其他不嫁，丽莎。

又讲出咗咧一个咧就系属于咧，唉，阿妈咧要佢嫁，但系咧心啊属于自己嘅情郎嘅一个故事啦吓。咁啊，讲到情爱呢样嘢咧，真系有开心、有鬼马、有得意，亦都有伤感嘅啊。咁啊，伤感得嚟咧，好似头先咁样样咧，唉，又可以用轻松嘅节奏啊，或者系心情去面对。而有时候呢又会呢未必系咁㗎喎。有时又会系呢真系苦等一个人㗎。唔知道呢以下嘅呢一隻歌曲你仲记唔记得啦。我哋阿姐汪明荃啦喺千王之王里面呢有一首个插曲。插曲嘅名称叫做情家爱所。

同主题歌曲一样啊，同曲而歌词，属于阿姐嘅作品《情家爱锁》。你嘅枷锁放喺边一度咧？我唔知道。不过我哋可以一齐面对系咩咧？面对前面一切嘅得与失，就好似周玉玲嘅呢一只歌曲咁啊！面对得失，周玉玲。

唔该晒周玉玲，接住落嚟嘅咧呢一个嘅版本咧，就系一个现场演绎嘅版本嚟噶，就系属于咧阿柳姐、柳英红姐姐去唱一只嘅名曲啊。嗱，柳姐嘅歌曲咧，大家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谂起咧，就系喺呢一个嘅丽的或者亚视嘅时代嘅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或者插曲啦。嗱，正正今次为你带嚟咧，就系其中之一只啦，佢嘅少女慈禧柳英红。

听起一啲嘅主题曲或者插曲嘅时候咧，我又会联想起另外一部嘅电视剧啦，《春雨豌豆》啊，系好似好耐嘅一部嘅电视剧啊，当其时就由刘松仁啦，同埋咧赵雅芝咧一齐合演嘅，而主题歌曲咧就由甄妮去主唱啦，《春雨豌豆》。

差唔多咧要睇戏啦。呢一场戏喺边度上演呢？就系喺基哥院线度上演。咁啊，要行过去噃，但系唔系好远嘅啫。不过都系条漫漫嘅前路嚟嘅。徐小凤嘅漫漫前路之后，进入基哥院线。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爆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软线。

1960年嘅时代咧，有一部嘅电影啊，电影名称咧就叫做《如水重欢》，咁咧就系咧由洛蒂姐咧同埋张聪哥咧一齐去主演嘅一部咧香港喜剧电影嚟噶，咁啊而当其时咧就系一部黑白片啦，讲述咧就系一个歌女同埋一个音乐教师同屋共主，但系咧成日都为小事而争执。咁呢啲咪就係即係大家兩小無猜囉。咁之後跟住呢就共偕連理，仲有埋小朋友添。咁啊呢一啲嘅小品式嘅愛情故事相當之受歡迎啊。而當其時主唱主題歌曲同埋插曲嘅朋友呢，咁啊今晚當然要邀請佢出嚟呢同我哋唱一唱其中一隻歌曲啦。晶婷姐姐嘅一首歌曲叫做《我愛上了一个人》，就是属于这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只插曲，而作曲的朋友呢就是黄福玲先生了。这个时候听听《我爱上了一个人》，静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香港特色文化的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找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推介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详情稍后公布。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文件。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及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

0: 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吸咗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的烟弹同烟油都是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想你听好歌安哥，
8: 想参加听清楚游戏玩法。
9: 第一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好歌安歌专页，重温8月15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节目，记住节目内容啊。
8: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打电话去1872312登记参加好歌安歌版，极速15秒。问题当然是围绕好歌安歌节目啦，胜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字。
14: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3: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1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进入第二节嘅 K 歌 K 歌啦。大家好，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仲有一个小时，张伟基喺呢度陪住你。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第二个小时开始之前咧，即系男歌手要出场唱佢哋四个字嘅歌曲之前咧，送粒钻石俾你好吗？哇，几多房，几多卡？无价宝啦，总之就系因为咧呢位嘅朋友唱出钻石嘅咧，就系姚苏蓉姐姐啦。听完姚苏蓉姐姐唱钻石翻嚟，男歌手四个字嘅歌曲陆续登场。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2: 男歌手四个字嘅作品出场啦，一首旧嘅粤语流行时代歌曲，由秋官郑少秋去演绎，大家都耳熟能详，就系呢一只啦，《禅院众生》。

好多嘅朋友咧，依然記得咧呢只歌曲。除咗咧鄭少秋咧會喺佢自己以往昔日係登台嘅時候唱咧，亦都咧有其他嘅朋友咧，有鄭錦昌哥哥啦。今晚咧，鄭錦昌哥哥咧為你帶嚟佢嘅呢一隻首本名曲啦，一隻咧大家相當之熟悉，亦都係咧同電影有關嘅，因為佢唱出《唐山大兄》。

又寫實啦，歌詞又簡單。後期咧亦都將一啲咧就係大家認識嘅戲寶啊，例如咧就係一啲嘅大戲嘅歌曲啦，甚至乎咧一啲經典嘅即係作品咧，將佢再重新咧就編寫一啲粵語嘅歌詞喺裏邊。嗱，例如咧以下出場嘅呢位朋友咧啊，有呢一隻歌曲噃，呢個歌曲咧就改編自咧即係《紅樓夢》裏邊嘅其中一節啦。喺《紅樓夢》裏邊咧講到咧就係當寶玉要成婚嘅时候嘅心情系点样呢？罗文喺呢个时候咧，将呢一只嘅原创作品《宝玉成婚》送俾你听。

罗曼一向咧喺佢嘅即系歌曲嘅生涯里边咧，好想咧就系将一啲粤剧嘅戏宝啦，甚至乎咧大家认识嘅一啲嘅中国流传落嚟嘅故事咧，搬上去咧舞台上面噶。咁啊，所以咧屡次咧就将呢一个《白蛇传》啊放喺舞台上高。而《宝玉成婚》呢个歌曲亦都系佢喺唱片里边咧一个嘅试金石嚟噶。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听翻一只咧，又系比较旧少少嘅国语时代歌曲啊，好唔好？迟来的爱，李茂山嘅作品，系咪有一段时间冇听过咧？

0: 张伟基，基哥 K 哥。
1: 繼續咧喺《基哥 K 歌》裏邊咧，話呢都係你四個字嘅作品，而亦都係男歌手嘅一啲嘅歌曲啊！接住落嚟嘅呢一位正氣男歌手，因為咧佢唱親歌大部分99%啦，俾你聽都係咧相當之正氣嘅。唱愛情嘅套啊，你都感覺到咧都係嗰種柔情似水啦，甚至乎咧有時候咧，哇，得不到的愛嗰種悲哀。而今晚咧为你拣嚟嘅呢个就充满爱嘅一只歌曲啦。关正杰喺佢嘅歌唱嘅人生之中啊，不乏呢啲四个字嘅作品。而爱的音讯咧，系我较早期咧欣赏关正杰作品嘅时候咧，其中一只嘅歌曲啊。

好多时候咧，我哋啊，即系除咗咧喺歌曲里边能够带到俾我哋啲人生方向咧，好多时候我哋细个啊，甚至乎咧，而家可能喺收音机旁边嘅小朋友们啦、少年人们咧，都会受到咧电视剧嘅影响嘅。电视剧咧里边一啲嘅情节咧，甚至乎佢哋嘅工作咧，都好可能咧令到你将来谂下，不如我成为咧一个律师啊，我啊成为一个解剖专家啊，甚至乎咧啊，不如去做警察都唔错噃。我哋细个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听到一啲嘅即系作品，甚至乎咧就睇电视咧都会咧同警察部队有关。例如咧，以下呢一部电视剧主题歌曲就系其中之一只啦，《猎鹰》嘅主题歌曲《胸怀大志为你》。

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要抉择的方向时刻的，例如就好像刚才所讲，读书的时候转做一个工作的人士，在工作里面可能工作要换工作，爱情都是。那么好了，那么在这些不同的交叉点里面，你怎样去享受你的人生，怎样去体验你的生活呢？那么每个人不一样的。呢一只歌曲亦都写尽咗好多朋友们喺佢交叉点里边嘅时刻嘅嗰种感觉。交叉点咧就系属于夏韶星一只相当之著名嘅作品，后期亦都咧喺编曲方面咧有所少少嘅改过之后咧，就叫做新交叉点。一齐听听。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我哋基哥唱片房啦！今晚咧为你带嚟咧好几只嘅歌曲咧，都系属于刚刚咧喺八月头嘅时候离开咗我哋嘅葛兰姐姐嘅呢个作品吓。喺佢嘅作品里边有好多歌曲咧，我哋都系耳熟能唱噶。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作品咧，曾经咧我谂相信有唔同嘅朋友咧喺呢啲嘅歌曲里边咧陪住佢一齐成长。首先不如为你带来就是属于葛兰姐姐去改编的一只爱语作品，成为一只相当之她自己独特风格的歌曲《卡门》。

唔該曬，郭蘭姐姐嘅卡門啦，呢、這個亦都係咧佢較早期咧喺一啲嘅黑膠唱片上面嘅一個編曲嚟㗎。咁啊，好多時候咧，我哋一開頭聽咧其他嘅 CD 咧，未必有開頭嘅嗰個段落㗎。接住落嚟嘅呢一隻歌曲咧，曾經張惠基咧喺《基歌 K 歌》裏邊咧都同大家一齊分享過，亦都係屬於咧一部嘅電影叫做《青春兒女》嘅插曲，歌曲名稱咧叫做《炒雜感》。

一位咧属于演歌舞都系相当之著名嘅女歌手、女演员吓，好多朋友对于佢嘅电影咧，好可能都有曾经欣赏过。例如咧就系《万波女郎》啦，头先讲过嘅《青春儿女》啦，又或者系《野玫瑰之恋》。接住落嚟，今晚为你带嚟最后一只属于葛兰姐姐嘅作品咧，就系60年嘅时候佢推出嘅《说不出的快活》。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同你讲一声晚安，希望你日后喺几个 K 歌里边咧，带嚟更加多属于葛兰姐姐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下个星期再见，葛兰，《说不出的快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0: 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与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亡。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几乎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匈牙利有大巴发生车祸，最少12人死亡。总理毛昭义说，涉事大巴挂上波兰车牌，当地星期日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翻侧，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一部开往尼赖吉哈佐市的大巴在匈牙利东部城镇梅泽海赖什泰什附近失事。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说，涉事大巴共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事发后消防救出部分人，有人就被困车底。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到场，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经被封闭。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一部载有波兰旅客的大巴在匈牙利失事，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经从相关方面接触，并且向旅客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

0: 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4: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 young 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6: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5: 受任记，
6: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7: 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8: team doctor 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7: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0: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11: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9: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2: 月曾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早前网上有不少的报道，由一位很资深的传媒人邓小雨和影星林青霞纷纷在网上撰文纪念一位的五六十年代的超级的巨星。这位的巨星的离开，我相信很多歌影迷对他非常之不舍。而这位的巨星在五六十年代可以更加用光芒万丈来形容。他主演的电影很多的歌曲可以说脍炙人口，令人印象相当之难忘。一颗超级的巨星葛兰离开了大家，我好想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同大家一起回顾他的作品。而葛兰姐姐以擅长的一些的歌舞片令她一片成名的不得不提万波女郎，所以在今日节目开始要带来第一首的作品，就是当时姚敏先生为她谱写片中一首很著名的插曲《我爱恰恰》。藉此今晚开始纪念葛兰姐姐的特辑，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葛兰姐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嘅作品《我爱出茶》，等我略略介绍葛兰姐嘅生平。佢出生于1933年，原籍浙江海宁人，喺上海长大。而佢对佢早年好深刻嘅印象嘅一啲嘅前辈周旋。同李香兰，我记得曾经听过黄绮志大哥访问葛兰姐姐，佢嗰阵时候佢翻学嘅地方可以望到周旋嘅住所，当时佢一直好期待可以见到呢位嘅偶像级嘅人物周旋，但系佢有机会接触嘅反而去到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遇上另一位佢好欣赏嘅艺人李香兰，为佢引荐而认识日本作曲大师服部良一，展开佢哋一连串有好重要嘅两部嘅影片嘅合作。讲开葛兰姐姐，佢呢位歌舞同演技全才嘅超级巨星，可以话喺50、60年代大放异彩。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都系万波女郎入面一首嘅插曲，喺呢个时候同大家继续分享，就系佢所演唱嘅《青春儿女》，当中嘅口琴伴奏就系由当时梁日秋为佢伴奏嘅，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呢曲《青春儿女》。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的作品《青春儿女》，当中你听到她演绎这首作品一些歌唱技巧，可以感受到她曾经受这个正统的声乐训练。其实在葛兰姐姐的歌唱历程里面，遇到很多出名的一些音乐的老师，例如黄友娣、叶冷竹琴夫人、林星一等教授，可以话喺当时享负盛名嘅一啲嘅歌唱家。喺佢悉心指导之下，葛兰姐姐可以话出类拔萃。喺佢一啲演绎嘅歌曲入面，可以感受得到佢受过正统声乐嘅训练。刚才为大家送上嘅呢首《青春儿女》，呢部电影《万波女郎》喺1957年上映，可以话打破咗当时香港同东南亚嘅一啲嘅电影嘅票房纪录。同佢合演嘅男主角有陈口，喺片中入面亦有杨群参与演出。而葛兰姐姐有个外号叫做万波女郎，就因为呢部电影而嚟。不如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欣赏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万波女郎》。

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演唱呢套电影嘅同名主题曲《慢波女郎》，自此成为佢嘅爱好之一。其实点解当时电影公司开拍呢部《慢波女郎》？因为有次葛兰姐姐去到台北登台演出，佢喺舞台上歌舞嘅表演。表演咗一段慢波个舞步出嚟，令到台下嘅所有嘅观众拍案叫绝。当时电影公司有见及此，特别翻到嚟香港为佢度身订造呢部电影《慢波女郎》，令到葛兰姐姐可以一展佢所长，不负咁多嘅电影人同导演嘅一啲嘅期盼，葛兰姐姐一炮而红，成为当时好著名歌影双栖嘅巨星。其实讲开葛兰姐姐，由1953年投考泰山影业公司入面拍摄《七姊妹》，从而进军影坛。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去加入去电贸公司，由于佢一位系当时认为可造之才，电影公司开拍咗一部由陶循执导嘅电影《惊魂记》，由葛兰姐姐所主演。喺呢部电影入面有一首个歌曲，葛兰姐姐非常之中意。记得喺电影资料馆一个座谈会入面，邓小雨希望葛兰姐姐唱一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当时葛兰姐姐就揀嚟以下落列呢首嘅作品同大家一齐去清唱。呢首咩歌曲？就係由当时姬商堂所谱曲，陶循所填词嘅《没有月亮的晚上》。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出色嘅作品，葛兰姐姐所演唱嘅呢一曲《没有月亮的晚上》，由学院派作曲家姬湘棠为佢度身而成嘅作品，亦可以一展佢所长。当时葛兰姐姐一位歌影双栖嘅巨星，好多时候歌唱片盛行嘅时候，葛兰姐姐是一张超级的王牌，只要在片中入面有葛兰姐姐几多首的歌曲，可以当时去卖座的，在吸引不少的片商去购买这部的影片，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接着下来这部的电影的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记得葛兰姐姐曾经做访问的时候，佢嘅演技相当之出色。佢拍过一部《情深似海》，片中冇用过一首嘅歌曲，但系出嚟嘅票房不似预期，因为好多嘅歌迷影迷入场去欣赏葛兰姐姐嘅电影之余，亦好期待佢去高歌演唱。接住落嚟，佢同罗维合演嘅电影《金凤凰》，喺呢部电影由头唱到尾，葛兰姐姐可以施展佢嘅演技唔系咁多，但系佢个歌唱才华就表露无遗啦。接住落嚟，不如又欣赏呢部电影嘅同名主题曲《金凤凰》。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如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今晚嘅歌曲嘅主题，同大家一齐去缅怀一位歌舞片嘅传奇巨星葛兰姐姐。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喺电影《金凤凰》嘅同名主题曲。葛兰姐姐唱得相当之吸引，在她的歌唱历程入面，跟一些的男歌星对唱亦不算好多，但是亦有不少好精彩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讲？接着下来想继续为大家送上的作品，都是来自这部电影《金凤凰》入面一首的歌曲。好多时候去到晚上这个时段主持节目的，好想跟大家问一下大家吃了饭未，一定会想起葛兰姐姐这首跟江宏合唱的作品。这首是什么歌曲？接着下来要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唱的这一曲《晚餐歌》。

0: 而张小燕而家喺呢个嘅台北嘅演艺界相当之享负盛名嘅主持人，亦以童星嘅身份同葛兰姐姐合演，亦系相得益彰。当时张小燕更加攞咗呢个最佳童星嘅奖项。接住落嚟，好想拣嚟佢哋合作嘅一部电影《姊妹花》演唱嘅一首嘅作品《燕子舞曲》。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1: 这是一个小燕子的故事。每年的春天，寒冷的日子过去了，一群一群的燕子飞回来了。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绎嘅呢首作品《燕子舞曲》，同大家一起去听葛兰姐姐一起去讲故事。其实我呢首歌曲又对我印象比较深刻，但系接住落嚟呢首个歌曲嚟自我第一次喺电视上欣赏葛兰姐姐拍摄嘅电影。我见喺呢部电影入面，佢同张扬、欧阳、沙飞所去合演，片中入面葛兰姐姐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当中有一首好有戏曲味道色彩嘅作品，佢特别喺戏入面去唱呢首嘅作品出嚟，令到欧阳沙飞谂起咗好多种种往事嘅回忆。呢首咩作品？葛兰姐姐演绎昆曲非常之出色，早年同昆曲大师余振飞合作不少，到佢淡出演艺界之后，佢好多时候都去参加一啲嘅京剧晚会演出，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嘅时候，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葛兰姐姐演绎电影《千面女郎》一首嘅歌曲《幽怨》。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戏曲色彩味道浓厚嘅作品，由姚敏先生所谱曲，李俊清所填词嘅《幽怨》。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嚟自一套改编自外国名著而成嘅电影《酒色财气》。喺呢部电影入面，葛兰姐姐唱咗好几首嘅作品。我记得第一次欣赏呢部电影嘅时候，就系香港电影节入面一啲嘅五六十年代嘅电影回顾，我去欣赏呢部电影。当时逢系葛兰姐姐上演嘅电影，都系座无虚席。喺片中入面有好几首嘅作品，而以下落嚟呢首嘅歌曲，后来一位好著名嘅男歌星洪忠亦有重新演绎过呢首咩作品。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绎嘅《静静的月夜》。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抒情嘅作品，佢所演唱嘅《静静的月夜》。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呢套嘅电影大家可能比较少机会去欣赏得到。我亦好期待欣赏葛兰姐姐嘅作品之一《深深伤人》。呢部嘅电影嘅导演易文为佢谱写咗片中入面嘅歌曲。接住落嚟，有

而同大家欣赏由姚敏先生所谱曲、易文所填词嘅作品《不管你是谁》。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唱的《不管你是谁》之后，我相信好多听众都觉得有啲莫名其妙。点解咁样讲？葛兰姐姐有好几部重要嘅电影歌曲仲未送上，例如《野玫瑰之恋》、《空中小姐》、《星星月亮太阳》同埋《啼笑姻缘》等。好多嘅佢一啲嘅电影嘅歌曲仲未同大家分享，喜欢葛兰姐姐嘅朋友，下个星期请继续欣赏压力为大家所主持嘅《星月争辉》，继续同大家一齐去缅怀呢位嘅一代嘅歌舞片嘅巨星。喺节目完结之前，好想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葛兰姐姐喺佢嘅演艺历程入面，可以话同有唔少一啲嘅导演同埋一啲好著名嘅一啲编剧去合作。当中佢有机会同张爱玲合作咗一部嘅电影，喺呢部电影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喺今日喺节目完结之前，我就拣嚟呢套电影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啦。呢套嘅电影就系

葛兰乔宏所转电影《六月新娘》入面一首嘅歌曲就系《海上良宵》。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

0: 都有平穩的過渡期。1993年江澤民會見港事顧問的時候說，不管出現任何情況，中央都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199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成立，江澤民表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1: 現在離開這個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還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時間，我想最重要的一點，依靠團結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0: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2: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0: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1: 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给你握，不给他握，不好啊。
0: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4: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5: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6: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嘅仲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7: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8: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吓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7: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8: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啊，这方面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呢，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7: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以提醒教职员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指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7: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9: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10: 那个差不多，
9: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咁因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机会咧，就可能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7: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9: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特色就是將兩邊的櫃台或者將兩邊的自助通關系統拍在一起，就在一條中間線上面，就不用說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現在的自助通關其實都其實差不多，可能差是差一兩秒。預計呢一個三道閘的這個做法其實如果是大概二十秒到呢，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7: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無

0: 感通关。郭俊峰话：暂时有超过11000个旅客登记试用，而家已经有超过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满意。当局会分析数据，未来或者会扩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个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11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印尼东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当局说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联合救援队和地方组织持续在灾区搜救和核实灾情，并且协调运送物资和安置灾民。灾情严峻的东鲁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张子欣报道。
2: 在重灾区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辖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鲁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那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和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2: 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多名美國官員報導指出，總統特朗普

0: 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言壮远，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5: 龙灯，
8: 切切之日，遥远重逢。
6: 繁花并蒂，
7: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接纸戏展演 7月到8月是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

0: 好，欣赏美元盛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这次展演是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推动优秀传统戏剧经典剧目的传承，让重点保留剧目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0: 广东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展演舞台。
2: 大家好，我是第九舞台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广东潮剧院经典潮剧《扫窗会》《扫庭会》也成功入选。
0: 今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情况。
3: 同号为座，好戏连台，
1: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一招一声有历史，
1: 一腔一调皆传承。
3: 戏曲会客厅，
1: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0: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汇集全国75家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唔单止涵盖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豫剧等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咗丝弦、梨园戏、晋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嘅深厚底蕴同埋多元风貌。
1: 入选展演活动的所有作品都是由各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戏曲演员领衔演绎，尽显各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程式与舞台美学，让优质戏曲文化汇集更多的观众。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导演、北京京剧院副院长高云霄介绍说：“
4: 我们保留呢每折戏最核心的唱段精华，让人物冲突与舞台的绝技同频共振啊，让剧情的节奏啊、情绪的节奏更贴合现代观众的啊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更好的理解，让老戏焕发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活力。
0: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里边呢，唔同嘅剧种以独有嘅唱腔、程式、舞台技巧等等，诉说住古今嘅故事。
1: 演出也为戏曲人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平台，新老演员同台切磋，互学共长，共推中国戏曲繁荣发展。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演员严冬
5: 很幽默诙谐，吉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京剧院京剧演员杜振杰
6: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那下边呢，我们先来欣赏下吉剧《桃李梅》的选段啦。

0: 节目一开始我哋就介绍咗啦，喺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嘅舞台上边，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携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打神亮相嘅。
1: 带到展演活动现场的都是经典的内容，那《焚香记》打神一折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焚香记》改编自王辉、傅桂英嘅民间传说。粤剧版由著名编剧杨子成改编，1958年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成为红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2022年，广州粤剧院邀请著名粤剧编剧陈锦荣整理剧本，著名导演童薇薇重排，保留了原故事架构和核心唱段。2023年，该剧代表粤剧亮相第三届全国戏曲南方片汇演。打神一折咧，亦都系全剧情感爆发嘅巅峰，讲述咗清流歌妓招桂英痴心咁等待赴京赶考嘅王辉，但系咧得知道高中之后，佢另娶他人，悲愤交加之下咧，喺海神庙控诉神明不公，最终自日而亡。洪少海曾经讲过，数十年嘅演戏生涯里边，招桂英呢个人物系佢饰演众多嘅女子当中最喜欢嘅一位。
1: 从1958年《红线女》的首演。到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这折《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了。
0: 没错，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同观众的共鸣。对于李嘉怡来讲，打神不单止是红派经典，更加是他艺术人生的试金石。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12岁的时候，李嘉怡就凭借打神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金奖，22岁他凭借该接戏获得广东省中青年戏剧艺术大赛金奖，由红线女亲自为他颁奖。32岁他正式排演焚香记全剧，和红线女亲手创办的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起完成的。
1: 三个十年一折打神，他也见证了李嘉怡从小梅花到大梅花的艺术成长轨迹。
0: 下面时间我来听听李嘉怡这一次演出的感受。
2: 四十几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的红派传承人，带住经典的红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开心，仲有一种被激励的振奋。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我哋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的一年。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
0: 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下粤剧焚香记当中打神的片段。

0: 一朝一姓有历史，
1: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1: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呢期节目我哋为大家介绍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盛况。
3: 广东潮剧院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中，呈现经典潮剧折子戏扫窗会扫庭会。
4: 据说啊，潮剧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是在1957年呢。
3: 是的，在1957年，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就携扫窗会首次赴京汇报演出。细腻婉转的潮剧唱腔惊艳首都文艺界，京剧大师梅兰芳观看之后呢，题字啊，雅歌妙舞动京华，雅歌妙舞动京华。那这部戏呢，与杨令婆变本、年龄坡并蹦、闹拆闹推并称为潮剧三块宝石，是潮剧登上全国舞台的标志性作品。
2: 从1957年姚玄秋的首演，再到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亮相，这个同我们上面介绍的粤剧《焚香记打神》一样，是跨越了近70年的。
3: 是啊，潮剧《扫窗会》选自名传奇高文举《珍珠记》当中的书馆逢夫一折。故事写宋代洛阳书生高文举在穷途潦倒中得到了王员外的资助，又将女儿王京珍许配给他做妻子。那他到京城赴考之后中了状元，但是被奸相温格强迫入赘。那王氏千里寻夫到了京城，落入了温氏的圈套，幸得温府的老仆相助，深夜呢到高文举的书房来扫窗，夫妻啊这才得以相会。
2: 事隔近70年，呢一出由著名潮剧表演艺术家姚玄秋先生当年唱响京城的传统剧目再度进京展演，既是对潮剧艺术薪火相传的生动诠释，也都承载着接续历史、致敬先辈的特殊意义。
3: 没错，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姚玄秋的入室弟子以及演员于琼莹、鹅狂庸和知名潮剧小生以及演员林初发、林超慧联袂主演潮剧《扫窗会》。第四次登上首都舞台的林初发说，本次参演扫窗会意义非同寻常。
5: 时隔69年，潮剧再度进京表演，这场演出是两代潮剧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是潮剧生生不息的见证。
3: 那饰演王京珍的于琼莹感慨说，能够接续师父姚玄秋的舞台足迹，既是莫大荣幸，更肩负沉甸甸的传承责任。
6: 常回忆起先生讲戏言传身教的情景，先生的艺术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希望能为潮剧薪火永续代代流传做自己一份力量。
3: 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片段，请大家做不来横斜叠压扫庭会的枪灯。

0: 洪浩为作，好戏连台，
1: 我把
2: 名家脍世，声动古今，
3: 霓月端桥雪，
0: 一朝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嗱，呢期节目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下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嘅盛况。
5: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带来邵剧《闹天宫》，在舞台重现南猴王一脉风采。
4: 可唔可以用最简洁嘅语言话俾我哋知，邵剧猴戏嘅特点系咩呢？
5: 不仅简洁啊，还要让你容易理解呢。邵剧猴戏里孙悟空的肢体语言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非常接近，很多遥望、指认这一类的舞台动作啊，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就来听一听邵剧猴戏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介绍。
6: 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南总理在上海观看邵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邵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邵剧的猴戏艺术。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邵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和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真的在做动作的耍酷呀，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想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为人物。
5: 早在20世纪40年代，邵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他带着邵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表演体系，兼顾齐天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普通人细腻的情绪心性，还有猴子天生的灵动野性，由此收获南猴王美誉。
7: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是到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5: 王浩爽的师父是邵剧表演艺术家，邵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刘建阳完整继承了六龄童的棍法与身段，再结合徒弟王浩爽自身条件，量身设计抛接、群打等高难度的武戏技巧，放大猴王灵动不羁的特质。
7: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8: 铁骨钢筋，你热心准。
7: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邵剧猴戏的一些技巧。
5: 邵剧猴戏的接力棒从六龄童传到刘建阳，如今啊交到了第五代传人王浩爽的手里。在他心里，舞台上这根金箍棒不只是表演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戏曲传承使命。
7: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

0: 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1: 下面播放的是少剧《闹天宫》的片段，我们一起来体味南侯。

0: 跨越南北剧种的艺术感染力，不单止令到我们沉醉于唱腔和身段的精妙之美，更加唤起了人们对于传统戏曲传承和欣赏的深切共鸣。
1: 这样的展演活动也为经典剧目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宝贵平台，让青年演员在实战中锤炼技艺，积累舞台经验。
2: 不少地方剧种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而经典剧目中忠孝节义、善恶分明的人生治理也在潜移默化地润泽人心。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6年经典摄子戏展演全部的场次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大家可以通过电视端登录到央视频、央视网搜索观看的。好啦，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听过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啦，节目之后啦，时间就嚟到晚上嘅十点，接近56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嘅，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嘅，展望跟住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吓。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坐落喺香港仔黄竹坑嘅圣神修院，创立喺1931年，前身系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嘅建筑，系香港少有嘅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4: 当年他的设计师是一位比利时的神父，可以说是中式基督宗教风格的开创者。修院他的设计采用了类似北京故宫的城墙和皇宫的大屋顶的设计。修院的顶那里会有中式的龙脊神兽。可以分享多一样，就是在一间西方宗教的修院

0: 樓咧，竟然會有中國傳統嘅風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錢，就係我哋成日講啊，蝙蝠咬住一個硬幣咁樣。佢唔係擺喺大門前面啦，而係喺屋檐下邊嘅位置，象徵住咧天上嘅財富啦，同埋福氣咧從天而降。
1: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里面仍然保留部分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0: 当年的电机室上面见到一个真实的子弹洞，二战沦陷的时期其实修院在海峡附近，炮弹都打击过修院，碑文那里其实有一些曾经在香港打仗的建保的痕迹。
1: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上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未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同大家预告啊，稍后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啊，11点至12点钟个钟头有红条赠珠，赠珠嘅选段啊，阮兆辉南凤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另外有张惠芳嘅巡楼凤庙，同埋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嘅二堂放子。凌晨零时至一点钟，一支红艳露营香两个唱段啊，任剑辉、方艳芬、欧阳剑组合唱出。在一点钟新闻前后有《倩女奇缘》的组曲，罗家英、李宝莹唱出四个唱段的。在一点至两点钟的钟头，除了有《倩女奇缘》的两个唱段之外，有劫后金兰情、陈小汉和余谢爱云合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到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佢喺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近日说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

0: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報道指，在特朗普首個總統任期，美國海軍已經研究過有關問題，評估顯示移動南島位置預計將增加幾十億美元的重新設計成本，並導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長。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深夜的11:06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连三个小时的粤曲安排下。咁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呢都已经同大家预告过今晚的曲目㗎啦。呢个钟头首先送上的呢一个唱段啦，我会形容佢，因为唔系成首曲㗎，系红条赠珠，系赠珠嘅截止唱段。红条赠珠呢，如果你话翻查一啲戏曲嘅资料嘅话呢，咁佢本身系个京剧啊，或者系舞剧啊常见嘅戏种，或者应该叫四周城啊。咁但系四周城入面呢，即系红条赠珠入面嘅四周城嗰个唱情呢，同我哋而家嘅呢个呢，就明珠仙子同埋时停芳嗰个呢，就有啲唔同啦。我哋粤曲，我哋电台有嘅唱曲版本呢，通常都会系辉哥阮兆辉同眉姐南红啦，咁有个唱一个组曲嚟㗎，咁有个唱段亦都有眉姐李凤唱嘅。咁而如果单支曲计呢，亦都有辉哥阮兆辉同南凤嘅一个唱段啦吓。咁但係我而家揀嚟呢一个呢，就係一个截止嘅唱段。咁而讲返呢个唱情呢，即係讲苏翁所編。

边站呢个红桥赠珠嘅组曲嘅唱情，同四周城啊大战四周城入边嗰个红桥赠珠明珠仙子嗰个有所唔同嘅。咁啊，有阵时咧就连个主角嘅名字都改埋嘅。咁或者又讲翻呢个我哋而家粤曲版本或者香港电台呢个版本《红桥赠珠》咧，主要就系讲时霆锋啊。阿辉哥演绎嘅咧，同埋明珠仙子两个人呢个唱段就系佢哋邂逅啦、结缘啦，咁一见面就互相爱慕啦。咁但系呢一个时霆锋原来佢原本已经有个婚约嘅吓，同太守嘅千金，但系太守啊逼佢咧就系退婚啊等咁嘅唱情。咁总之我哋而家听呢个唱段，呢个唱段系嚟自当年啊，系讲紧1994年啊，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文艺晚会入边嘅一个截止嘅唱段嚟嘅，喺香港体育馆一个现场录音。咁我哋一齐嚟欣赏下《红桥赠珠》嘅截止唱段，阮兆辉、南红。对唔住，系南凤两位合唱嘅。

0: 小姐你究是何人呢？
1: 我乃是水中之仙，法号明珠。
0: 哎呀！

0: 丈夫磊落光明，重婚怕受人威胁。
1: 要赶返岸上，与太守千金退婚，
0: 正有这个主意。
1: 侍郎此去，

0: 聽嘅呢個唱段係嚟自當年啊，即係慶祝國慶一個文藝晚會入邊有呢一個蘇翁所編撰嘅《紅橋贈珠》組曲入邊贈珠嘅其中嘅節子唱段，係由輝哥阮兆輝同埋鳳姐南鳳兩位合唱。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0，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㗎。
1: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张惠芳所演绎嘅《秦楼凤庙》啊，就嚟自张惠芳嘅纪念专辑啦。秦楼，秦楼咧就系、是、当然最初讲嘅秦楼咧，就系、是、指呢、這、一个这个秦晋之好入边啦吓，即系呢个龙玉嗰、那个所起嗰座俾佢嘅叫秦楼。但系而家一般秦楼都当咗系一啲系歌台啊、歌厅啊，甚至系妓院啊、清楼啊咁样噶啦。咁啊，凤即系指自己嘅爱女啦，秦楼凤庙嘅唱情，大家都估得到。咁其实张惠芳咧就称当年系歌坛四大天王之一啦，但系咧。佢嘅歌曲啊唔多嘅，因为咧佢系成名冇几耐就嫁咗俾名门望族嘅富家子，咁咧就系严守家训，唔可以露面于人前啊，更加唔好讲话咧就系卖唱啦，就喺歌坛唱卖唱啦。咁收尾咧就终于都肯啊，就系佢夫君肯俾佢答应佢出唱片啦吓，但系约法三章啊，唔可以露面宣传噶，所以好多而家都唔系咁容易可以攞到张惠芳嘅相片啊，或者佢当年嘅近照啊咁嘅。好，听下呢一曲《秦楼凤庙》吓。

相识欲太聪明，到底聪明又唔庆，无限欢愉无限恨，一朝永诀。

金粉墙埋圆天顶，剩我寒灯石影，二月冰啊，我欲情比绵长，难得鸳鸯同领啊，你更明如纸薄，试问何以借。

0: 聽過係張惠芳演繹嘅呢曲《秦樓鳳廟》啊，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5，溫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酷熱天氣警告啊現正生效，提醒大家嘅。
1: 戲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呢曲《二堂放子》咧，就系由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合唱嘅。啊，讲起嚟奇怪吓，《二堂放子》咧，近来我哋多播放嘅咧，都系呢一个白居荣同埋郎君玉版本。如果话以呢一个版本嘅话，喺戏曲之夜上次播放系旧年七月嘅事啦。其他嘅戲曲節目時段都冇播放過喎，咁好特別啊！咁但係《二堂放子》其實大家都熟悉嘅唱情，唔需要我多介紹，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啦～

0: 启禀老爷，秦相府送来书函一封，请老爷过目。
1: 拿来一观。扬州县令刘延昌，纵使行凶丧天良，打死我儿秦官部，目无王法太披枪，速速绑子来认罪，血债还须用血偿。哎呀，

0: 佢真系咁讲？
1: 系啊，爹。秋儿质问佢，佢仲恃恶打人，我哋忍无可忍，先至还手噶咋？
0: 哎呀！

0: 令暴元凶，要我绑子过门偿命案。究竟你哋两人边个动手打死秦军宝？你呀、啊，你呀、啊，你快些重实招来。
1: 阿爹，打死秦军宝是我。
0: 吓、啊，是你打死佢嘅？
1: 是啊，爹。愤恨秦。

0: 上血淋淋。
1: 阿爹，唔关阿哥事嘅，秦君宝系我打死嘅。
0: 吓，你又话系你打死嘅？
1: 系啊，爹。

0: 在堂前满面泪痕，究竟因何事干？
1: 夫人，两个畜生打死秦太师之子秦官宝，方才有命要为夫立即绑子过虎堂。
0: 他们打死秦官宝，咁究竟边一个是真凶？你有冇查明实况啊？
1: 他们两人都自认为凶手，为丈夫亦无从分辨，正在焦急彷徨。
0: 王爷，不若你将差。

0: 从夫人主意。
1: 沉香，你过嚟。
2: 哦，
0: 秋儿，你过嚟。
1: 沉香，究竟系边一个打死秦欢宝噶？
0: 秋儿，边个打死啦？
2: 妈，
3: 爹，
2: 系我打死嘅。
0: 哎呀！扑心伤，扑心伤，小小二郎夜和殃，虽知杀人就要填命啊！
4: 孩儿情愿将命偿，
0: 你忍心舍弃离乡亲？
4: 请恕孩儿难奉养，
0: 我儿力不爱生命，
4: 来生犬马报爹娘。
1: 啊、你跟我过去见你阿爹。
0: 秋儿、
3: 啊，
0: 跟我过嚟去见你阿妈。
1: 老爷，
0: 吓、啊，
1: 我竟已问过沉香，佢正杀人罪状。
0: 夫人，我亦将秋儿问过，佢也自成凶手。仲声言与兄长无干啦，
1: 秋儿，

0: 唔好打细路，唔关佢事，你打我啦！
1: 打你？
2: 妈，唔关阿哥事嘅，系我闯祸，你打我啦，妈！
0: 妈，妈你打我字啱，你打我啦！
1: 沉香，你行开先，等我打完秋儿再讲。
2: 哎呀，妈，妈，我知错啦，妈，你唔好嬲啦，妈。
3: 夫人，你何必将儿童的打打罢有什么伤？

0: 依夫人的主意，你说应该捧边个去才啱啊？
1: 上秋儿年幼，沉香教长，而且天生神力，照妾身推测，凶手当属沉香。秋儿佢不过手足情深，照应行凶，无非想替兄长受罪嘅啫。
0: 唉，我都知道沉香生来命苦噶啦。

阿哥，你何必要替我认罪呢？阿爹，头先你话就算系我打死人，都要阿哥去填命，咁究竟点解啫？

0: 吓、啊，
1: 此去相逢一定凶多吉少啊！若果沉香有乜嘢不测，师妹我哋又点对得住圣母娘娘咧？
0: 吓、啊！

救母，莫怪我。为使娘娘早日脱灾，必须要把仇。

0: 夫人，
1: 老爷，
0: 想秋儿年幼即使犯罪，或者尚可免一死，但曾向身负重任万难让他受害。夫人，你素来深明大义，如何处决？我请你自作主张罢了。
1: 虽则不欲亲情，

0: 夫人你有何主意啊？
1: 老爷，若是秋儿打死人，我定要秋儿上血帐。若然沉香是凶手，
0: 咁啊点？点样？夫人讲啦。
1: 我也要秋儿把命丧。
0: 哎呀，夫人果然深明大义，夫人清省，守为夫义一礼。
2: 刘彦章竹榜真凶过火，不得欺言，为者全家之罪。

0: 刺壁在燃眉，令人心胆丧，大令实难为，必须忍痛将儿绑，沉香你速离家，快去华山望，回眸即归来，休使爹娘长挂望，长挂望。
1: 阿爹阿妈，细路。

0: 爹阿妈细佬，心凄怆，泪珠满眶，哀孤鸟独飞远方，
1: 唯盼哥哥要神佛，
0: 我诚意祝福愿天庇帝郎。阿爹阿妈细佬，你们把我中啊，
2: 沉去。

0: 相当感人的唱段啦，咁啊嚟自《宝莲灯》呢套粤剧入边有呢一段系《二堂放子》呢、這个版本系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等合唱。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杀球。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

0: 三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当命运嘅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6: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5: 鸿门宴、
6: 暗度陈仓、
5: 垓下之战，
6: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0: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時間嚟到凌晨零時零七分半鐘啊！呢、這個鐘頭先為大家送上係兩個唱段，我將佢融合埋一齊嘅，因為個唱程係可以直落啦。咁呢兩個唱段亦都係經典嘅唱段咧，就係、是《一枝紅豔露迎香》嘅主題曲唱段。咁就先有第一個唱段係飲姐任劍輝演繹啦，第二個唱段咧就加埋方艷芬方姐，咁另外仲有歐陽劍嘅口白噶。咁一枝红艳露迎香咧，就系1953年啊，金凤屏剧团啊，唐迪生同埋李少云联合编嘅同名粤剧，深亦都改拍过电影嘅吓。咁、当年就系由任剑辉、方艳芬开山啦。咁而家个唱情讲咧，就应该系咁讲啊，个女主角即系而家方姐方艳芬演绎嘅呢个蝉艳文咧，就嫁咗俾呢一个名门望族啊凌王个仔，系先任剑辉饰演嘅。咁但系因为个仔俾人害死咗，又误会系佢毒死佢嘅噃。咁然后咧就系、是、被赶出咗呢个凌王府啊，咁啊就卖唱，咁亦都系见翻自己大咗个仔，个仔咧又。

又系吴建辉所饰演嘅，咁但系收尾咧又误会咧嘅，佢同个姑爷咧就系有奸情啦，又话咩个仔又误会佢咧买凶咧就杀佢啦，又话即系话呢个姑爷杀佢啦，有争执啊嘛，咁所以咧就有而家呢个浸猪笼嘅唱情。咁先听第一个唱段就系话个仔咧就系、是、个心非常咁。咁惆怅啊，因為佢又認翻呢個媽，又覺得個媽又應該係好嘅，點解又會係殺自己嘅咧？咁樣又當然又會殺自己嘅父親咧。咁所以咧就有一段就獨白式嘅唱段。咁然後跟住第二個唱段咧就係見到個媽啦嚇，咁個媽咧又叫佢咧插翻支紅葉喺個鬢邊啦。咁即係當年你父親都係咁做啊等等。咁咧就又要將佢浸豬籠啊，仔亦都係覺得好難過。咁咪有唱段，有少少唱詞係合埋一齊嘅，即係重複嘅，但係絕少嘅啫。因為兩個唱段都非常精彩，所以我將佢融合埋一曲，就係一支紅葉露凝香嘅主題唱段，由任建輝、方艷芬仲有歐陽劍嘅口白嘅唱段，大家一齊欣賞。

媽生活十多年的願望，就希望想見翻你。今日俾我見到你啦，仲估你係一個慈祥嘅母親。原來你係狼心狗肺嘅。啊，估佢係一。

0: 襟前心软泪频多。
1: 淫娃，你个毒妇，勾引情人谋杀亲夫，抵俾猪笼浸你啊！
2: 抵浸啦！

0: 仲有恩恩怨怨，都暂且抛落江河。阿妈，实在我唔想叫你做阿妈噶啦，不过见你害得我时，又争得我嘅啫。嗱，呢啲生果嘴板，你食咗佢啦。
1: 哦，真系难得啦仔，估唔到你会嚟见下我。

Oh.

0: 转眼见生母受灾亡。
1: 结局是团圆结局的，我们听这两个唱段呢就未去到结局的阶段，听过这个就是一枝红艳露迎香的主题唱段，当年李少云和唐迪生写给金凤平剧团开山的嘛。好了，任剑辉、方艳芬等、就合唱的。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跟住落嚟系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吓，就系《倩女奇缘》嘅。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啊，午夜琴声啊，夜半琴声先就系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合唱嘅。

0: 字，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匿藏花间，怪一怪一睡睡
1: 呢？小姐你弹得好琴，小生得罪啦。
0: 哦，原来是个知音人，请上前相见。
1: 哦、小生从命。小姐有礼，
0: 公子有礼。

0: 姐，你琴技高人一等噶，美美动听堪称佳韵，
1: 玉蝉花。

0: 小生方才乍听佳音，相国兴有未尽，未知小姐能否再奏一曲以清俗意呢？
1: 公子不嫌，愿为献丑。

0: 妙极妙极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1: 多谢公子赞赏。哎呀，鸡鸣报晓，将近天光啦！公子，小女子不便多留，就此告别。
0: 小姐，小姐，我哋虽属萍水之交，但系一见如故啊！未知今宵一别，可有再见之期呢？
1: 有缘当能再见，公子不用耿耿于怀，请。
0: 小姐，小姐，我仲未知你贵姓芳名，能否相告啊？
1: 小女子姓聂，名小善。公子多多保重，请啊。
0: 聂小善，聂小善。

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3: 嗱，頭先聽咗龐秋華所撰寫嘅組曲啊，《倩女奇緣》嘅第一個唱段《夜半琴聲》，令。

凱神聂小倩，大家已经估到啦，应该是倩女幽魂嘅劇情啦嘅唱情嚟嘅，嚟自聊斋志异蒲松龄嘅作品。咁听完夜半琴声，跟住财色诱惑咯噃，凌彩神对呢个聂小倩啊有啲爱意嘅，其实应该有。咁啊，试下佢试探嘅情况又如何啦？

0: 明公子，我知道你客途寂寞，所以今晚特意带咗啲美酒佳肴到嚟同你畅饮一杯。
1: 吓，同我畅饮一杯？聂小姐，我好多谢你嘅美意啊，不过而家

0: 柴胡斟酒献坛龙。
1: 啊，唔使客气啦，聂小姐。看他说话带轻浮，举止失常，人也多，好似前后判若两人咁噃。昨夜温柔如淑女，今宵何解欠端庄？
0: 宁公子，你企喺度做咩？

0: 小生不是风流客，你胡言乱语太荒唐。
1: 哎呀，宁公子，你都承认是我的知音人了，还想什么作状？

宁公子，好心你做人唔系咁古板啦、啊。古人都有话：为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是爱风流。何况我对你真系一片情深噶。

0: 知羞愧，面皮真厚。哼，话不投机半句多，请你立即离开，唔好再嚟骚扰我。
1: 哎呀，宁公子，你使咩咁大火气？

0: 剩得我同你两个人喺度啫嘛，仲惊咩啫？
1: 混账！我凌某人饱读诗书，深明礼义，绝不是狂风浪蝶，请你立即离开啊！

0: 你走，你快啲走啊！
1: 好啦，你既然系咁固执成性，我都冇说话好讲啦。嗱，呢树有一锭黄金，算系我送俾你嘅一点心意，请树多多打扰，请啊！
0: 咪行住！哦，聂小姐，你咁样算系乜嘢意思啊？你当我系乜嘢人啊？

0: 谁稀罕你的黄金？你快些拿回。
1: 宁公子，你好有骨气，佩服佩服，再见。
0: 生平不作亏心事，夜深自爱，乐悠悠。
2: 大家听了倩女幽倩女奇缘的组曲两个唱段之后，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听，剩下来两个唱段咯噃。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菲律賓持續受到暴雨影響，截至昨日早上增加至23人死亡、17人受傷，另外有3人失蹤。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表示，超過490萬人受到暴雨影響，重災區包括呂宋島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地方政府設立幾百個臨時避難中心，安置撤離的民眾。菲律賓近期先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和鯨魚以及西南季候風影響，多地持續落暴雨，引發嚴重洪涝和泥石流等。希臘首都雅典附近一個島嶼發生山火，最少2死9傷，島上大約90人需要撤離。希臘消防部門表示，位於雅典以西大約20公里的薩拉米斯島，星期日下午有2處地點起火，火勢在強風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衛隊出動船隻協助島上的居民和遊客撤離。消防部門出動過百人、幾十架消防車和消防飛機參與滅火，並在懷疑最先起火的地點發現2具遺體，另外有9人燒傷送院。當局正調查起火原因，不排除與高溫天氣有關。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1-2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

0: 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凌晨1:06啦，接近下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当然继续系承接头先1:00新闻之前播放紧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啊，《倩女奇缘》，其实即系《倩女幽魂》嗰、那个情节啦。蒲松龄嘅《聊斋志异》入边嘅有呢个故事啊，关于聂小倩同埋灵彩神。不过呢个就同传统嘅我哋有啲分别啦，又唔系完全一样。咁我头先都话咗话呢个灵彩神咧，初初喺呢个夜半琴声嘅唱段之后咧，话对呢个聂小倩有爱意，我要收翻啊。其实应该系有好感嘅啫，未有爱意，因为跟住呢、这个聂小倩又用才色嚟诱惑佢咧，佢直斥其非噶噃。咁跟住落嚟咧，幽魂诉情啊！聂小倩向佢讲清楚，究竟系发生咩事，点解会咁样做嘅？咁我哋又继续收听咯噃。第三个唱段啊，有恒哥罗家英演绎嘅灵彩神，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聂小倩，庞秋华所撰写嘅组曲《倩女奇缘》嘅第三个唱段《幽魂诉情》啊。

难否认，分明妖物化人形，你卖弄色情施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又幸我不贪酒色，不贪财，否则被你

0: 真系有啲咁嘅事？
1: 公子，我唔会呃你嘅，你相信我啦。
0: 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放心啦。

0: 呢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重见分台，再做知恩心感明。
1: 公子不必礼重，妾身堕苦海，求安不得啊！君义气干云，必能救生救父。倘肯狼妾尸骨，归葬安宅，则感激不尽矣。
0: 小姐，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这区区小事，敢不从命呢？啊，但不知小姐你葬身何处啊？

0: 嗱，听个幽魂诉情咁，跟住去到个结局啦。咁其实呢一个唱本咧，同可能同我哋平时听嘅其他啲倩女幽魂啊嘅故事啊有所唔同。咁呢个结果又系点嘅咧？我哋又听下跟住嚟最后呢一个唱段人鬼结缘咯噃。
1: 假石山旁收艳骨，白杨树下雕花。

0: 子，你光明磊落，为天人所敬，绝不会因人鬼结缘而招致不幸。
1: 哦，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既是人鬼相亲无祸害，小生愿当

0: 咁就人鬼结缘啦。听过系庞秋华撰写嘅组曲《倩女奇缘》四个唱段啊，罗家英、李宝莹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1:28。天气方面，预测系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吹和缓嘅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跟住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警告嘅现正生效吓，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

0: 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2: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2: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3: 戏曲之夜。相主持，
4: 今晚戏曲之夜粤曲安排最后呢首歌曲系叫《劫后金兰情》啊，由蔡燕芬赞曲嘅，陈小汉演绎嘅白居易，余谢凯云演绎嘅刘玉石，呢两个人呢系唐代嘅诗人嚟噶，咁佢哋咧唱和甚多，情如兄弟嘅，世称系刘白啊，但系两个人因为开罪权奸同遭贬官。在23年之后呢先至是放还途中相见感慨万千呢发出了一个话一个人能有多少个23年啊哎好早熟咁呢、这个讲法。呢、这个总之他哋两个人嘅悲凉嘅叹慰嚟嘅同时都表示唔会改变初衷要以笔作剑继续呢同权贵挑战。白居易亦都系即席赋诗一首相赠，刘禹锡就马上作答添嘅，咁啊成为咗千古嘅名句嘅。我哋又听下呢一曲吓，蔡燕芬赞曲，陈小汉演绎嘅白居易同埋余谢凯云演绎嘅刘禹锡呢一曲系劫后金。

0: 咦，十里亭边孤松影里，有似逐神者徘徊不去，他却是谁人呢？
1: 孤松影里，有似逐神者徘徊不去，他却是谁人呢？

0: 当时被贬离京日，我直身从望夜阑。
1: 当其夜火烧不尽，定见春风。

23年，人生于世，又有多少个23年呢？正是举眼复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为我人辈添酒饮，与君把

0: 大家聽嘅呢一曲咧，係蔡衍芬所撰曲嘅《劫後金蘭情》啊，係由陳小漢同埋余謝海雲合唱。今晚節目到此為止啦，拜拜。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

0: 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到任何杀求。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说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是忧虑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现在已经是深夜， 为他人着想。

2016年8月17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依然有斯文在陪伴大家。而家室外气温都非常高啊，29度，相对湿度86%啊，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嘅。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六个嘅粤曲选段啊，喺第一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梁兆明、麦文杰嘅一曲《十八罗汉赴金鹏之惊变》，以及有李龙、陈咏仪嘅一曲《还琴记》。第二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龙冠天、殷秀仪嘅一曲《狄青之八宝追夫》，以及有潘国荣、潘千千嘅一曲《天山未了情》啊。去到第三个小时咧，会为大家送上有尹家声、朱剑丹嘅一曲《劈山救母》，以及有蔡明辉、吴美英嘅一曲《仙山》啊。咁首先为今晚送上第一个曲目啊，有梁兆明、麦文杰的一曲《十八罗汉赴金鹏之惊变》。

0: 主也无赖矣，
1: 驸马爷也无赖矣。
0: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爵嫔，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0: 公主言重了。

0: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1: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0: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不离三，我哋再饮一杯呀、啊。

千

刚听过的有一曲夫妻档的作品，梁兆明、麦文杰的一曲《十八罗汉伏金棚之惊变》，而禅院钟声作为结尾，赞曲的都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剑郎，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李龙、陈咏仪的一曲《还琴记》。

气莺声，不如我划船中有凌波仙子啊！可惜万代与谁啊？仿似低水。

梦中人，名画犹住，是书生福薄，能否赐报芳名，许我心灵。

0: 罪，千古未闻。卫良，你危言耸听啫啩。
1: 见花舞伴其飘箭摄人云，
0: 一言惊醒梦中人。谁却太师，谁胜家？看将起落。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李龙陈咏仪合唱的环琴记，大家听到环琴这个词语可能都会想到古典戏曲里面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琴挑凤求凰的故事，但是这个环琴记都是主要围绕住一个因琴而起因情而悲的一些离合悲欢的故事。而这里听到一些现场的掌声，因为非常厉害，这个是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主办的一个叫做暖流行动九五暖流之声粤曲慈善演唱会的一个现场版本，在九五年里面的一个现场版本，今天也都将它送给大家，也都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也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的。在凌晨3:00的新闻过后，继续会有2小时的越夜越精彩，在香港电台普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伴大家，约定大家我们稍后再会啦。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金伟明校长，
3: 其实大家就度咗条桥，就系、是、用一个剧本杀嘅角色咧，扮演去做一个生涯探索嘅一个活动，让学生系投入好多嘅，佢系投入到当系自己一个真实嘅环境咁去做咯。咁同传统嘅生涯规划好唔同。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据报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24日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舰上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

0: 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报道又说，本福尔德号目前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已经完成加油，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11月来港比赛。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说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9: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

0: 都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1: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时间嚟到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当中噶。嚟到第二个小时，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龙冠天恩秀儿嘅一曲《狄青之八宝追夫》，以及有潘国荣潘倩倩嘅一曲《天山未了情》。首先嚟听一下呢曲由龙冠天恩秀儿唱出嘅《狄青之八宝追夫》。

0: 又一个木桥，待我扬鞭催马，飞到小河。哎呀，只见公主即将赶到，待我抽吊桥板，叫他无路可追。
1: 哎呀，驸马竟将桥板抽吊，叫我进退两难。好，待我将功达阵，卸向马蹄，要他逃走不得。

0: 呀，宝盒已被公主追上，我还要镇定松容，强装笑面啊！哦，公主，本宫正在四处游玩，想不到你也来了。
1: 驸马，你还来骗我？你带着宝马进到三关野藏，可见你是非寻常。
0: 公主识路，容我教不来。

0: 来与此驸马，这有何难？待哀家捉出命人，张婆婆救出天路，就是。
1: 公主，可知罪有我起？任是水火刀山，我也要亲往天路救母噶。
0: 驸马又何用亲往中原呢？你且即刻随我回宫，哀家自有主意。
1: 时光紧迫，不能延。

0: 身尽忠报国，招聚利邦，实非所愿。
1: 你说什么？
0: 公主，实不相瞒，我人在前线，心在忠于。
1: 人在前线。

0: 慢着，公主啊，今都无情，你我有意，又何苦伤了夫妻情分呢？
1: 啊，在你心中还有夫妻情分吗？驸马，你想出关？
0: 如何？
1: 你想出关？

0: 杀便杀，休得多言。
1: 齐英明，
0: 你杀啦！你杀啦！你杀！

0: 公主，你且莫伤怀，还是善补禁区，本宫就此拜辞。
1: 驸马，待哀家与你同出那三关，胜出吧。
0: 如此。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龙冠天恩秀儿合唱的《狄青之八宝追夫》，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的一曲《天山未了情》。

像啊！我俩山海之中，并非而行。你看一路景色。

0: 旧情思难倾吐，早想细雨表衷肠啊！
1: 香莲倩影

0: 刚刚听过的有潘国荣潘千千合唱的一曲《天山微聊情》，亦将时间带到你凌晨的3:59，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咁喺一节凌晨4:00的新闻以及华南天气警报之后，继续会有一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
1: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当地。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标语，表示不想回到摩洛哥。有参与集会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们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伊朗伊斯

0: 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

聽到麥當娜咁樣叫你，會唔會特別親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依然有斯敏在这里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依然是生效当中的。那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的两首的粤曲选段都是同一个故事有关。那有尹家星朱剑丹的曲《劈山救母》，以及有盖明辉吴美英的曲《先生》。先来听一听这一曲《劈山救母》，由尹家星朱剑丹合唱。

送。

0: 娘亲是镇守华山三圣母，
1: 如此说令尊何名啊？
0: 父自现昌楼是城，小儿沉香觅无到山头。

0: 来不曾奉养，请恕孩儿不孝啊！
1: 哎呀，从乡算难

刚刚听过嘅有一曲啊，由尹家声、朱剑丹合唱嘅《劈山救母》啊，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一曲《仙山》。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先生》，刚刚也都讲到最后一个小时都为大家送上有由来自同一个故事的唱段，冇错，就是宝莲灯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之后有机会的话，市民再为大家揀上其他的片段送给大家，亦将时间带到凌晨的4:59。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跟大家讲句拜拜，下个礼拜再见。
1: 清晨5:00，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之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據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允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特朗普发文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将事情办妥，又说永久采用下令时间有助打击罪案，而且免于调整时间造成的混乱。特朗普今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他当时说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样做。众议院上个月中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美国目前实行的下令时间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转换两次，但各州可以自由申请不落实制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8: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9: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9: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8: 鸿门宴、
9: 暗度陈仓、
8: 垓下之战，
9: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呢个选热天时啊，七月份同埋八月份学生哥放暑假，咁啊喺呢两个月份放暑假都因为天气太热啊，都年中系好热嘅时候，咁啊经常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经常提点大家小心啊，要补水啊，如果唔系咧就系会中暑啊，咁啊所以预防中暑咧喺呢个七月八月份嘅时候咧，喺脑海里边咧都要谨记啊。今日是8月17日，现时时间5:07。在热的时候呢，哇，经过冷气的商店呢，凉一凉真的很爽啊。

喺好熱嘅情況之下，有陣風吹埋嚟咧，就真係爽。經過啲商店啊，甚至乎入埋去呢個冷氣嘅地方咧，就更加即係哇，好正啊咁樣。不過呢啲嘅情況咧，咁啊，所謂一冷一熱咧，又驚住容易攝親啊。呢個天時咧，咁好多時咧都會係就係咁嘅情況咧，就會患上感冒啊咁。咁同埋咧，即係而家亦都係即係嚇好多人啊。空氣又唔係咁好啊，流感嗰啲咧就更加要多多留意啦。咁所以幾時咧，嗱你都有預防嘅心，但係做好自己嘅健康嘅身體係最緊要啊。你身體好，個抵抗力都高啲啊嘛嚇，可以去抵抗好多一啲即係外來嘅嘢啊。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八月十七號，農曆咧就係七月初五星期一啊。今日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係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系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啊！日日都有。

开始我哋节目啦，之前有陶赞新嘅《风》，而刚刚嘅系曾路德嘅《风筝》。风筝咧，细路仔嘅时候咧，就记得放风筝嘅机会系多啲嘅。咁可能嗰阵时嘅同小朋友去娱乐嘅地方都唔系好多啊，最好又最经济嘅就系放下风筝。咁啊，而家咧咁多个娱乐咧，风筝唔知真系都仲有冇玩啦吓、啊？多数咧有啲即系室内嘅娱乐又有啦，室外嘅一啲嘅娱乐都有，好多个选择。风筝唔知会唔会系就少咗呢啲咁大自然嘅嘢？风筝如果你真系去放嘅咧，睇翻啲资料啦吓，最好嘅天气就系微风啦、晴朗同埋气温比较舒适嘅日子嘅。具体嚟讲就话风速咧最好系维持喺2至4级。而約莫時速是7至20公里，氣温在15至30度之間，天空無雨，而且都沒有那麼猛烈的、那個就是、陣風的。在氣候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晴天和多雲，絕對不能夠在落雨或者行雷閃電的時候呢就去玩這個風箏的。雨水呢會整濕風箏，增加這個重量，閃電亦都會危及到安全。咁喺咩嘅季节玩最好呢？係啦，就嚟啦，秋天啦，或者喺呢个春天嘅时候，即係春秋呢，呢两季呢就较为适合啲。秋天係10月、11月到啦，因为呢啲时候嗰个气流比较平稳，东北或者季节性嘅风力呢就会稳定。而放风筝嘅时候呢，那个小贴士就话你要逆风起飞，人呢要背对呢个风向，将风筝呢向上咁轻抛上去。去啲大自然嘅地方啦，空旷啦，冇咩高大嘅树木啊，同埋一啲电线嘅地方啊，尽量一定要避开民居同埋机场嘅范围。以前如果启德嘅时候咧，就当然喺啲民居里边系更加唔好啦。通常咧就去一啲即系山顶啲嘅地方嗰度放咧，就都比较多啲人去啊，或者啲大自然嘅地方啦。

连续两首都是望下抬头望上天空，一首就是钟镇涛的《闪闪星辰》，一首就是刚刚听的关正杰的《星》。《闪闪星辰》是在1980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主要就是表达温馨、希望与人间有爱的情感的歌曲。而《星》，关正杰的《星》就表达人在面对未知的前路和困境的时候，虽然是会感到迷茫孤单，但是只要你心中怀抱这个希望和热情，坚持去追寻你的理想，就一定会跨过黑暗迎接黎明。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靓妹仔那套戏呢都是曾经是掀起过一些热潮，都是多人谈论的一套电影啊，麦当雄的作品啊。而靓妹仔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于安安的《自由在我手》，写曲和写词的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了，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写词，《自由在我手》。靓妹仔睇靓妹仔以前嗰套《停不了的爱》都有呢个温碧霞同刘德华做啊，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啦，雷安娜、彭健新《停不了的爱》。

0: 彭健新、雷安娜，停不了的爱，仲记得可系就一套电影叫做《停不了的爱》嘅主题歌曲啊，讲紧嘅都系好多年前嘅事。1984年嘅时候，嗰阵时票房系突破1000万嘅，咁亦都系温碧霞嘅成名作，就系呢个风尘女子温碧霞同实习医生刘德华饰演嘅实习医生嘅相恋嘅悲伤嘅爱情故事。点解呢？始终大家个背景都好悬殊，好多时两个人走埋一齐，真系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拍拖啊，谈恋爱系两个人事，但系当去到想话有一个结果要结婚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家庭嘅事。始终可能有啲嘢咧，都系即系所谓叫门当户对嘅，或者身份好悬殊，两个最终都因为环境同埋身份差距而无法结合嘅。停不了的爱，时间嚟到一分一秒都唔会停啦，去到接近5:37嘅时间，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

0: 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喺平日翻工嘅时候好紧张啊，好即系繁忙啊，冇咩时间唞气嗰种。咁啊，一到放假嘅时候真系可以放松，放假就咩都唔谂，任得你中意，你觉得系边一种方法嚟令到你可以好轻松嘅咧，你就跟随你自己嘅方法去啦。一般嚟讲，有啲可能坐船去离岛啦，有啲去大自然嘅地方啦，有啲就唔理。我中意行街，中意买嘢，中意食。点都好，都系放松啊！咁行出街嘅时候，你一定大家都会有噶啦，可以吸到呢个阳光空气。咁但系当然要留意一下啦，好猛烈嘅时候，酷热嘅情况之下咧，都唔好系逗留太耐喺阳光之下，亦都要搽下防晒先啦。咁但系都有佢个好处，我哋可以有维他命 D 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多云有。

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今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是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叶德娴、陈洁玲千个太阳，哇！如果真系千个太阳，点算啊？咁啊，呢个即系做戏啊、唱歌嘅题材就 OK 吓，但实质上咧，太阳啊，我哋即系照射住，俾佢照射住系有好处，但系凡事咧都有好有唔好嘅。你吸收呢个阳光咧，可以促进我哋吓身体合成维生素 D 3啊，帮助呢个钙质吸收。调节生理时钟同埋提升呢个快乐嘅情绪，咁啊稳定你个我哋呢个情绪嘅时候，日光照射就可以即系活化咗脑内血清素嘅分泌，令我哋感到放松同埋愉悦，有助于预防同埋缓解呢个低落嘅情绪。咁啊，朝早接触自然光咧，就能够帮助你抑制褪黑激素，喺热。即系大喺日头嘅时候，我意思想讲喺日头嘅时候，白天嘅时候咧，精神会更好，夜晚咧就会更加容易入睡。咁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吓适当嘅日照会令到皮肤释放一氧化氮进入血液，有助于扩张血管同埋降低血压。但系佢个唔好处系咩咧？你长时间喺强烈嘅阳光之下去晒咧，就导致肌肤系红啊。你去沙灘曬一曬都紅到不得了啦，都刺痛或者甚至乎甩皮添。咁紫外線就會透過呢個真皮層咧，就破壞咗膠原蛋白，令到皮膚產生皺紋、色斑同埋提早老化。咁如果係過量嘅話咧，過量積累呢個紫外線照射，會對皮膚細胞嘅 DNA 咧造成慢性嘅傷害，提高罹患皮膚癌嘅機率㗎。咁亦都唔好做好，即係呢個，即係你如果係冇做好呢個防。

护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你眼睛病变啊，或者即系白内障啊咁嗰啲，喺高温下去曝晒太耐咧，都容易引致中暑。所以特别呢个暑雨天时，更加提醒大家要小心啊，补水预防中暑。凡事都是的，什么都是有好有坏，你要拿它的平衡之道，拿它的优点，还有即是你保持中间的时候就 OK 的了。吃东西都是这样，你保持平衡，什么营养都有。如果你偏食又不好，吃得过多又不好，少又不够营养，所以记住平衡。

0: 学友嘅壮志骄阳，时间系5:52。
1: 大家早晨，你好，我系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八十年代嗰阵时，哇！呢套电视剧系好受欢迎，嗰阵时亦都系呢个系青春少艾嘅时候嘅汪明荃吓，系好红啊！红咗好耐嘅时间，红到而家。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佢自己都觉得觉得有啲力不从心啦。佢介意嘅唔系年龄嘅增长，系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唔系好听使啊。以佢咁认真嘅态度，佢话最紧要系要做得好，对观众系公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发文说，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他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

0: 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6: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的，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啊，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11: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0: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1: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

0: 台的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不同的线举，介绍不同范畴和最新的长者服务，什么好人好事都有啦。
1: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的。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唞够咗咧，咁又而家今日养精蓄锐向前冲啦！今日系八月十七号啦，星期一，咁啊稍后咧就会有叶君尧出现啦，同大家讲今日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啊，听完六点新闻后，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喺我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喺度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听你把声好有朝气，好开心啊！
1: 系。
0: 咁啊，今日有啲咩题目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呢？
1: 艺术家 Andy Warhol 论美国啊，
0: 咁多个西方国家。在不同的媒体，不论是电视、收音机，还是只网络社交平台，曝光率最高的都应该是美国啊。
1: 同意啊，不论是流行文化，由电影、歌曲、运动、电视节目，英语世界大部分都来自美国的。相信不同人对这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二十世纪艺术界影响力最大，甚至有香港富豪啊，愿意花接近1亿啊，去买佢一幅作品。究竟呢个艺术家点睇美国呢？
0: 不过咧，唔知系咪因为咧，哇，成日听呢个国家咧太多枪击案啦，所以我嘅即系心目中对呢个国家嘅印象治安唔系太好啊。但系唔知道啲艺术家又点样睇呢个国家咧吓？
1: 呢名美国艺术家叫做 Andy Warhol， 佢系波兰移民后裔，童年生活咧喺一个非常工业化嘅小城市。平时咧好中意睇八卦杂志嘅，收集明星相。大个咧因为中意画画，而卓越嘅画工咧带俾佢系一份喺美国做插画师嘅工作。之后进入艺坛，最出名咧系画可乐、罐头汤同玛丽莲梦露啊。
0: 我谂部分嘅听众朋友咧都有啲印象啊。大概两年前咧，我哋就喺度介绍过窝河嘅一幅玛丽莲梦露嘅画作。
1: 是啊，嗱，佢将玛丽莲梦露喺杂志出现过嘅一张肖像咧，喺呢一幅大概2米乘3米嘅大画里面咧，复制咗50次啊！嗱，颜色咧极度夸张，头发嗰啲黄色同埋嘴唇嘅红色咧，画到超假嘅。嗱，右边嘅25幅玛丽莲梦露肖像啊，系白底黑色，画到好似影印咁样嘅。
0: 咁样描述一位荷里活巨星，其实。

0: 有啲咩寓意呢？吓
1: 啊，呢种缺乏情感嘅描述呢，将玛丽莲梦露化成一幅平面图像，将一名人人追捧、疯魔好多男士嘅性感女神化成一件虚假又无情、人人都接触到嘅物件，甚至消费品啊！
0: 能够用咁独特嘅方法描述呢个电影 icon 性感尤物，咁 Andy Warhol 嘅谂法咧又真系与众不同、哦。咁其实佢点样睇美国呢？吓嗱，话晒佢都喺嗰度成长，兼夹系获得各种嘅成就啊嘛。
1: 用文字表达佢自己对美国嘅睇法最有系统咧，系呢本书《Andy Warhol America》啊。呢本书咧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经典啦，亦系想了解普普艺术嘅必读啊。好啦，打开头几页睇下佢点睇美国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美国，佢自己睇唔到，又认为真实存在嘅美国幻想，一片一片自己想象出嚟嘅景象，形成对美国嘅印象。你只能够将电影、音乐、书本里面嘅情节堆砌出嚟，形成自己心目中嘅美国。佢哋嘅日常充斥住电视直播，住喺呢个国家中部大草原嘅居民打开部电视，睇到纽约夜总会发生咩事，而身处纽约夜总会嘅人亦都睇到住喺中部大草原嘅居民做紧啲乜，因为每一件事都被广泛报道，我哋每个人都变得对自己身处嘅地方感到满足，因为一切对于远方嘅疑惑同浪漫逐一消失，或者调翻转头，因人而异，越睇得多美国，越多幻想。
1: 啊，窝河描述系八十年代嘅美国啊，仲未有互联网，嗱，电视台播咩节目，我哋做观众就睇咩噶啦。啊，相对互联网时代咧，任何人都可以做电视台噶。嗱，拍咗条片，剪辑下就整咗一个节目啦。
0: 不过咧，质素应该就冇电视台做得咁专业咁好啦。
1: 冇错，但系冇咗各种条例限制啊，题材同资讯咧都广泛好多嘅。
0: 咁 Andy Warhol 所讲嘅，越系睇得多一个地方，我哋会越少幻想。咁情况系咪咁呢？
1: 啊，对于我嚟讲咧，系同唔系，少啲幻想，在于自己日常生活嘅地方啊。点会再有兴趣拍下片同朋友分享啊？嗱，旅行就系要远离自己熟悉嘅地方。嗱，吊诡之处咧，就系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俾网上嘅 bloggers 咧拍过无数片啦，题材咧就玩到烂晒啊！即系好多我哋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有人将当地嘅民生实况咧摆上网啦，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旅行啊变得冇瘾啦。嗱，换句话讲，有咗互联网，资讯爆炸，知道更多，但可能咧令我哋少咗幻想嘅，亦令到一个地方咧冇晒神秘感，旅行咧变得冇瘾啦。
0: 讲开旅行，艺术家窝河咁有创意，唔知佢对旅行又点睇呢？吓，
1: 佢讨厌旅行，
0: 竟然
1: 啊，佢话佢想去嘅地方咧，望住个电视直播咧，佢已经好满足噶啦。
0: 哦，
1: 啊，佢话屋企开 party 咧，最好咧系自己匿埋喺间房，透过闭路电视咧望住啲宾客尽情欢乐，咁样做咧佢自己就最快乐。嗱，窝河咧仲话咧，越多资讯咧就越少幻想啊嘛，又或者越多资讯就幻想更多啊。
0: 嗯，听落就有啲矛盾，但系咧又系我哋身处嘅现实、哦。
1: 啊，至于电影咧，佢认为由初初发明开始咧，一直掌控美国啦。
0: 何止美国啊？嗱，除非一个人完全唔睇戏，全世界几乎所有人咧都深深受电影影响噶。
1: 系啊，嗱，窝河话咧，电影话俾你知有咩要做，点样做，几时做，俾咩反应，同埋点样睇，点样感受一件事啊！嗱，电影教你咧点样好似 James Dean 咁样接吻，又或者好似史泰龙饰演嘅拳王 Rocky 咧，要好似佢咧咁样争取成功嘅。
0: 啊，咁呢样又真、哦。如果电影涉及过分嘅暴力，万一喺网上俾一啲心智未成熟又缺乏判断力嘅小朋友睇到，影响咧就会好深远啦。
1: 啊，何止深远啊，仲会令佢哋咧更暴戾，缺乏同理心啊！嗱，美国咧就发生好多欺凌啊，同埋校园枪击事件啊，好多人就

0: 责怪咧社交平台同埋网络游戏啦。
1: 嗱，对于年轻人上网咧，父母就真系要好好把关啦，以免佢哋受不良影响，做一啲事令大家后悔莫及。咁年轻人自己咧，嗱都要醒少少，唔好尽信网络世界资讯啦，要学习识得去分辨是非真伪。唔好人做你又做啊！保持独立嘅思想同埋正向，最紧要就要适合自己，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唔好犯法啦！
0: 嗱，转一转话题啦。嗱，窝河咧，身为 New York 嘅老街坊，喺嗰度住咗几十年啦，日夜咧被无数商品包围啊！对于行街，佢又有啲另类嘅睇法嘅。嗱，佢话喺美国购物啊，情况系超越想象噶。啊，佢举例。如果你頸渴，你有幾十種嘢飲咧可以揀，有糖、無糖、有咖啡因、冇咖啡因，差唔多味道嘅汽水，有幾個大牌子任你揀。
1: 係啊，
0: 咁啊，你要飲果汁，又有幾十款果汁喎，任君選擇。你要新鮮，有；你要幾款生果溝埋一齊，又有啊。咖啡有十幾款，茶又有幾十款啊。佢仲咁講。
1: 更重要嘅係喺美國購物。唔单止你有好多选择，而且系民主。大型电视广告牌，你会见到总统夫人、电影明星、富豪太太，佢哋饮水喉水，你都系。佢饮嗰杯水喉水，同一个无家可归嘅女士饮紧嗰杯系一模一样嘅。每一杯水喉水都冇分别。名人知道呢个事实。你亦都知道呢个事实
0: 啊，估唔到窝河咧会将消费品泛滥同埋民主咧连埋一齐讲嘅啊。不过佢咁讲咧，我就联想到咧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一套喜剧嘅名句啊，来自《唇罕记》：There's small choice in rotten apples， 一堆烂苹果冇乜好拣啊。意思系咧多选择唔代表好嘅。依家咧，身邊有好多朋友啊，都係中意咧上網撳幾個掣咧買家居用品噶嘛。冇錯啊，真係平，不過要小心，價錢平又唔係國際品牌咧，產品質量咧甚至成分啊，可能對身體有害噶。
1: 嚇，你咁講咧，我又諗起洗碗海綿事件啊。有啲人覺得冇所謂啦，洗碗啫嘛。但係幾年前咧，有本地嘅媒體報導。检测一啲市面买到嘅洗碗海绵，发现价钱好平嗰啲咧，哇！原来用嘅时候咧会不断释放有毒物质，咁啊增加患上白血病风险。钱系悭咗，但系牺牲你嘅健康就唔好啦，所以真系要小心啊！
0: 啊，今集介绍美国艺术家 Andy Warhol 对美国嘅睇法。睇法就唔多啊，只有几个，但引申出咧，我哋去思考今时今日身处嘅世界啊。嗱，互联网系方便，但要极度小心啊！香港警方咧都呼吁市民啊，记住提子啊，提子，提防骗子。
1: 系啊，嗱，资讯方便咗，会唔会好似窝河所讲？一方面，我哋对呢一个世界少咗好奇心咧，又或者另一方面，资讯多。我哋会幻想得更多，我谂真系因人而异啊！
0: 嗱，我呢啲人咧就天生八卦，嗱，不论生活喺咧耶稣出世嘅一世纪伯利恒，亦或六世纪文化盛世嘅唐朝，甚至一千年前黑暗时期嘅欧洲啊，我对呢个世界咧亦系充满好奇，周围八嘅。啊，英国哲学家罗素啊，对生命嘅睇法咧好啱我用啊！啊，而家咧我时常将佢呢几句金句咧。警惕自己嘅，尤其喺咧我无聊咧玩手机嘥时间嗰阵啊，我就谂起噶啦。
1: 系咩咧？
0: 嗱，佢就咁讲啦，三种简单而强烈嘅热情一直掌管我嘅生命。第一，对爱嘅盼望；第二，追求知识；第三，对人类受苦抱有难以承受嘅同情。
1: 哇，真系有意思、哦！我谂呢三种热情，亦都驱使你不断为我哋清晨爽利揾题材，帮我哋嘅听众温故知新，同埋发放正能量啊！
0: 啊，今集分享呢本书叫做《Andy Warhol America》，两百几页咧，听落好厚，但几乎每一页揭开咧都有相睇嘅，系80年代初嘅美国啊，仲有好多名人年轻时嘅样啊，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啦、啊。有份表演今届世界杯闭幕礼嘅 Madonna， 最近咧

0: 有名标拍卖的史泰龙，亲身到美国撑英格兰足球队的 Mick Jagger， 还有电影《游资》的男主角 John Travolta 等等。
1: 哇，不看文字斋看明星相都应该挺好看。
0: 啊，这本书呢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呢一共有七本可以外借的。
1: 好啦，又到我哋要听歌嘅时间啦。今集阿 Danny 就介绍一个艺术家讲美国，有咩歌和应呢个主题呢？
0: Andy Warhol 讲美国呢本书，有一张相系1985年初出道嘅 Madonna， 有一首歌咧令佢出名，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歌手咧唱片销路突破500万只噶。全球咧就卖到超过2100万只啊！
1: 好劲啊！
0: 吓系啊！嗱 ，Madonna 成为超级国际巨星咧，都系因为呢首歌噶吓。嗱，呢只碟有首歌嘅主题，正正系 Warhol 呢本书所讲嘅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啊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希望大家中意。
1: 好多谢 Dan， 下个星期一朝见，拜。

0: Madonna 的 Material Girl。
1: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咧，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咧，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咧，咁我每一日咧都会食一碗系净系用清水，即系滚水冲嘅麦皮。咁入边系唔加糖、唔加奶，系咪觉得好寡呢？但系如果呢个习惯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咧，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系好好嘅？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咧，系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咧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咧，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咧，顺便去捽二只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边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咧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啊祝大家清神爽利。
0: 好啦，咁啊，听朝星期二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听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听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

0: 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喺驻港部队军营举办嘅军事下令营，琴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出席结业仪式，并且致辞啊，佢都提到咧，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嗱，军训咧讲求纪律，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呢一届学员嘅体会同学习系点咧？阵间我哋都会听到部分人嘅分享。
0: 有关注团体嘅调查就发现啦，约八成住喺不适切居所嘅受访者就话啦，酷热天气之下最少系出现一种身体不适嘅症状。咁受访者咧有唔少啊，亦都有安装冷气。不过因为担心电费贵啦，咁所以咧都唔会话开得太耐噶。我哋稍后咧就会请嚟有关团体嘅负责人讲下呢一啲住户面对嘅难处。
1: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咧，琴日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咁计划咧由前年开始推出到而家啦，吸引咗咧近70,000人次嘅中学生参与噶。点样咧帮到学生啊加深了解中华文化？阵间我哋都会听听活动嘅主办方介绍。
0: 好多人咧放假旅游啦，可能都会向往神州大地，包括首都北京啦。喺当局咧近年啊大力管控之下，有旅客就话啦，咁嗰啲嘅低价团等等嘅乱象咧，其实已经大有改善。咁而北京旅游学会咧，亦都建议当局啊，系可以将罚款咧改为赔偿俾游客，提高游客嘅维权嘅积极性。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1: 近期咧，我哋都接连听到一啲咧全球啊唔同地方有发生到地震嘅新闻。内地呢方面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咁佢咧过去50年都一直咧研究啦，点样咧去希望可以利用唔同嘅技术，力减咧地震对建筑物嘅损害。咁近期咧甚至啦，将技术应用喺港珠澳大桥上面。今朝早嘅天地人环节会介绍一下呢位抗震专家。
0: 一支潜水团队喺英国海底咧，系搜寻一艘嘅沉船嘅时候，系结果咧，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过160年历史嘅黑啤酒。咁已经咧系交咗俾专家去确认，究竟咧仲系咪可以饮用噶啦？咁潜水人员咧对于有关嘅发现咧都感到惊喜同埋期待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上个星期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大概 0.6%，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超过 0.1% 至到大概 0.4%。 今个星期市场关注联储局将会公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纪录、中东局势发展以及 SpaceX 第二浪的股份解禁等等。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上次的会议纪录，当时是以9-3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主张加息 0.25 厘。市场关注会议纪录会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定是只有那三个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公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减少，通胀数据温和，零售销售亦都意外下跌。市场同时关注今日星期五将会公布的8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对经济走势作进一步的评估。今日星期都将会公布多项楼市数据，包括7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年率、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以及8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指数。此外，今个星期都会公布7月份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等的数据。另外，加德堡、Target、沃尔玛和罗斯百货等的零售商将会公布季度业绩。而市场亦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2亿股股份禁售期届满，股价可能会较为波动。睇翻今日星期嘅大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4: 早晨啊，你好啊。
3: 咁睇翻啦，港股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咧就连跌咗4日噶啦，恒指咧就喺25,100点嘅水平。

0: 平啊。咁而美股啦，上个礼拜五嘅走势都偏软啦。点样睇翻咧？港股今朝做个开市表现啊？
1: 我谂就今朝个港股嚟讲咧，可能略为会低开少少啦。咁但系嚟讲咧，就主要几类嘅股份啦，譬如话呢一个嘅国际银行股咧，去到呢啲位都系开始有支持啦。同埋内银股就经过早轮嘅调整之后咧，依家息率又上翻去呢个五厘楼上，都系有支持啦。其实所谓进即系变数咧，就在于嗰个嘅中资科技股啦。咁腾讯出现业绩就大家都系觉得麻麻地啦，即係個增長慢，同埋個現金流轉比較弱啦。咁但係個股價回到落嚟去430蚊附近嚟講呢，亦都係即係開始係個支持區囉。所以個變數今個禮拜就在於阿里巴巴嗰個業績啦。咁嗰個業績方面嚟講呢，就其實我覺得個成個大數未必好靚嘅，因為我覺得個網購嗰方面嚟講呢仍然都係差啲。咁但係就可能有市場將個焦點落咗喺 AI 或者雲業務呢，呢啲嚟講我諗又唔會太慘，所以形成嚟講咧，整體都會係開始逐步一個支持區。咁恆指個支持區咧，應該24,800去到25,000附近啦。咁所以我諗，就算今日個恆指係早段偏弱都好啦，應該個跌幅咧就開始會比較即係慢慢會有機會收窄翻少少嘅。
0: 咁今日礼拜咧，其实除咗你提到嘅阿里巴巴咧，会将会公布翻个业绩啦，其实小米啊，同埋一啲咧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咧，亦都会公布翻业绩嘅。咁呢啲股份咧，即系会唔会话都对于个恒指嗰、那个即系比重大少少啦？咁啊，都会影响住佢个走势咧。
1: 都會嘅，咁就個別啦。譬如如果你係友邦嚟計，就大家都最關注就係嚟緊嗰個增長會唔會受到即係一啲傳聞中話會加翻嗰、那個即係內地客會加翻嗰個税有關啦。咁呢度嚟講咧，我諗就對於友邦個股價短期都會有啲壓力啦。咁可能繼續都會係喺即係接近70蚊嗰啲水平徘徊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就譬如呢一個嘅港交所，我諗就應該唔會話太大變化，因為容易跟嗰個成交金額啦，咁亦都係估到即係個大概個業績係點啦。咁就所以整體嚟講，我諗你話即係佢哋嘅業績會唔會進一步拖低嗰個指數，或者係對個指數好大嘅影響，我諗其實就未必咯。咁主要就即係頭先都係三大力量啦，國際金融股、內銀股同埋就係嗰、那個中資嘅科技股，呢三範咧個影響力應該就大過話嚟緊今個禮拜將公布業績嘅股，即係其他嘅恆指成分股咯。
0: 其实咧，除咗恒指成分股咧公布业绩之外啦，其他嘅股份咧类别都有噶。咁譬如话晶片啊、光通讯啊呢啲嘅企业咧都会公布业绩啦。咁呢啲即系如果系同 AI 相关嘅行业嘅股份啦，今日礼拜走势系点睇先？
1: 其實應該會開始好翻啲，即係如果你睇咧，就美國個市寬嚟講開始闊咗啦。咁啊，尤其是光通訊咧，有啲股份之前公布咗嘅話咧，其實之後都做得幾好下嘅。咁我諗就大家開始對於譬如個 CPO 嗰個良率嚟講咧，開始有翻啲少少信心，就係可能都未必話需要延遲好耐喎。咁所以仍然都有少少寄望，就即係代替呢個嘅銅方面嚟講咧，嗰、那個故事就未必要咁遲先開始咯。因為就之前由原本諗住2728，咁而家可能就2829，可能而家又趁翻早少少啦。咁所以呢啲都會係有繼續有支持。另外見得到半導體股份咧，似乎經過经过7月嘅大幅调整之后咧，去到8月之后咧，开始逐步稳定翻咯。咁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就同 AI 相关一啲基础建设嘅公司嚟讲咧，应该都会系继续逐步回稳翻啲嘅。
0: 咁其实咧，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咧 ，AI 嘅大模型股咧，都可能系市场焦点。因为咧，即系今日礼拜五啊，咁啊，恒指咧就会公布翻个季度检讨结果啦。咁啊，市场咧就估计咧，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可能咧有机会染蓝。你点睇啊？
1: 我想就染藍雖然是即是有代表性，但是始終它的上市時間表比較短一點，而且盈利方面來說都是有待要證明啦。所以變了來說，我覺得就機會都是一般一般，而且它們那些股份的走勢都是很波幅的，所以如果你加

0: 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星期三起，韩国金融委员会要求散户在交易相关产品之前要完成风险管理课程，而新进的散户更加要完成模拟交易课程。不过相关的强制课程的成效受到市场质疑，而课程收费亦都令到举办机构受到批评。听下财金百科的介绍。
1: 财金百科。
0: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今年六月高见过9385点，创历史新高，但是在七月底一度跌至5262点，从高位回落超过四成，全个月跌幅2%，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其后有韩国散户团体发起在国会前摆放超过30个花圈吊唁抗议，要求废除当局在五月底才开放上市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有见及此，韩国金融委员会叫停了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并将这类产品的最低保证金门槛由原先的1000万韩元一口气提高至3000万韩元，折合大概是16万7千港元，同时设投资上限，并强制投资者接受教育课程时数延长至到3个钟头，去到上个星期再加大力度。新进投资者必须同时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钟头，才能够交易相关的 ETF 产品。有报道引述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七月底，已经有超过799000人报名参加相关的强制培训课程，其中近74万4千人已经完成。有评论指，相关的课程在网上进行，但是系统无办法验证用户是否真正有看影片或者完成课程，认为对保护散户或者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作用不大。此外，课程报名费每人是4000韩元，折合大概港币22元。保守估计，自五月以来，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产品相关的课程收入至少达到44亿韩元，折合超过2400万港元。在散户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协会就透过强制课程带来额外收入而备受批评。但是有报道指，协会计划将相关的费用全部用于资助服役军人、啱啱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等投资者教育用途。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噶？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6: 今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朝早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今日就住内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同埋反恐以及重大事故演习嘅情况。
1: 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正常运作嘅事件，承建商咧同埋分判商投标嘅资格咧系暂停。立法会议员陈凯欣、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的前任主席司徒嘉诚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
0: 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身兼香港中国壁球总会主席的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是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总会将会推出的特别奖励计划详情。

0: 我哋好多人都鍾意飲咖啡啊，而喺內地呢亦都開始啦，形成咗一股咖啡文化。雲南呢有一名啦鍾意咖啡嘅年輕人揸車去穿梭全國唔同嘅城市，希望啦將佢哋有雲南咖啡嘅風味分享俾各地嘅朋友。呢種呢都被譽為公路咖啡嘅低成本創業模式，近年就成為咗呢唔少年輕人嘅新跑道。陣間會講下。
1: 嗱，一支潛水團隊呢喺英國海岸對開呀探索一艘沉船嘅時候，竟然間呢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過160年歷史嘅黑啤，咁已經呢就交咗俾專家去確認係咪可以飲用㗎啦。由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比利时47岁水底摄影师帕尼斯与同伴在英伦海峡探索一艘沉船的残骸嗰阵，意外发现了一个玻璃樽。帕尼斯浮出水面之后，发现这樽酒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樽顶写住特级黑啤酒，品牌一直营运至今。帕尼斯话：虽然自己唔系呢一款啤酒嘅忠实粉丝，但喺沉船嘅货仓发现呢一樽酒嗰阵，仍然觉得好惊奇。为咗揭开呢一樽酒嘅神秘面纱，佢将呢一樽19世纪酒樽里面嘅样本送到比利时一间大学做分析，希望揾出啤酒酵母 DNA， 甚至尝试重现当年嘅啤酒风味。至于樽里面嘅酒仲可唔可以直接飲呢，就要等分析结果。关键在于海水到底有没有透过软木塞渗入酒樽。帕尼斯明言，只要专家开绿灯，他绝对会毫不犹豫飲返啖有过百年历史的黑啤。帕尼斯推测这一艘在1864年同另一艘帆船相撞，最终沉没多佛海岸对开的沉船，残骸中可能藏有更多酒樽，因为从木箱的尺寸来看，里面绝对可以装到24支酒，直觉告诉他附近可能还收埋了更多木箱。与此同时，帕尼斯联络了这樽酒的生产商，公司发言人说有关发现有助加深对品牌历史遗产的理解，团队正系同帕尼斯保持联系，收集资料去评估呢一项世纪大发现。想象一下，你嘅办公室今日喺玉龙雪山脚下，听日就喺沙漠边缘，后日就变成喺蔚蓝嘅湖畔。这个不是电影情节来的，而是内地年轻人最新的创业方式，就是公路咖啡。在一部贴了近200个城市名的改装咖啡车前，桑浩芬正是帮顾客冲制一杯香浓咖啡，车上专业设备一应俱全，旁边更加摆放了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资格证。对于桑浩芬而言，开着车周围卖咖啡不只是一盘生意，更是连接人和地方的纽带。身为云南咖啡的爱好者，他带着家乡的优质咖啡豆，开着车穿梭大江南北，将云南咖啡的风味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近年在内地的景点经常有这种流动咖啡店，一架改装车，一套轻便的咖啡设备，加上几组露营台凳，在山野间飘散住咖啡的香气，吸引旅客驻足帮衬。2026年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咖啡产业规模去年达到3549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人均年飲用杯數更加升至28.57杯，3年之間

0: 間暴增七成。在龐大的市場紅利之下，傳統實體店的高昂租金和裝修費令人卻步。公路咖啡就憑住低入場門檻的優勢，成為了不少年輕創業者心中的夢幻賽道。公路咖啡將純香的咖啡從商圈寫字樓搬到山野公路湖畔江岸，體現了中國青年的生活態度和創業活力。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留意翻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7%。
0: 报章摘要。
2: 首先看《經濟日報》報導，紀念前領導人江澤民誕辰百周年大會今日舉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會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昨日全版懷緬肯定他的功績，央視江澤民紀錄片就聚焦其任內兩度訪美，將中美關係帶入穩定發展的軌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朝早10点是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即是18号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表示，将会按照中央政府通告，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是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咧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入面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以及内部需求都强韧，而零售是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業情況亦都唔錯，所以對下半年嘅表現審慎樂觀，相信經濟表現亦都會保持穩健。商報報導。
1: 明報報導，簡樸房條例實施超過5個月，明報根據房屋局專題網頁統計，截至到7月31日，已經獲寬限期樓宇單位個案一共2675宗，最多是位於油尖旺區，同期有5個住宅單位一共18間簡樸房是獲得認證的。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简樸房，但是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2个，就发现有劏房是不符简樸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目前是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2: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的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的布局他想完成。张翔在访问当中

0: 又強調，隨住國家部署十五五規劃，大學需要協助香港建設教育樞紐。如果在北都獲批合適的土地，目標是由工程的儀式、動工儀式起計，五年內建成新的校園。信報報導，
1: 接近七點鐘的時間，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的。室外氣溫現時是29度，相對濕度86%。先聽一節交通。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咧现时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军演。特朗普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嘅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嘅敌意信息，重申佢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依家取消军演太迟，因此佢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嘅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状态。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擊敗伊朗之後會宣布霍爾木茲海峽是美國領土，哈塔米批評是胡說八道，強調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人民的地緣政治資源。另外，據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是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容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盧曉山報導。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言论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伊朗议会同日通过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已经有针对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仍然有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填补空白。中东战事持续，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学者认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被不必要地卷入美以伊战事，加上特朗普在对伊朗政策上反复无常，令这些国家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在地区的行为令到局

0: 势变得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据报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冷气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梁正涛报道。
2: 美国非政府军事学会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报道说，本福尔德号上个月24日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时候，通报一宗涉及发电机的故障事件，导致舰上电力供应中断，舰上人员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厕所、空调系统都无法运作，亦都影响舰上的淡水供应。本福尔德号停电期间，由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巡洋舰罗伯特史莫斯号提供支援和膳食补给。報道說，合約承辦商其後派出拖艇將本福爾德號拖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美軍部署在日本的維修人員上個月28日抵達蘇比克灣，上船維修發電機，艦上人員就離船入住合約承辦商的住宿設施。本福爾德號上個月30日恢復供電，全部維修工作在今個月7日完成。本福爾德號第二日離開蘇比克灣，一度跟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航行，其後停靠日本橫須賀港。發言人說，美軍正調查故障原因。美国海军另一艘舰艇航空母舰林肯号近日亦都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导致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库珀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说，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的非法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的压力，但强调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梁正涛报道。
2: 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0000个非法移民上个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优达，大部分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但是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在优达。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路透社的画面见到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写有庇护字句的横额，亦都有人手持写上我们也是人的纸板。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亦都有人说，来优达是想寻求解决办法，希望在这里找一份工作。又承认不是全部非法移民都守法，但是认为执法人员可以只是遣返犯罪的人士。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早前已经表明，除了少数特殊案例之外，非法进入优达的人不得停留或者前往西班牙大陆，亦都不会获得合法公民身份。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否认优达医疗体系崩溃，但是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加西亚说，将移民和疾病联想在一起具有歧视性质，强调虽然滞留优达的

0: 移民群体面对中等程度的传染病爆发风险，但是对当地居民的风险仍然相对低。摩洛哥方面亦都加强边境管控，安全部队截至星期六下午在边境地区一共拦截近300个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余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门仍然在边境城市和通往边境的路线展开行动，包括部署无人机空中监视、出动水炮车戒备，以及加强检查站的管控。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铺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铺购买价值共61,400元的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就话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足球年度开季盛事社区盾，今年由伦敦温布莱球场而斯威尔士的卡迪夫千禧球场举行。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3-0大胜上季足总杯冠军曼城。兵工厂开赛23秒就找到第一个入波，卡拉费奥利接应路易斯史基利直线妙传，射破曼城门将当拿龙马十字关。阿仙奴去到28分钟扩大优势，队长奥迪哥特右路传中，新兵索利斯左路头槌二传俾夏维斯近门头槌得手。半场领先两球的阿仙奴换边之后只是3分钟就再入一球。今场表现出色的索利斯在曼城禁区找到奥迪哥特，奥迪哥特假扮射门压过当拿龙马再射入。输到3球的曼城之后拎回较多控球，亦都有几次埋门机会，但都未能破蛋。最终阿仙奴大胜3-0完场，赢得历嚟第18个社区盾，帮新一季打响头炮。今场波的最佳球员奥迪哥特赛后豪言，今季要赢尽一切。他们将于本港时间星期六凌晨的英超揭幕战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今场波完全被阿仙奴比下去，接替哥迪奥拿担任领队的马利斯卡承认一开波就失波，影响整场赛事的走向，球队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蓝月亮的第一场英超赛事是星期日主场对班尼茅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地震系对人类社区极具破坏力嘅自然灾害之一。目前科技仍然未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几时发生。要減低傷亡，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從建築物的抗震能力着手。
1: 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同地震可以說抗爭了50年，研究出一套房屋隔震減震的技術，甚至是將技術應用到港珠澳大橋之上。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今集的《天地人》為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抗震專家。
3: 天地人

0: 1939年出世嘅周福林，自细就中意砌积木，算得上系佢初次同土木结缘。虽然喺广东潮阳出世，但佢为咗兴趣远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即系现时嘅湖南大学求学，修读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3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务院主管电子工业嘅研究院，承担建筑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1976年唐山7.8级大地震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影响周福林一生。佢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话，当年37岁的佢负责调查房屋倒冧情况同原因，为日后兴建房屋吸取经验。当日的片段令佢不生难忘。
1: 眼前一片废墟，房屋都倒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孙子，就指着我们：“你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为什么地震一来房屋都倒了？”他讲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讲的，因为就剩下他和一个孙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当场说，是我们没把房子盖好。虽然这个房屋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是我们这个行应该解决的。
0: 周福林在唐山逗留了3个月，期间他发现有2座房屋没有倒冧，只是沿住屋下面的防水层挖了几十厘米，上面完好无缺。当时他就想到，如果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加建一层能够滑行的建筑，间屋就不会冧下来。自此，周福林重新规划科研生涯，全力研究房屋隔震减震技术，主张以油制钢，例如在建筑物的底下建造油性的橡胶支座，用来隔离并减少震动，颠覆硬抗震的传统抗震理念和技术。周福林随后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到加拿大研修，1982年同导师一起做了一个模拟试验，将安装了隔震层的4层高房屋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发现可以承受9级或更强的地震。他带着这种新技术回国，1993年在汕头建成国家第一座橡胶支座的8层隔震住宅，亦都是当年世界最高的隔震住宅。这种技术亦都在2013年的四川雅安7级地震发挥作用。当时庐山县其他医院都在地震中瘫痪，只有用了隔震减震设计的庐山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安然无恙，成为全院唯一的急救和指挥中心。另外，2018年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同样应用了周福林的减震技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周福林带领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用了接近10年，探索出一套海上桥梁隔震减震技术，大大提升大桥的抗震安全性。周福林在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半世纪以来一直为应用与发展隔震减震控制技术努力的他，梦想是建成不倒屋。
1: 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的概念，整个概念不一样，我们防震的做法颠覆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切条件，咱们共同努力，花20年、50年、100年的时间，咱们来普及这个隔震技术，使老百姓住上在地震中安全的房屋。
0: 周福林现时已经年过80，依然奔波于实验室和建筑工地，希望令到中国成为地震中最安全的国家。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

0: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转到去国家嘅首都北京。嗱，北京一直都系旅游胜地。北京市咧早前啊整顿唔同类型旅游相关嘅违规情况，有旅客话咧喺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等嘅乱象系已经大有改善。
1: 北京旅游学会咧就话啦，当地嘅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咧就转为以更加隐蔽嘅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嘅赔偿，提高游客维权嘅积极性。由新闻天地记者邵家俊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都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其中在天坛公园祈年殿聚集了大批来影相打卡的各地旅客，但有未备案、不符合资格的人员不断穿梭在人群里面找猎物。元方其实明文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北京公安调查发现，这些俗称黑拍的无牌摄影师会在一些热门打卡点不停缠住游客来招揽生意。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郝梦星说，无牌摄影师在景区内不断拦截滋扰游客，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4: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至完成问题整改。有选择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5: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6: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但是正规的它始终都是正规的呀，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3: 不过有上榜的旅行社负责人同我们讲，接获大约一半的投诉都不合理，部分更加同服务质素无关，旅行社亦无计可施。
7: 就拿今天的那些有一个投诉来说，他投诉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景区里边的一个文创商品店吧，对他的服务态度不好，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还有他们在抖音平台下的单，然后呢他们参加完一天之后呢就要退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来了约不上票，那今天第一天我已经把我想去的地方票已经用完了，我就要退款，还要全额退，我们这退不了。文旅部门呢可能没有人员去把这个区分开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他只要有投诉他就接完就记数字嘛，没有错是没有对错，因为人性是最难控制的。
3: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已经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以细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8: 其实长期干扰或者说那个损害游客利益最严重的是黑车、黑旅、黑色、黑日游。当然哈，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那个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3: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向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另外在执法层面上，可以将无牌导游和黄牛党列入

0: 跨境區黑名單，禁止他們入場，以加強阻嚇作用。
1: 時間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咧屬於甚高嘅。室外氣温現時係29度，相對濕度84%。
2: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啦，寻日系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嘉许礼嘅时候咧，就话中华文化嘅传承唔应该只限于博物馆嘅文物或者系书本嘅文字，而系要融入日常生活。嗱，呢项计划咧系透过互动讲座同埋实地考察等等，为中学生搭桥建业咧，亦都系发挥发掘中华文化嘅魅力。
1: 嗱，睇翻咧。计划啦，由2024年开始推出啊，到而家吸引咗接近70,000人次中学生参与噶。今个学年咧就有243名学生获嘉许为优秀文化大使。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活动主办方中国文化研究院总编辑陈爱娟，佢话希望咧学生透过计划咧能够体验并且系了解中华文化特色。听下佢嘅介绍。
3: 呢、這個計劃咧就喺2024年咧就開始正式推出第一年嘅。咁點解當其時有呢一個嘅計劃咧？我哋咧都係希望面向翻中華文化呢一樣嘢。但係中華文化咧，我哋覺得對於中學生嚟講咧，唔可以只係留於一啲書面嘅知識。我哋希望可以通過體驗嘅項目、互動嘅項目，俾佢感受翻我哋中華文化嘅特點係啲乜。另一個最大嘅重點咧，我哋係將一啲價值觀嘅元素咧加咗入去。近幾年啦，咁其實我哋教育界都好重视一个价值观嘅训练，所以每一个主题我哋都会有啲价值观嘅元素咧，喺我哋个课程设计入面咧，都系有机咁结合咗入去嘅。系
4: 计划咧就围绕住美艺、美服同埋美术三大嘅主题啦。其实具体会为中学生提供啲乜嘢嘅活动，同传统嘅课堂有啲咩唔同呢？
3: 我哋咧當其時揀咗咧就藝服足三樣嘢啦。咁其實主要嘅核心咧，我哋想學生欣賞美嘅一方面，我哋咧係一個分層級嘅一個嘅課程嚟嘅，由一個全校嘅大班嘅一個互動講座啦，亦都會有一啲學校入學校嘅工作坊啦，跟住咧就挑選一啲咧即係優秀嘅分子咧，就做一個深度嘅培訓啦，通過一啲好有層級嘅一個課程咧，等佢咧慢慢去掌握翻中華文化之美。
4: 可唔可以舉啲具體嘅例子，譬如？中學生佢哋係咪會去到外地，即係唔知喺香港有啲活動嘅咧？
3: 譬如啦，我哋有三個嘅大嘅主題啦，佢哋喺本地啦，譬如佢喺學校可能已經咧比較初階咁樣樣咧聽過一啲互動嘅講座，例如可能而家好多學生好中意嘅漢服啦，咁咧我哋咧會有一啲互動嘅講座咧入學校，咁咧佢哋有個初步嘅機會，初步認識一下漢服係啲咩嘢，跟住咧去到第三個層次咧，佢哋咧真係去參加一個咧叫做咧我做一日宋朝人的一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是要着古装上课。全场里面呢，他们要做宋朝人去学点茶啦，去学制香啦，去做蒜刻啦，还有一种工艺品叫烧金。这些呢都是其实是宋朝人的一些生活的艺术美来的。而他们在当天呢，全部都有机会着晒古装，洗晒头和化晒妆，给他们用一个很沉浸式的方法来到去学这些嘅文化，等佢个感受系更加深，而之后亦都有机会去服务翻我哋嘅社区嘅。
4: 咁呢一啲获嘉许嘅文化大使啦，未来会点样走入社区，将学到嘅中华文化推广俾更加多嘅公众咧？
3: 喺早两个月嘅时间啦，其实佢哋已经咧正式走入咗社区嚟到咧去服务翻咧我哋一个相关嘅文化传播嘅活动啦。未来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将每一年嘅一啲嘅优秀文化大使啦组织起嚟啦，将来咧亦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文化嘅一啲传播嘅社区活动咧，都会邀请翻咧呢一批嘅同学咧嚟到。 去幫我哋咧去做一個嘅大使嘅傳播啦。但係當然，我哋最希望嘅，佢哋平時喺自己嘅生活入面，以至到佢將來嘅升學求職，佢都帶住今日學到中華文化嘅一啲優美或者啲嘅精華，喺佢將來自己從事嘅職業嗰度咧，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4: 咁知道你哋嘅計劃而家都嚟到

0: 推行到第二年啦，你觉得而家个成效系点啊？
1: 第二年啦，已经咧有咧50间学校咧参加咗呢个计划，比起第一年咧系升幅超过50%噶。而我哋服务嘅学生啦，其实两年累计咧已经咧有咧接近70000人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去到第三年嘅时候，我哋服务嘅学校同埋我哋咧可以受惠嘅学生会更加多。今年啦，大家会见到文化大使有240几位啦，出年咧我哋咧会增加到300个最少嘅名额，而同一时间咧，我哋咧喺呢一啲相关嘅文化讲座啦，同埋一啲嘅体验班咧，其实个数量咧都会增加，希望可以将成个何以中华呢一个赛马会资助嘅计划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学校会获得一个受惠嘅机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十四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八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拉咗嗰个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说，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说，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个人烧伤送院。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与高温天气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红桥。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在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封闭的，车辆不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现场的指示。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呢一节咧，我哋嘅先探讨嘅新闻话题咧，都关注下天气。有关注团体系调查发现咧，大约八成住喺不适切住所嘅受访者话咧，酷热天气之下出现至少一种咧身体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亦都有近七成嘅受访照顾者话，天气热咧影响到情绪。
4: 調查亦都顯示啊，大約九成嘅受訪者話咧，屋企係有安裝冷氣嘅，咁不過因為擔心電費貴，每日咧只會開幾個鐘頭。
5: 調查咧係喺六月下旬至到七月中進行，咁訪問咗咧全港九個區，合共86户嘅家庭，咁當中係有78間咧不適切居所，包括天台屋同劏房。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都同其中负责调查嘅劏房支援连线成员潘永山倾过，听佢讲下咧今次调查有啲咩发现同埋建议。
6: 我哋个研究咧，超过七成嘅人咧都会觉得喺热嘅天气下边啦，住喺不适切居所，其实个睡眠质素会好受影响咯。佢哋都会分享到就系、是、啊，其实真系会半夜热到砸醒啦，热嘅情况下边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唔舒服啦，可能会容易头晕啊，甚至觉得气促啊，好翳焗嘅感觉。
3: 根据你哋嘅调查咧，亦都发现啦，喺天气炎热嘅情况之下咧，有部分嘅受访住户就反映啊，情绪上咧都受到影响嘅。嗰个情况系点？
6: 受访入边咧，都有好多系照顾者啦，咁有接近七成嘅照顾者都会觉得会俾炎热嘅天气受到情绪影响啦，即系佢哋都会讲啊，可能小朋友翻到嚟好热嘅情况下边都会敏感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全家人咧，其实都好多时候会多咗嘅嘈交啊，佢哋好多都系基层街坊啦，即系好多时候佢嘅工作都系要喺户外啦，好多体力劳动啦，都已经系好热嘅天气下边工作咗好多小时啦，翻到嚟都已经好辛苦啦，咁再加上间屋好细啦，同埋咧好多时因为劏房咧，佢哋未必可以开窗啦，即系有啲未必有窗啦。就算有窗，佢未必可以开到啊。咁令到屋企嗰个环境更加局促啦，亦都好翳焗啦，好湿热啦。咁都会影响到嗰个情况更加严重。
3: 调查数据亦都显示咧，有部分嘅不适切居所住户啦，认为啊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喺生活上咧都会遇到嘅一啲嘅困难，例如咧要面对一啲比较贵嘅电费啦。譬如喺呢啲热嘅天气下，对于佢哋嘅生活上带嚟嘅影响系点啊？
6: 佢哋住劏房啦，环境本身已经好热好翳焗啦，喺逼不得已底下咧，佢哋有时候都要开一阵冷气啦，凉一凉，跟住再转开风扇嘅。咁咧，而我哋研究都发现咧，其实喺夏季嚟讲啦，佢哋每平方尺嘅电费咧系高达3.9嘅。咁其实系对比起一啲公屋咧，或者一啲其他嘅住户咧，贵咗一倍以上嘅。另外一个数据都发现咧，平时天文台都话啊，28度或以上已经叫做热夜啦，劏房嘅环境咧超过29度嘅。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时都逼不得已底下都要开一阵冷气。咁亦都有街坊分享咧，佢哋每一个月嘅电费可以高达1000蚊咯。咁对佢哋嘅经济负担都系好大。即系大家都幻想到本身劏房咧，佢抽气嘅功能都未必好好啦，好多时都未必有好好嘅抽气啊，或者抽热线啊咁样。劏房里边煮嘢食咧就更加困难啦。好多时佢哋就会形容好似一个蒸炉入边煮饭咁样啦。所以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哋生活好困难啦，亦都好辛苦咯。
3: 见你哋咧就住今次嘅调查咧，都提出咗政策倡议啦，包括都提及啦，希望喺简朴房方面都可以完善嘅一啲标准或者提供一啲支援啊。喺呢方面嘅建议系点啊？
6: 咁因为而家政府简朴房嘅政策都正式落实咗啦，咁我哋都建议咧，除咗而家嗰几大标准以外啦，都可以将隔热啦、通风啦、降温嘅设施纳入埋简朴房嘅最低标准啦。喺夏热嘅天气里边咧，都可以有一个最基本嘅保障啦。咁咧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即係嚴格咁樣監控電費分攤嘅問題，因為頭先都提到，其實電費好貴咧，部分原因都係因為而家嗰個電費單都未必係直接咁樣交到去劏房户嘅手上面咧，佢哋好多時都仲濫收緊電費嘅業主。
3: 見你哋其中一個政策倡議咧，都希望可以建立室內高温監測同埋極端酷熱應變機制啊！你期望嗰個具體做法
6: 係
3: 點啊？
6: 咁就係咧，去到好熱嘅天氣下邊啦，有啲似而家暑熱警告嘅，我哋都希望咧有呢個機制咧，就同翻劏房街坊可以讲啊，如果喺咁嘅机制下边啊，大家可能可以早啲去社区客厅去避暑啦，或者有多一啲嘅物资嘅支援，可以去到民政事务处或者其他地方可以拎到。而家有社区客厅嘅设施咧，都帮咗佢哋唔少嘅。佢哋好多时真系喺开放嘅时间，由朝早11点去到晚10点，都系喺客厅嗰度度过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分享到啊，会唔会可以个客厅嘅时间可能再早少少啦，或者喺未开放嘅时间都可以俾佢哋有部分嘅空间可以入去使用到。都希望喺夏天嘅天气里边咧，政府可以有多一啲嘅支援啦，无论系经济上边咧一啲能源津贴嘅支援啦，或者一啲好直接嘅一啲可能避暑上边嘅一啲物资嘅支援，譬如有一啲嘅风扇啦，或者有一啲嘅冰巾啦，有一啲嘅冷风机嘅设施咧，如果可以摆到入劏房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唔使开冷气嘅情况底下，都令到室内边嘅气温咧可以冇咁高咧，佢哋就会生活得好啲。
4: 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结业仪式致辞的时候，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
5: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
4: 有学员就说，虽然军事训练是辛苦，但是这些军旅体验非常值得。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为期两个星期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束，昨日在粉岭新围军营举行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官员出席。三军仪仗队将国旗交给青少年学员，他们组成护旗方队升旗。一众学员入营期间要接受军事体育训练，他们在结业仪式上展示学习成果，包括刺杀操、步夫拳等。有学员说，虽然军事训练辛苦，但是这些体验是非常值得。
8: 辛苦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不辛苦的话，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跳出我们的舒适圈，去锻炼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军营好多最实用的是急救，譬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见到途人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
9: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去了参观他们一些军事的展览，咁啊，令我清楚明白到要国家安全，我哋香港先会安全呢句绝对唔系一句口号啦。正正系解放军佢哋一直喺度坚守岗位，佢哋系我哋国安家好嘅基础，亦都系我哋嘅骄傲。我亦都同时为到祖国有支咁强大嘅军队而感到好骄傲。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他致辞的时候提到，学员接受严格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由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形容军事夏令营是一场具有教育意义的磨练，他勉励学员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拼搏，突破自我。
10: 香港青年与全国青年一道，肩负着传承民主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而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7: 李家超亦都对学员提出三点希望，包括要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敢于迎难而上，为国家和香港贡献力量。
10: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来港升学吹低宁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星岛日报，冰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寄百份履历全部落空。明报头版报道，不合规未认证，自称简朴房放租，地监局话正调查两宗涉嫌违规。南华早报头版是报道，有调查反映有劏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
0: 大公报的头条是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跨境电骗，呃本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的头条是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经落地45个创新项目，年悭31亿。经济日报，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的头条就是有私募基金认为 SpaceX 剧震难免，增长未完。
2: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系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会喺朝早10点喺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據新華社報導，中共第14屆、15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的遺體會在聽日在北京火化。特區政府說將會是按照中央政府的通告，在天馬政府總部、禮賓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檢查站以及國際機場下半期悼念朱鎔基。朱鎔基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系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不单只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之中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说，希望学员能够将在军营收获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到今后的每一日，以少年之力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强劲，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是会保持是稳健。陈茂波说，外围风险例如是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的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另外他又提到，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

0: 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去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是获宽限期楼宇单位的个案一共有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的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了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是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两个租盘，就发现有关的劏房是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发现两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是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是未能够提供个案的详情。对于房屋局会不会就着上述情况提前执法，房屋局提醒说，业主、租客、地产代理等人应该善用简朴房专题网站查阅和确认个别单位是不是已经登记或者已经获得认证。若果遇到有涉及欺诈的罪行，可以向警方求助。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余的两年任期还有很多的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近年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张翔就认为 AI 的影响极其深远，大学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为了让学生在 AI 时代稳住阵脚，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新生，无论是文科、社会科学亦或是理工科，都必须要修读一门 AI 的必修课。而张翔在访问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十五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土地，目标由动工仪式起计的五年之内建成新校园。他说新校园要与社群、产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协助推动北都整体建设。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上任近两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旭健说，食环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亦都有相当扎实的工作基础。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形容，上任之后最希望做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稳健的基础上再前行一步，令到部门工作更加主动、精准和有效，亦都令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实际改善。他上任后致力推动改革，将部门由比较被动处理投诉推向更加主动的风险治理。他推动今年成立的服务提升优化专队进一步发挥作用，专队直接向处长负责，独立于分区日常管理之外，主动到不同的分区检视前线服务和外判工作。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就报道，食环署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新的雨衣，被指渗水和不透气。袁旭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署方是引入新的雨衣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大部分测试结果也都较为正面。日前有个别员工向传媒反映雨衣局促等等的问题，事后他亦都是再派员到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素问题，署方会认真处理前线的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专访，他解释说，普通法是源自英国，国际很多商贸法律基本上都是由英国发展出来，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地区都可以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香港除了法律规则高度国际化之外，本身专业水平和声誉亦都是很重要。香港近年致力建设世界级仲裁调解之都，国家对香港的定位是要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林定国是预计可以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过去有个别的西方政客是发表过香港所谓香港法治已死的谬论。报道说林定国认为本质上是地缘政治博弈下对香港的抹黑，

0: 打击外资嚟香港投资嘅意欲。佢强调，香港国安执法边界清晰，目的系保障营商环境。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长沙湾有幼猫怀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个星期一近傍晚带同一只幼猫前往长沙湾动物医疗中心求诊，经兽医检查证实死亡，但因为只猫全身湿透，口鼻有血迹，伤势极不寻常，所以报警求助。警方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少年。据了解，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给被捕少年暂托，相信有人是曾经掌掴和脚踢只幼猫。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美食博览会在今日闭幕。报道提到，适逢昨日是星期日，会场入面是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说市民的消费是趋向审慎，亦都有大型海味参展商咧话受惠于团购，生意系逆市上升咗超过一成。有市民满载而归，花咗过千蚊去买保健品、牛奶、急冻食品同埋年糕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的旅客按年大升12%，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同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活力，当客流持续增加，机场和周边设施规模不断扩大完善，怎样进一步提升旅客体验，关键是在于推动机场内外硬件再升级，让到机场从单纯的航空枢纽逐步发展成为集航空、会展、旅游、商贸于一身的世界级机场城市。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5.1%，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的体感冷暖悬殊。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零售餐饮畸形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要加强。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日再有外国著名桌球手成为香港居民，凸显到香港对全世界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评论认为，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着热切期待。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一项调查发现，不适切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超出天文台定定的摄氏28度热夜的门槛。团体建议政府要强制将隔热、遮阳、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亦都关注到酷暑难耐，户外劳动打工者的处境都引起广泛关注。评论认为，当局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带头加强保护户外劳工的健康，并且推动雇主落实更人性化的预防热疾病措施。长远来讲，当局应该以高层次跨部门的方式统筹和协调劳资双方，共同去厘定合适的酷暑户外工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天的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今朝节目到这里，听朝再见，拜拜。
0: 拜拜。